任素汐的身上有很多一看就是北方姑娘的特点，不算柔和的面部线条，相对低沉的说话嗓音，还有干脆利落的行事作风，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让她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并不好惹。可现实却截然相反，用任素汐自己的话说，她其实挺弱的。1988年儿童节，任素汐出生在山东，在她之前，家中三代从艺，是实实在在的艺术之家。早些时候，任爸爸是一名二胡演员，后面因为要养家糊口，便转行做起了销售。现实浇灭了父亲的艺术梦，但男人却没什么抱怨，老婆孩子热炕头，该有的都有了，他也不额外强求什么。父亲老实巴交，一心只想过安稳日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任素汐的性格，对于未来他真的没什么野心。或许真的是受祖传的艺术细胞影响，任素汐打小便喜欢文娱类的活动，在别的孩子都忙着学习数理化时，唯独她整日里背着琴谱去学习钢琴，

原本一切的美好在任素汐三年级的时候崩塌了，父亲检查出身患癌症，为了治疗家里几乎倾家荡产，姐姐在外上学，妈妈在医院陪床，任素汐就只能借住在邻居家里看别人的眼色生活。班主任想帮帮任素汐，便为她申请了贫困生的名额，本应该有400块钱，可学校迟迟没发下来。有天放学，老师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100元塞给了任素汐。任素汐虽然觉得有一些难为情，但还是收下了，转身就跑去了商店，买了些面粉和挂面送到邻居家，小心翼翼地问他们能不能让他再多住些日子。他整日整夜地盼望着父亲的病能够好起来，可每次去看望父亲，父亲都比之前更加消瘦，直到最后父亲停止了呼吸。十几岁的孩子就这样直面了死亡，这就是所谓的一夜长大吧。后来年少时的经历让任素汐敏感且细腻，总是能够体会到每个角色内心的悲苦哀怨，一颦一笑都恰如其分。那些伤害过你的事儿，终会变成你的一部分，这就是成长。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父亲过世后的日子不好过，家里欠下了一大笔债，追债的人在门口堵着，屋里的娘俩抱头痛哭，春节连灯都不敢开。这样的日子直到母亲再婚才略有好转，继父带过来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弟弟经常把好吃的藏起来，过期了也不愿意跟任素汐分享。母亲心疼他，想要跟继父理论，任素汐反过来安慰母亲，要母亲别因为这点小事争吵，因为她知道自己早晚都是要离开的。任素汐经常会想起父亲弥留之际的话，那天她像往常一样到医院探望，在虚掩的门背后，父亲孱弱的声音传来，我的病已经这样了，这轮化疗就别做了，把钱省下来给老二买架钢琴，不能总弹电子琴，手感不一样。午后趁母亲不在，任素汐用自己的小手在父亲的胳膊上弹奏了新学来的曲子，父亲笑了，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量，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父亲的话和笑容深深地刻在任素汐的心上，给了她取之不竭的勇气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高考那年，任素汐瞒着母亲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导演系，这是他的兴趣所在，也是他对外面世界的好奇。跟其他享受大学生活的学生们不同，任素汐就是个典型的三好生，不迟到，不翘课，更不会早退。实习都是选那种扛着摄影机风吹日晒，晚上还要熬夜剪辑的脏活累活。别人看他过得很辛苦，他自己却很享受这种忙碌感。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嘛，好的坏的都是幸福。

0: 福的。
1: 有段时间，任素汐去电视台做实习编导，白天风吹日晒，晚上熬夜剪辑，工作量巨大不说，一点都没有最初学艺术时她一直渴望的幸福感。说实在的，任素汐也想结束这样的生活，但转念一想，她就确实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空有一身力气，但没地儿使，用这样的话来形容当时的任素汐，再合适不过了。

0: first met。
1: 大二那年转机来了，一次偶然的机会，导演系出身的任素汐阴差阳错的被师兄拉去救场演女主角。最开始任素汐是拒绝的，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就挑大梁，实在心里没开口，拜托了她也不好拒绝，只能硬着头皮把剧本拿回去彻夜苦读，每天琢磨来琢磨去，体会人物的性格和情感。到了公演那天，任素汐紧张到发抖冒冷汗，本来大家都做好搞糟了的准备，可是舞台灯光亮起，她却像是换了个人似的，什么病都好了。这人呐，都是被逼出来的。后来每每想起那段初次登台的经历，任素汐都不禁这样感叹。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本期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任素汐。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在一夜爆红之前，任素汐在话剧舞台奋斗了近10年，他曾经出演郭德纲执导的德云社舞台剧《唐伯虎点秋香》，以及台湾导演李国修执导的话剧《三人行不行》等作品。在《三人行不行》里，任素汐一人分饰多角，并且使用曲艺、口技、方言等技能，在年底的 BTV 喜剧幽默大赛中获得了最受欢迎女演员奖。北漂的舞台剧演员生活不好过，他住在通州的出租屋里，每天挤公交跑到朝阳区双井的小剧场，为了一场戏300的演出费而奔波。但是好在身为舞台剧演员的成绩还是有一些的，看着自己一点点成长也足够令人满足。命运之轮在这个时候转动了起来。2012年，任素汐24岁，周深流露编剧并执导的舞台剧《驴得水》找到任素汐，让她出演女主角张一曼。这是个外表风情万种，内心却十分单纯的漂亮女教师。她用自己的方式反叛着旧有的制度对女性的物化，守护内心的自由。为了演好这个极具反差的角色，任素汐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其中，在一遍遍的排练中梳理角色，摸索故事，把即兴过程中流淌出的台词加到最终的剧本里。这是个漫长的过程，甚至被很多人视为笨办法，但任素汐很喜欢。

付出是有回报的，话剧的质量越来越高，口碑越来越好，有越来越多的人跑到剧场观看《驴得水》，观众的掌声不息，任素汐总是躲在台后的角落，久久无法出戏。她活在这个角色里，与张一曼血肉相连，甚至有时候她连自己也分不清哪些是任素汐，哪些是张一曼。四年后，电影《驴得水》上映，清唱着《我要你》的任素汐彻底红了。看着微博粉丝蹭蹭往上涨，任素汐倒是挺淡定的。除了工作变多了，她的生活一如既往，还是会在休假的清晨跑到菜市场抢新鲜的蔬菜，还是会在空闲的时候跑到图书馆翻看有关表演的书籍。

29岁，任素汐参加了人生的第一个综艺《天天向上》。同年，电影《无名之辈》上映，将那群从未被人关心的边缘人物故事以喜剧的形式赤裸裸地展现给观众。任素汐献上了整容般的演技，将马嘉祺从咄咄逼人到小便失禁后的羞愧、难堪、自卑展现得淋漓尽致。又过了2年，这样演技上的口碑终于变成了大奖。任素汐凭借电影《半个喜剧》获得第27届华鼎奖的最佳女主角，并且提名了第33届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她为电影演唱的歌曲《再见青春》《等一等》《湖广生》等也深受观众喜爱，这大概就叫名利双收吧。还记得在《驴得水》上映前夕，有不明真相的网友留言说，这人后台一定很硬，不然怎么长成这样还能演女主角？任素汐大方地回应道，不要因为我跟我们的电影拜拜，我们的电影很好看的。其实有时候她审视自己，也偷偷希望自己能够再美一点，能给自己的作品加分。可人家说你美说你丑，说完了人家就去吃爆米花了，谁管你呢？反正我也一直不是靠脸吃饭，旁人的苛责难免会听入耳，但他知道那些话对自己的追求来说都不过是云烟一场。在任素汐和李保田老师合作的电影《寻汉记》中，任素汐创作并演唱了推广曲《王昭君》，歌词里有这样一段话是他自己写下的：你看十里繁华长街长，看满荒

堂写纸上，都无常，别打量。曾有粉丝感慨，真舍不得你红啊，当明星好苦。任素汐笑笑回答，所以不当明星啊，当演员就行了。

这首胡广生的爆火程度甚至超越了电影《无名之辈》，后来毛不易也为电影写了一首同名推广曲，但都远不及胡广生来的轰动。作为一名演员，任素汐的音乐才华超越了乐坛很多只会剪刀手的音乐人。有粉丝评价，她是演员里最会唱歌的，也是艺人里最会演戏的。更难能可贵的是，任素汐的很多歌曲都是自己作词谱曲的，融入了她对生活的感悟。一个屋的黑团团，描绘的是屋里黑暗的环境；两个魂喘着粗气，描述的是她在剧里第一次与胡广生见面的情景。奇妙的比喻却能够跟电影画面交织融合，让观众在听歌时能够轻易地沉浸在剧情当中。就像黄渤所说的，任素汐在艺术这条路上就是在燃烧着自己。这股力量不仅点亮了任素汐的演艺之路，让她更好地入戏，也让她对电影有了更深刻的感悟。通过歌唱的形式表达出来，有人形容任素汐是被演戏耽误的原创歌手。但是对任素汐来说，这是最好的表演方式吧。演戏给她的音乐注入了生命力，音乐又反过来促进了她对演技的感悟。她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或许这就是任素汐的音乐为何能够如此打动人心的原因。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任素汐。节目最后送出这首《荒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影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7: 开始了。
8: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明英宗朱祁镇听信了王振的蛊惑，他是力排众议，决定要亲自领兵是征讨瓦剌大兵。瓦剌呀，没那么好打呀。其实要是按照于谦给他的建议，皇帝一国之君呢，根本不必亲自出去，就坐镇北京城。京畿重地，那是万无一失，固若金汤。哎，三大营的兵力足以保证北京的安全。那么各地凡是有瓦剌侵犯的，派大将调各地之兵前去支援，一定能够，要说就一定能打败明朝的军队吗？他攻我守，哎，无论从辎重上啊，从武器装备上啊，从地形地势上啊，大明军队不一定就占着下风。你别看吃了几个败仗，那都是在瓦剌的场地上。要是我们退守啊，这瓦剌不一定能攻得进来。这是于谦的意见。可惜呀，这明英宗也是有点仗臂自用，他不听啊。为了显示自己的文治武功，不说能够比得上太祖和成祖吧，起码不比宣宗差呀。哎，所以明英宗朱祁镇是一意孤行啊，一定要御驾亲征。那就征吧，多余的废话咱也甭说了。可是出了居庸关，过了怀来，到达宣府，再进驻到大同，这野仙他妈跑哪儿去了？之前不是说骚扰大同吗？怎么在这儿一点瓦剌的部队也没看见呢？朱祁镇就征求王振的意见。王先生，我们现在该当如何呀？王振捻着自己那稀不灵登的几根黄胡须琢磨了琢磨。万岁，老奴以为我们应当继续北上啊。哎呀，不可呀，两旁的重臣纷纷解劝。我说王老都堂还有万岁爷呀，这大同已经到了边关重镇了，如果我们再向北，恐怕孤军深入，危险大大的呀。啊，这瓦剌用兵相当之狡猾，他们这搞不好是在引诱我们进入他们熟悉的地形啊。一旦到了平原、丘陵、草地这样的地带，我大明绝非是瓦剌骑兵的对手。可是啊，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哎，这帮人就是怎么劝也敌不过王振给朱祁镇的影响。嘿，你就这么说吧，在这个军中比较大牌的是谁呀？成国公朱勇，他的官职是大将军呢。可是那大将军在这位王振老都堂的面前，那就是狗屁不是，经常是膝行而前。什么叫膝行而前？跪着走。嘿嘿，那个户部尚书王佐怎么样？王佐请求皇帝收兵撤退，哎，回到北京，当面没怎么样。等他提完这个意见，背地里王振命令这个王佐跪在草丛里，从天黑一直跪到天亮，跪的部队都走没影了，这王佐还在草丛里跪着。哎，不到天亮就是不敢起来。你可见平日里满朝上下王振的淫威有多么的可怕呀。另外随征的文武大臣一看这种情况，那算了吧，咱们呀干脆也不要参与军政事务了。那进退如何，就听王振老都堂一个人的呗。哎，他说怎么地就怎么地，他让咱进咱就进，他让咱退咱就退，他让咱打咱就打。

0: 哎，他让咱降啊，未来咱就降。嘿嘿，反正皇上听他的，咱得听皇上的，不就这么个道理吗？说着话，朱祁镇的大军再向北进发。可是没行走两日，就听前方不断探报回来报告，可了不得，瓦剌大军出现了。哎呦，就在前方啊，是几度挫败我军的锐气。哎呀，这可怎么办？一听说前方惨败呀、啊，这王振呢，不敢向前了。你看看，这就是没有经验的表现。一开始没有敌人的时候，那玩了命的冒进，嘿，这种前进那是盲目的。可是，一听说前方失败啊，也不管前方的将士，也没有什么撤退有法一说呀，啊，直接是惊慌撤退呀、啊。王振跟大伙说：“我们现在就从紫荆关退兵。”哎。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目的呢是想让明英宗朱祁镇呢、啊、过了紫荆关，到河北玉县去看一看。玉县是哪儿？那就是王振的老家呀。哎，这么做呢，显然这是希望呢陪王伴驾。皇上亲临王振的故土，那对王振来说，那才是衣锦还乡啊。王振想的挺好，但是大臣们坚决反对。此时大同的总兵郭登和大学士内阁首辅曹鼐是极力反对呀、啊。跟王振说，我们千万不能走紫荆关呐，我们应该退出居庸关，这样呢我们回北京就更近了。但是王振不听，王振是一意孤行，为什么非得走居庸关？我们出就是出的居庸关，听我的没错，就走豫州。可是呢，过了紫荆关往豫州走啊，走了40多里，王振一想，不对，这不行。还没等衣锦还乡呢呀，就把家乡的庄稼就给踩坏。那可不嘛，这大军这么多，连人带马，连踩带踏，那还不把自己家庄稼给踩坏了？行了，我也别衣锦还乡了，冲这个能耐整了，赶紧再转道吧，转到宣府啊。就是今天的河北宣化地区。可是就这么一转的功夫，前方的人马就败退下来，野县的瓦剌大军也就追上来了。这帮蒙古骑兵是势不可挡，公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率兵是战死沙场。哎呀，这该如何是好啊？王振赶紧命令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寿领骑兵5万阻击野县。没想到这两员大将领兵带队到了姚儿岭，也中了野县的埋伏，5万骑兵是全军覆没。现在前方已经没有什么人了，野县要是再追上，那可直接面对的就是明英宗和王振的部队了。这一天是公元1449年8月14号，明英宗领着部队到就是今天河北地方啊。这土木堡呢离着怀来城也就是20来里地儿吧。王振到这儿一看呢，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咱们呢赶紧歇歇吧，我们要就地扎营。此时啊，兵部左尚书旷野过来劝谏，王老督他，咱们不能在此扎营啊，我们应该驰入居庸关以保证安全呐、啊。居庸关有长城平险，我们才是安全的。

0: 在此地恐怕不行了，怎么不行啊？王振说，你哪那么多话呀？哎，这土木堡这个地儿离怀来城就20里了，而且我们走了多长时间了，根本就走不动了，后边还有1000余辆辎重车还没到呢，等他们到了我们再一同进发啊。哎呀，都堂大人不行啊，你看土木堡这个地方地势很高，可是却无泉缺水呀。在这土木堡南边15里有河，可是那个地方已经被瓦剌军占据了，你在这儿扎营，如果咱们将士饥渴难耐怎么办？王振说，你怎么那么费劲啊？渴就渴着，再渴不行给我挖井，我已经决定了就在这儿扎营。况也不敢说别的了，大军就驻扎在了土木堡。士兵们真渴了，也真挖井了，可是这井挖了2丈深，也没找着水。嘿呦，当天晚上这瓦剌军可就来了，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哎，就像个大口袋一样，就把明英宗朱祁镇和王振以及这些文武百官上上下下所有的人等就给围在了土木堡。
1: 大明皇帝，你无处可逃，还不下马投降？
2: 我大明焉能向藩邦乞降？
1: 你们中原人真是自大，已然身逢绝处还敢自恃上国。想当年我大元一统华夏之时，你们还不是俯首称臣，焉敢视我族为塞外藩邦？
2: 想当年想当年我太祖高皇帝洪五爷在世之时，兵不血刃就把你们这帮粗鄙小儿下到塞北去了。
1: 朱祁镇，你真以为朱洪武打败我们大元了？8次北伐，塞外游江，你住我走，你走我归，不过是场拉锯战而已，到头来怎么样啊？我们北元底气尚存，而你们那些征战的将领呢，可都身首异处了。征虏大将军徐达，左副将李文忠，御史大夫邓玉，中山侯汤和，这些百战名将没有战死沙场，可都是死在他们尽心福报的洪武皇帝朱元璋的屠刀之下。到了你这60皇儿，非但文治武功没什么进展，这自以为是的糊涂劲儿倒是有增无减，偏偏听信这没霸的太监蛊惑，搞个什么御驾亲征。哼，你大明忠肝义胆智勇双全的于谦，此刻正被你关在监狱里泡冷水，你个傻皇帝自己都跑来塞北送死了，这真是可笑至极呀、啊！
3: 你大胆！
4: 万岁，这都是老奴的错啊！
3: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生在一处，死在一地，
1: 糊涂！朱祁镇，我都替你难过，死到临头你还蒙在鼓里。你身边的这个老太监，若不是他，为了一己私利，暗中阴。

0: 冒出个小婴儿，这小动静真柔啊，我都分不出个公母了。
1: 我说戳罗斯，你休要猖狂，别看你一时得逞，要想杀回中原还早着呢。且不说京城城高墙厚固若金汤，就凭你的辎重粮草，恐怕你的人马还没到北京城下呢，就已经冻饿交加，不战自溃。
0: 哼，大胆婴儿，竟敢藐视我瓦剌神威，我先把你给宰了。
1: 看来你仔细想想，我说的是不是有理，我是不是个明白人。
0: 你比那俩糊涂蛋聪明点，那依你所见该当如何？
1: 此处离京城千山万水，将军的马快快不过日月风沙，依小的之见，应当俘虏皇帝，不杀不打，以他要挟各守官将领开关迎接，如此一来长城各隘口岂不是不战自降吗？
0: 有理，正有此意啊！你叫什么名字？
1: 小的门侍奉王振。将军，只要留我一条生路，大明宫廷的秘密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告诉您说，他们的丑事多真呢。
0: 好好好，封你个偏将军等等。来啊，请喜公公上马。
2: 得令。
3: 新娘，你这死奴才居然背信弃义投靠我了。
1: 哎呦我的老祖宗，哎，您算说对了，小的我呀到哪儿都是个奴才，不过这死奴才恐怕小的不敢当了，这个称呼呀还是留给您自个儿吧。万岁爷，对不起了，小的我到那边去了。
3: 新娘，你个王八蛋软骨头，我看错你了，你要下十八层地狱，有失我的本身。
0: 时候不早了，动手。
4: 这野仙的部队十分狡猾呀，一开始遣使乍和，还主动撤离呢，为的是麻痹明军。明英宗不知道有诈呀，还派这个曹鼐起草诏书，嘿，想要招降这个野仙呢。野仙为什么这么做呀？就知道明英宗的部队都可坏了。王振此时下令起营喝水，是啊，得一营就水，去别地儿喝呀。就当明军大军移动的时候，饥渴难忍的军士是一拥而起呀，干嘛呀？都奔向那个河边了，人马失序，人挨人，人挤人，马踩人，马踏人，把大伙渴坏了，管不了许多了。就在这个时候，瓦剌军士发动了攻势，这场战斗损失太惨重了。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赢、驸马都尉景元、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真、遂安伯陈勋、修武伯陈荣、都督梁城王贵、尚书王佐旷野，连当朝内阁首辅大学士曹鼐50多人全都被杀，一共有66名大臣战死沙场，史称叫土木堡之变。最重要的是啊，明英宗朱祁镇做了俘虏了，哈哈，这个消息一传回北京城是上下皆惊啊。有的大臣主张我们干脆呀，别在北京待着了，哎，咱们也效法一下北宋南宋的各位皇帝，怎么样啊，咱们往南跑吧。有的说南边不行，咱们往东跑吧，总之咱别在北京待着了。瓦剌大军

0: 一个是气势汹汹，再一个俘获了我们的皇帝呀、啊，有皇帝在手，那就是一张王牌呀、啊。攻城城破，教官官开，这还怎么抵挡啊？就在北京城人心惶惶之际，有一位重臣，他是力挽狂澜于既倒啊，正是于谦、于廷义。于谦又是如何坐镇北京，调兵擒王，最终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瓦剌之大军的呢？这些故事啊，咱们得等在下一部《北京保卫战》当中再给大伙儿演讲了。这一部《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是全部结束。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5: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6: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聪明人越来越多的当下，靠谱正在逐渐成为决定身价的重要因素之一。节目的上半段职场魔方，就让雨飞和大家一块分享最高级的聪明是靠谱。知乎上曾经有一个热门问题是，为什么靠谱的员工越来越难找？有一个高赞回答这样说，靠谱而便宜的员工是不存在的。靠谱这个词儿本身就是身价的代表。过去我们夸一个人用的最多的词儿，无非是能力强、聪明、勤奋、自律、努力等等。不知从何时起，夸一个人靠谱成为了最高级的评价。前几天呢，雨飞向一位前辈请教，我问道，著名管理学家陈春花老师说，一个人被组织提拔，其实不只是因为能力，而是因为信任。这话您怎么理解？我应该如何建立信任，让领导觉得我值得培养呢？前辈回答说，你要做一个靠谱的人，不要耍小聪明，不要老想着走捷径。很多人的聪明其实是小聪明，而靠谱是能够让你走得更远的品质，因为聪明的人太多，靠谱的人太少。前辈的这个回答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过去我一直以为，一个人只有拥有出色的专业能力，才有机会被提拔。但是我忽略了一点，能力固然重要，比能力更重要的是一个人对工作的态度。而靠谱的态度就是，你能够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到能力边界内的最好，甚至超出预期。你能让人放心地把一件事情完全交给你，凡事都有反馈。你能给人确定性，合作界面友好，而不是处处给人挖坑。因为对老板来说，当他交代你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知道的心，如果你能想得更周到，能靠谱。巴菲特曾经说，靠谱是比聪明更重要的品质。的确，经历的越多，打交道的人越多，越会发现靠谱真的是职场当中的一大宝贵品质。去年有一篇《你有什么才华，我会填坑》，这篇文章曾经刷屏，里面有一句话呢，特别能够引起人的共鸣。职场就是一个坑接一个坑，填不上你可能就过不去。不靠谱的人常常在无形间给身边的人挖了坑，而靠谱的人呢，都有善于填坑。

的实例。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体现一个人是否靠谱的都是一些很小的细节，这些细节不需要你有多么厉害的专业能力，恰恰是你能把小事做好的耐心和细心，能够持续的给人带来价值感，才会让人放心和你合作，放心给你更多的机会。当你能够持续的给人留下靠谱的印象，还怕得不到成长，还怕难以积累经验吗？你可能不是部门中最有经验的那个人，但你可以成为最靠谱的人。聪明常见，靠谱难得。那么如何做一个靠谱的人呢？下面雨飞就来分享三点经验，希望对小仙女们能够有所启发。首先，工作有态度。关于工作态度，有两点是很重要的。一是给人确定性。所谓确定性，指的是你能让人信赖，能给人做事的安全感。他们能够确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找你，找你能把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举个例子，你有了三次带来了几百万的销售额，那么下次有大客户需要拜访时，销售总监更愿意带着你一起去，而不是那个一次也没打下大单的同事。因为你有过成事的经历，你能拿下大客户的几率更高，你的专业水平更让领导放心，这就是你能给人带来的确定性。其次是提高做事的标准，不满足于现状。得到创始人罗振宇曾经和画家游泳聊天，游泳说到一个词儿，神圣的不满。他说，这是所有手艺人不断精进的根本原因。他们干一件事的核心动力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对现状不满。所以啊，他们会一直做下去。对现状不满和提高做事的标准，其实啊，是一个道理的。就像是有个足球明星说的那样，他踢的最好的一颗球，永远是下一颗，而不是过去的某一颗。三是做到能力超预期。在职场上，一个人的不可替代性就看专业这两个字。你是否有过硬的专业能力，是否有一技之长，是否对某个领域有独到的见解，决定了你能否脱颖而出，能否被人看到。如果你足够专业，不管你的领导、同事还是你的客户，只要他们遇到问题，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你，这就是你能给他们带来的确定性和信任感。最后是做事有结果。所谓做事的章法，指的是你能有效管理自己做事的优先级，学会主动高效的沟通，这是在职场当中树立靠谱形象的一条铁律。做事的顺序不同，工作效率也会发生变化。很多人工作效率低，就在于不会管理优先级。一天下来最重要的事儿没花多少时间，反而在那些琐碎重复的事情上转来转去。你得知道自己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自己的能力边界在哪里，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能做到什么程度，需要哪些支持。你得明确你的具体职责，哪些是你分内的事，必须做好的事，哪些是你分外的事，有机会获得成长的事。一味地说是不会为你加分，毕竟当工作多到无法完成时，你需要停下来思考这件事情的本质，以及适当的拒绝。这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想明白的事儿，因此啊，你需要主动的和他人做好沟通，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靠谱三原则：凡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做事有首尾，做人有担当，这就是靠谱的最高境界了。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我们的节目大家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人世间最好的爱莫过于懂得成全，懂是世界上最温情的告白，而成全是将一个人爱到无心。茫茫人海，行走在红尘路上，或许只需要有那么一个人默不作声的陪伴，毫不勉强的交心，可能理解你，也可能不理解你，但始终愿意让你做你自己。正如金岳霖和林徽因，因为懂得所以成全你。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心动是一时，心懂是一生》。作为女人，林徽因是幸福的，徐志摩爱了她一辈子，梁思成相伴了她一辈子，金岳霖却等了她一辈子。婚前，梁思成问林徽因，有一句话我只问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林徽因答，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准备好听我了吗？婚后，梁思成曾经诙谐地对朋友说，中国有句俗话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一天，梁思成从外地回来，林徽因很沮丧地告诉他，我苦恼极了，因为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梁思成听了以后非常的震惊，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笼罩了他。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虽然自己痛苦，但是想到另一个男人的长处，他毅然告诉林徽因，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了金岳霖，我祝你们永远幸福。而林徽因不仅没有离开他，反而感动万分地对梁思成说了一句能让世上所有男人都无法拒绝的话语，你给了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我将用一生来偿还。林徽因又原原本本地把这一切告诉了金岳霖，金岳霖的回答更是率直坦诚，令人惊异。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林徽因是一个传奇的女子，隔着如许烟波岁月，美成书页中的一个剪影。所有的人都知道她和徐志摩的故事，徐志摩为她写下了那样的诗句，可是最后她还是没有选择她。可是比起徐志摩那样激烈的爱，金岳霖的默默深情更令人动情。汪曾祺写过一篇《金岳霖先生》，其中有这样的一个细节，说是林徽因去世多年，金先生忽有一天郑重其事地邀请一些挚友到北京饭店赴宴，众人大惑不解。开席前他宣布说，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顿时举座感叹些虚，他为了他终身未娶，因为在他心中世界上已经无人可取代他。即使多年后，当他已是80岁高龄，年少时的旖旎岁月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可是当有人拿来一张他从未见过的林徽因的照片来请他辨别拍照的时间地点的时候，他仍然会凝视良久，嘴角渐渐往下弯，像是要哭的样子，喉头微微动着，像有千言万语梗在那里，最后还是一言未发，紧紧地捏着照片，生怕影中人飞走似的，许久才抬起头，像小孩求情似的对别人说，给我吧。林徽因的追悼会上，她为她写的挽联格外的别致，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四月天在西方总是用来指艳日，丰盛与富饶，它在他的心中始终是最美的
人间四月天。他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他跟人说追悼会是在贤良寺举行，那一天他的泪就没有停过。他渐渐说着，声音渐渐低下去，仿佛一本书慢慢地翻到了最后一页。有人央求他给林的诗集再版写一些话，他想了很久，面容上掠过了很多神色，仿佛一时间想起了许多事情，但最终他仍然摇摇头，一字一顿地说，我所有的话都应当同他自己说，我不能说。他停一下又继续说，我没有机会同他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他说完闭上眼睛，垂下头，沉默了。雨一刹那哽咽，长远的一生一世的事情，因为爱得慎重却恒久，他从来没有对他说过要爱他一辈子，也没有说过要等他，他只是沉默的无言的用自己的行动证明着这一切。爱他却不舍得让他痛苦选择，因此只能这样沉默，因为能够说出来大约都不是真的。爱固然值得珍惜，要人爱你一时一刻并不难，但是最美最好的是有个人在至老时候还会想起你，那样深刻，深刻到他一生都从未忘怀过你。他会想起你年少时候的容颜，在他心中你永远都是17岁的那个穿着白衣裳的小仙女。他会想到嘴边不自觉地轻轻地微笑起来，叹息地说，他啊，之后便是沉默，沉默之下原本是有千言万语的，可是已经不必说了，那样的你在那样的他的心中便是独一无二的万古人间四月天了。爱有很多种方式和理由，这里无意责备谁，只不过我觉得金岳霖的故事听起来更加的撼天泣地。金岳霖为林徽因终身未娶，长期比邻而居，还协调他们夫妻间的矛盾，他一辈子都站在离林徽因不远的地方，默默地关注他的尘世沧桑，苦苦相随他的生命悲喜。梁思成一家跟金岳霖相处融洽，临死前他还和林徽因、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生活在一起，他们被称为金爸，对他行尊父之礼，而他去世后也和林徽因葬在同一处公墓，像生前一样做近邻。爱不是占有，也不被占有，爱只在爱中满足。人世间有一种爱情叫做懂得成全。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提醒您在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

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家。父母爱孩子本是最美好的感情。

0: 只是很多时候，父母爱得太深，恨不得为孩子铺好一生的道路，让孩子无忧无虑地成长。但是，成长是孩子自己的事情，是父母代替不了的。本期节目当中，爱家就来和您分享，有远见的父母从不让孩子偷这些懒。
1: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0: 有远见的父母从不让孩子偷试错的懒。大多数中国家长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总是习惯一手包办，当孩子和小朋友有了冲突，父母冲上去替他解决，当孩子想要自己吃饭的时候，父母跟他说，宝贝你还小，妈妈来帮你，等以后你长大了再自己来。其实父母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对孩子的不信任，不相信孩子有解决和朋友之间冲突的能力，不相信孩子有自己吃饭的能力。其实这是错误的，如果不让孩子试错，他又怎么可能长大呢？著名家庭教育家蔡孝婉的六个孩子中有五位博士，一位硕士，因此他被誉为人才魔术师。他讲了一个让孩子试错的故事，他的第四个孩子曾受到武侠片的影响，想去少林寺学武，蔡孝婉怎么劝他都不听，最后他决定尊重孩子的意见，让他去试试。他跟孩子说，如果你真的要学武术，那就给我写一个决心书吧。孩子写完决心书后，他就把孩子送到了武术学校。学武术其实是很苦的，于是学了两个月后，孩子坚持不住了，就想回家。蔡孝婉说，你不能回来，你必须要坚持下去，否则你就是对自己人生选择的不负责任，会对你以后的成长非常不利。在他的要求下，孩子坚持了一个学期。一个学期后，蔡孝婉再问他，你是想继续学武术，还是想要再读书？孩子说，我想读书。于是蔡孝婉说，学武术要有基础，学武术的孩子一般都出身在武术世家，几岁的时候就要注意这方面的培养，不是说你想学武术你就能成为武林高手。在父亲说完后，孩子意识到自己的选择是错的。有了这次教训后，他很快成为一名优秀的学生，考上了重点大学，毕业后顺利被美国著名大学录取为博士生。让孩子不断的试错，这对孩子来说非常重要。如果父母不给孩子试错的机会和时间，那么就等于扼杀了孩子最美好的前程。试错是孩子成长的土壤，爱孩子，因为每一次失败都是成功的伏笔，这样才能让孩子慢慢成熟。有远见的父母从不让孩子偷做家务的懒。很多家长认为做家务是大人的事情，小孩只管好好学习就行了，舍不得让孩子做家务，怕他累着，用不着让孩子做家务浪费时间。然而不让孩子做家务的结果，往往不是培养出一个优秀上进的孩子，而是让巨婴频频出现。曾经轰动一时被誉为神童的魏永康，四岁基本学完了初中阶段的课程，十三岁以高分考入湘潭大学物理系，十七岁又考入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硕博连读。但是没过多久，他就被中科院劝退，原因是高分低能。中科院的老师说，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在生活自理方面还不如一个小孩子，天冷不知道加衣服，天热不知道脱衣，房间里从来不打扫，脏衣服脏袜子到处乱扔。他很爱书，经常窝在寝室里埋头看书，忘了还要参加考试写毕业论文。一门功课被记零分，没提交毕业论文，让他失去了继续攻读博士的资格。为什么魏永康完全没有一点生存技能呢？从小洗衣做饭、洗脸洗澡，就连挤牙膏这样的小事儿，都是由妈妈一手包办。高中时，妈妈为了让他吃饭也能安心看书，甚至给他喂饭。就这样，导致成年后的魏永康看似已经脱离了父母，却丝毫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父母事事包办的保护恰好剥夺了孩子。

孩子在生活中学会成长的好机会。哈佛大学一项长达20年的研究表明，爱做家务的孩子和不爱做家务的相比，就业率为15:1，前者收入比后者高20%，而且婚姻更幸福。有远见的父母从不让孩子从小培养孩子做家务的习惯。少年说中，有一位男生抱怨妈妈总是让他做家务，他向妈妈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不做家务，但是他妈妈坚定地说不可以。他是这样告诫自己的孩子的：家务是生活的一部分，你已经长大了，你必须要承担。家务劳动可以锻炼你的动手能力，它会让你变得更有耐心，有爱心，你会更有责任感。让孩子从小做家务，他才会懂得更好的承担责任，这才是对孩子最好的爱。有远见的父母从不让孩子偷读书的懒。在生活中，相信绝大多数的家长都听到孩子说这样的话：妈妈，我不想上学，妈妈，我不想写作业。即使父母苦口婆心的开导，但孩子依旧对学习毫无兴趣，甚至有老师反映，孩子经常在课堂上开小差，不认真听讲，总是东望望西看看。慢慢的，孩子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差，这样的结果是任何父母都不想看到的。网上有这样一句话：读书时偷的懒，换来的是一生的卑微和底层。这个社会，谁都信奉努力是走向人生巅峰的标配。事实上，谁都清楚当下不努力到底有多舒服。任何年龄的人都会在偷懒以及放纵中找到欢愉，小孩子也不例外。曾看过一篇文章，里面写了一则小故事。有位妈妈在朋友圈发了一张意味深长的图，一只小鸟歇在树枝上，远方还有一群鸟儿飞入云中。这位妈妈配了这样一句话：孩子，我也知道你很累，但别人都在飞。让自己的孩子可以轻轻松松成长，父母不是不想，只是不能。有哪个父母能够真正做到超然，敢于用孩子的未来叫板现实呢？每个父母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读书是普通人逆袭的最佳途径，是改变命运的最好机会。对于普通人来说，考试仍是最公平的一次竞赛。学习成绩好，才能上好的大学，以后才能有更多的选择权。所以，不要让孩子偷读书的懒，那些曾经为读书吃过的苦，会变成一条宽阔平坦的道路，带孩子走到他想去的地方。岁月永远都不会辜负每一个认真努力的孩子，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错过了就不会再来。所以宝爸宝妈们，请正确教育孩子，让孩子更好的成长。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开心宝妈爱家，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关于补锌的广告铺天盖地，宝爸宝妈一对比，头发黄，我家宝宝好像有，胃口不好，宝宝最近经常是这样，免疫力差，哎呀，孩子的确是经常感冒，然后开始盲目的给孩子补锌。但您家孩子真的缺锌了吗？接下来的时间里，爱家就来说说到底要不要给孩子补锌。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1: 我们的身体每时每刻都在跟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所有的新陈代谢的过程都离不开酶的参与。打个比方的话，酶就像是一台台精密的小机器，能把摄入的原料切断、连接、改变形状等等，最后生产出我们人体所需要的零件。另一些酶则会帮着把这些零件安装到我们身体上去，让我们长高长大，或者替换掉旧零件，避免身体出故障。而锌离子就是很多小机器里的重要的螺丝钉或者启动钥匙。在已知的5000种以上的酶里，其中有近300种酶都需要锌离子。总之，没有了锌，我们体内的很多酶就没法正常工作了。因为每个酶只需要几个锌离子，所以我们人体虽然离不了锌，可也并不许正常的运转。跟锌有关的酶很多，它们分布在我们人体很多不同的系统里，所以一旦缺锌，影响会很广泛。比如缺锌会影响蛋白质的合成，影响淋巴细胞成熟，减少抗体的产生等等，这些都会让我们的免疫系统没法很好的工作，对抗身体内外的威胁时效率变差，人就会更容易感染。缺锌还能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影响激素分泌，骨骼和生殖系统发育也会受到影响，甚至连嗅觉和味觉都会因为缺锌而变得迟钝。很多宣传资料上会写孩子缺锌的一些症状，如出疹子、啃指甲、注意力不集中、食欲不振、爱生病等等。宝爸宝妈一看，好像很多都跟自家孩子对得上，孩子肯定缺锌了，补吧。但你仔细想想，只有缺锌才能引起这些症状吗？显然不是。也有的家长可能觉得，我带孩子去做一个微量元素检测就能查出来了吧？其实也并不是，因为微量元素在人体内含量很少，这就意味着检测时需要非常精确。但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检测精度上来了，就更容易被干扰。

扰。如果用指尖写的话，大家都知道那是要在孩子手指上戳一下然后挤出来的。挤的过程中其实血样已经被稀释了，而且人体内的锌主要存在于肌肉、骨髓、皮肤和内脏中，又不是主要待在血液里，血锌的水平说明不了问题。而且正如艾佳前边所说，酶只需要一点锌就能正常工作了。在我们日常吃的食物里，海鲜、贝类、红肉、肝脏、菌类等都含有足够的锌，只要我们经常给孩子做这些吃，是不可能缺锌的。至于小宝宝们，母乳里含锌足够，配方奶粉里也都加好了，没必要额外补了。宝爸宝妈能及时注意到孩子的各种症状是非常负责任的表现，不过综合各种症状来诊断是否缺锌是医生才能做的，家长可千万别觉得自己孩子缺就开始补锌了。如果医生确实认为孩子有补锌的必要，那也要遵医嘱，按时按量来。补锌过量可能会造成其他元素吸收不好，比如钙、铁等。因为钙、铁、锌这些元素主要在肠道内被吸收，可金属离子在外边被细胞膜挡住，细胞膜上有很多转运蛋白，它们和商场旋转门有点像，结合金属离子后再反转方向，就能把金属离子运进细胞膜了。这样的小旋转门细胞膜上有很多，虽然钙离子、铁离子、锌离子都有自己专用的门，但也有一种门是大家共用的，所以如果锌突然多了很多，就会把这些公用门都给占用了，其他离子被吸收的就少了，甚至能够造成缺钙或者贫血。同样的，如果钙锌同补，钙离子也会占用这些公用的门，导致锌的吸收效果不好。这也是为什么钙铁锌的补剂不应该同时吃，而要错开时间。总之一句话，东补西补不如营养均衡靠谱。只要日常吃的食物能够做到种类够多，搭配得当，孩子不会缺任何微量元素。看一下时间，今天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艾佳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食住行、饮食起居、养生保健、生活常识，尽在生活百事通。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为您安排的生活百事通节目。这次节目呢，请您收听安全生产常识。先说说电梯遇险应该如何科学自救。电梯呢，作为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垂直交通工具，给我们的生活呢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然而其安全性也是一直备受关注。电梯故障偶有发生，给乘客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在接下来的内容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说一说电梯故障自救的技巧。一、电梯的常见故障及风险。电梯冲顶。电梯离轿厢上行至上端站时，无法有效滞停而继续冲向井道顶部的现象。此时呢，电梯会急速上升，导致乘客处于超重状态。在冲顶瞬间，乘客因惯性持续上升，头部可能撞到电梯顶部，随后重重摔落至地板，后果不堪设想。电梯失控下坠。电梯失控下降呢，是指电梯轿厢在运行过程当中因故障或异常情况失去正常控制，出现急速下降的现象。此时呢，轿厢内的乘客会感受到明显的失重感，身体呢会因惯性而向上漂浮，随后又因轿厢的突然减速而被抛向前方或下方。这种剧烈的运动呢，可能导致乘客头部、脊椎及其他身体部位受到严重的撞击，造成骨折、内伤，甚至更严重的后果。第二，电梯遇险时的自救方法。电梯急速下坠或冲顶，迅速按下所有楼层的按钮。电梯失控时呢，应该迅速按下电梯内所有楼层的按钮，启动电梯可能会停，而避免更严重的后果。紧握扶手或电梯壁，

如果电梯内有扶手，应紧握把手，固定身体位置，防止因重心不稳而摔倒。若没有扶手，可双手扒住电梯壁，保持身体稳定。调整身体姿势。 背部和头部应紧贴电梯内墙，呈一条直线，以减少冲击力对脊柱的伤害。同时呢，弯曲膝盖，提起脚跟，利用腿部肌肉的缓冲作用，减轻落地时的冲击力。电梯突然停止运行，保持冷静，避免慌乱。 电梯停止运行的时候，乘客应保持冷静，避免盲目行动。电梯轿厢并非完全封闭空间，不会导致窒息，且电梯停止运行的时候，通常处于安全状态。使用紧急呼叫装置。立即使用电梯内的警铃、对讲机或电话 与管理人员联系，告知被困情况。若电梯内有明显的救援电话标识，可拨打该电话或拨打119请求援助。间歇性呼救或拍打电梯。如果紧急呼叫装置无法正常使用，乘客 可间歇性呼救或拍打电梯轿厢，以引起外界注意，但需要注意保持体力，避免过度消耗。切勿擅自扒门或强行爬出。在等待救援的过程当中呢，乘客切勿擅自扒开电梯门或试图强行爬出轿厢。 电梯井道内存在诸多危险，如坠入井道、触电等风险，擅自行动呢，可能引发更严重的事故。三，关注电梯安全标识。乘坐电梯前呢，应该检查电梯内是否张贴有特种设备使用标志、 电梯安全保险标志、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等标识或电梯维保单位信息，并确认其是否在有效期内。这些标识呢，能够反映电梯的安全状况和维保情况。特种设备使用标志。 特种设备使用标志需张贴在电梯显著位置，如果使用日期在下次检验日期范围内，那么该电梯属于检验检测合格的电梯。电梯安全保险标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17条规定， 国家鼓励投保特种设备安全责任保险，以便乘客乘坐电梯发生意外时能够得到足够的赔偿保障。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通过扫描特种设备使用标志中的二维码，可获取该电梯

反复按开关按钮等不良行为，干扰电梯运行程序，增加安全风险。及时反馈异常情况，如果发现电梯运行过程当中存在异常声响、抖动、门关闭不严等情况，应立即停止使用，并及时向物业或相关管理部门反映，以便及时排查和修复潜在的故障。电梯遇险虽然令人惊慌，但掌握正确的自救方法，能够在关键时刻降低伤害风险。乘客应增强电梯安全意识，了解电梯遇险的自救知识，并在日常生活当中养成良好的乘梯习惯。同时呢，相关单位也应加强电梯的维护保养和安全管理，确保电梯的运行安全，同时呢，营造安全可靠的乘梯环境。以上呢，给您说的是电梯遇险应该如何科学自救。下面呢，我们来休息一下，欣赏一首歌曲。

食住行、饮食起居、养生保健、生活常识，尽在生活百事通。听众朋友，厨房呢是咱们家里最有烟火气的地方，每到饭点啊，香飘四溢。然而您知道吗？厨房里啊，也隐藏着多种潜在的风险，如果处理不当呢，甚至可能发展为夺命的行为。下面这些注意事项啊，您切记要小心谨慎。一，在燃气灶旁倒面粉，散到空气当中达到一定浓度的时候，哪怕遇到一丝明火，都会立刻引起爆炸。除了面粉以外呢，其他粉尘类物品也要注意远离灶台，严禁在厨房有明火的时候倒面粉、咖啡粉、奶粉等。最安全的做法呢，是把厨房明火关闭再倒面粉，或者移到餐厅倾倒。此外呢，如果面粉不小心掉落到灶台上，要及时用抹布清理干净。第二，用微波炉加热鸡蛋或者是板栗。当使用微波炉加热鸡蛋或板栗的时候呢，鸡蛋或者是板栗内部的水分子会迅速震动产生热量，导致鸡蛋或者是板栗内部的温度和压力迅速升高。当压力达到一定程度时呢，就会爆炸，蛋液或是板栗仁呢也会溅出微波炉。除了鸡蛋、板栗，带有外壳和薄膜的食物都不能在微波炉里加热。第三呢，就是冷冻食品直接进油锅。很多人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做饭的时候突然发现想吃的肉还在冰箱里冻着呢，等不到解冻完毕，恨不得直接放入热油锅里。这样做呢，轻则可能让锅里的油飞溅出来烫伤身体，重则可能会引发爆炸或火灾，危及生命安全。没有解冻的冷冻食品放入热油中，会导致食品外层的冰迅速转变为水蒸气，其体积呢会迅速增大，形成内部压力，进而导致油溢出和爆炸。严禁冷冻食品直接进油锅，必须先解冻，使表面不再有冰渣，才能进行油炸。另外呢，在放入油锅之前，最好是用纸巾把冷冻食品上的多余水分擦干，避免油溅出来烫伤自己。第四，高压锅内食品装太满。近年来，高压锅爆炸事件时有发生。那么，高压锅为什么会爆炸呢？当高压锅内食物过多，产生压力时，若持续加热，压力增高，便会引起爆炸。此外呢，当高压锅的排气阀堵塞时，随着压力逐渐增高，

同时也会出现炸锅的现象。使用高压锅时呢，一定要看好最小水位线和最大水位线的位置，并要检查排气阀是否有堵塞，橡胶圈的密封性，使用后也要及时清理排气阀。另外呢，还得注意高压锅的使用年限。一般高压锅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第五，煲汤时无人看管。经常有人会在煲汤时做其他的事情，这种情况啊十分危险。如果灶台无人看管，沸腾后溢出的汤水很容易扑出浇灭火。如果此时存在燃气泄漏的情况，很容易发生火灾。此外呢，燃气灶持续燃烧，导致锅被烧穿，火势借助汤的干物继续燃烧，最终烧到油烟机并点燃灶台。因此，人离开厨房的时候呢，一定要确保火熄灭，严禁家中无人还开着燃气灶。六，油锅起火，用水灭火。炒菜时呢，遇到油锅起火的情况，有人为了灭火，会浇一大盆水进去。这样呢，非但不能灭火，还会导致热油报废，油锅上的火势瞬间窜上屋顶。往油锅里加水时，水比油重，下沉到锅底，接着迅速气化，气化的水蒸气会把油锅里的热油带到空气中，形成雾状的油滴，油滴遇到火迅速燃烧，造成报废。因此啊，油着火了，我们呢要用泡沫或干粉灭火器来扑灭，千万不能用水。七，灶台旁放食用油。如果长期将食用油存放在灶台边，烧菜时呢，油不小心溢出来，就会遇到灶台上的明火导致燃烧。此外呢，食用油长期放在灶台边加热，也会加速氧化，导致油品质量下降。因此啊，食用油要远离灶台存放，避免被经常加热。此外呢，燃气泄漏引发爆炸事故频频发生，要注意用完煤气或天然气立即关闭阀门，且务必安装燃气报警器。用户呢，要经常检查使用中的燃气连接管组件有无磨损或损坏，并使用符合规范要求的长寿命软管或金属波纹软管。刚才给您播送的是我们家庭厨房里的安全小常识。这次由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为您安排的生活百事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国产电影《恐怖夜》是一部带有悬疑恐怖色彩的诡异故事影片，由峨眉电影制片厂1988年拍摄。它讲述的是解放前警察局密探齐远进和周洛在四川西部深山的紫云道观里所经历的一夜惊悚恐怖的神秘事件。这部影片在当年曾经获得了强烈的反响，特别是其中的暴露镜头和惊悚的恐怖音乐音效，都成为了当年感官刺激的回忆。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就来分享影片《恐怖夜》的故事。担当这部影片主演的程之、葛存壮、汪月、李永永等人都是我国老一代的著名演员，其中有三位还在经典名著作品之中出演过角色。其中扮演当家守敬的程之，在1986版的《西游记》中出演霍启观音院那一集的金池长老，那扮演姚广文的汪月则是1986版《西游记》当中第一个扮演唐僧的人，而扮演芙蓉和碧玉的李永永也曾是89版《红楼梦》之中出演晴雯的角色。那么至于扮演孔大师的葛存壮，就是现在著名演员葛优的父亲。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也提醒各位选择收听。故事发生在西南的四川，解放前四川西部深山中深藏着一批土匪，警察局密探齐远进、周洛乔装成商人，奉命来到紫云道观投宿。进观前，他俩发现山涧下仰卧着一个女子，可是一转眼又不见了，只留下了一双蓝色的绣花鞋。进观之后，他们又发现了一些可疑点，而且在半夜听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女人的哭声。夜晚，道观当家守敬请齐远进看戏班子演出，齐远进借机了解到了住宿的其他人的情况。
3: 孔大师说今晚也要来看排练，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来？
4: 孔大师，
3: 几个月前孔大师在本观起住，人人对他都很敬畏仰服，
4: 看来孔大师一定是德高望重，鄙人能不能拜见？
3: 啊，他住在紫薇阁，我先叫化海道长去禀报一下。
4: 多谢多谢，
3: 齐先生。这两位也是省城来的，这边坐的是窦太太，那边坐的是窦太太的女儿芙蓉小姐，
4: 他们是来……
3: 哦，窦太太十分相信修道成仙，芙蓉小姐也有出家的意思，想到本观来当道姑。
4: 哦。
2: 这时，戏台附近一个男子突然朝芙蓉凑了过去。
4: 当家，那个年轻人是谁呀？
3: 哦，他叫姚广文，懂得不少诗词。他一心要娶芙蓉小姐为妻子，可芙蓉小姐执意要当道姑，好不动心。可道观是清白之地，我真担心会闹出什么事来。
2: 就在守敬跟齐远敬解释三个人关系的时候，齐远敬注意到芙蓉有些神情慌张，目光直直地注视着台上一个正在排练的女人，而那个女人也正在努力地躲避朝她迎面刺来的长矛。为了了解缘由，齐远敬找到戏班子的班主来询问情况。
4: 那个戴将军头盔的是谁？
5: 他叫石涛，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4: 他们排完戏之后

0: 会去哪儿？
1: 拍完戏后，他们都要回客房卸妆。天快黑的时候，石涛在什么地方？
0: 晚饭前后，他一直和我在一起，准备今晚的排演。
1: 那个唱戏的小姐叫什么？
0: 她叫碧玉小姐。有不足之处，还望先生您多多指教啊。
1: 哪里哪里，我只是想打听一下，戏班子里有没有省城来的熟人。
0: 先生也是省城来的吗？
1: 啊，一回生，二回熟，交个朋友吧。
2: 通过戏班主的一番话，加上芙蓉那不安的眼神，齐远静和周洛都觉得台上那个石涛很可疑。就在这时，他们在楼梯口遇到了匆忙外出的碧玉。
1: 哎，请等一下。碧玉小姐吗？
3: 先生有事。
1: 碧玉小姐，刚才看完你排演很不错。我预祝你演出成功。
3: 多谢先生捧场，此刻我还有急事，不能奉陪。
1: 哎，碧玉小姐，我还想问一问你，那个叫石涛的，是不是对你有恶意？告诉我。
3: 这，不，先生，我还有急事，对不起了。
2: 这时，姚广文也从楼上走了下来。
4: 你就是齐先生吧？
1: 你怎么知道我姓齐？
4: 凭我的直觉，你不是做生意的，而是干那个的，对吗？我的直觉告诉我，你们是可以信赖的。
1: 你叫姚广文，是诗人，是守敬当家告诉我的。姚先生，找我有事？
4: 大概守敬对你说了一些话。
1: 什么话？
4: 有关我的坏话。守敬对我的污蔑诽谤，齐先生不要相信。
1: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我岂能轻信他人之言？
4: 大千世界，难辨黑白。
1: 什么意思？
4: 齐先生不一定知道，两个多月前，紫云道观的当家，并非守敬，而是玉空真人。他突然仙逝后，守敬才接了位。这位守敬到底来自何方，至今仍是个谜呀。
1: 哦，玉空真人的死和守敬有关？
4: 无凭无据，告辞了。
1: 你等等，请问姚先生，你和碧玉小姐是否很熟？
4: 你是说那些艺人？初次相见并不很熟。
1: 能不能陪我去看看碧玉小姐？刚才我在这里碰见她，刚想和她聊聊，可不知为什么她慌慌张张地走了。
4: 这不可能，在这以前我一直和她在排演场说话，此刻她还在那里呢。
2: 听了姚广文的话，齐远近感到十分奇怪。但是当他深夜得知芙蓉失踪的消息，又在戏台附近见到没有卸妆的碧玉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在楼梯口看到的那个人根本不是碧玉，而是芙蓉。但这也让齐远静更加疑惑了。为了进一步摸清情况，齐远静就在第二天拜见当家守敬口中的那位大师。
5: 贫道今日能和齐先生相会，也是有缘呐。请问齐先生对这紫云道观观感如何呀？
1: 这座道观依山而建，气势雄伟，殿堂楼阁交错，肃穆壮观，令人起敬。不怕大师见笑，这道观殿堂楼阁不计其数，我真怕走错了道，迷了路，回不了客房。诚望大师能指派个人引路，游览一番也不负此行啊。
5: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那里就有一幅紫云道观的地理图，虽说还有一些漏缺之处，也能识个南北东西。
1: 这画中北端的黑白两色圆圈是什么意思？
5: 那是前任当家玉空真人的墓穴， 是个神圣的所在，那画着黑白两色的大圆圈是阴阳太极的象征，为本教的标志。
1: 黑色半圈里有个白圆点，白色半圈里有一个黑圆点，这又是什么意思？
5: 啊哈，那就是所谓阴中含阳，阳中含阴，世上万事万物都是如此。
1: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也见过这样的图形，只是黑白两色半圈是上下分界。
5: 齐先生想必是记错了，这阴阳太极是本教特有的标志，自古以来就是左右分界，哪有上下分界的。
2: 尽管孔大师信誓旦旦，但齐远进还是深信自己在道观的某处看到过那样的图案。饭后，齐远进他们发现窦太太和芙蓉都不见了，而醉醺醺的姚广文却从远处走了过来。
4: 齐先生，你是个聪明人，你也相信窦太太会有个天仙般的女儿？
1: 窦太太年轻的时候或许还十分漂亮呢。
4: 窦太太漂亮？窦太太她是个无赖，无赖。芙蓉小姐根本就不想出家当道姑，我爱她，爱她。
1: 姚先生，你醉了。
4: 醉了？不不不，玉空真人和我父亲是好友，他们都喜爱字画，玉空真人是被他们害死的。你我还有他都要一起被他们害死。
1: 姚先生，你能说明白点吗？
4: 来来，你们跟我来。
2: 说着他们来到玉空真人的画室。
4: 听说玉空真人临死前还在作画，这幅画就是中午作画，下午便升天，你相信吗？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是在说醉话，齐先生，家父落难时玉空真人抚养过我，我不能让恩人含冤九泉。玉空真人一生喜爱丹青，作画无数，可大部分佳作都被守敬葬入地宫。
1: 什么？地宫？
4: 地宫！我一定要砸烂地宫！
1: 周洛，快扶姚先生回客房休息，我在这里再仔细看一下。
2: 通过对玉空真人发现，画上的猫似乎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夜晚，他和周洛去找窦太太了解情况，却半路遭到袭击。而这时石涛也不在自己的房间里，于是齐远镜就来到碧玉的住处。
3: 先生，您请坐吧。
1: 谢谢。你和芙蓉小姐是姐妹俩？
3: 先生怎么会知道的？
1: 昨天晚上我看你们排戏，石涛用矛险些刺中你，芙蓉小姐在台下神情很紧张，看来你妹妹很喜欢你。再说你们俩的容貌十分相像。
3: 先生果然料事如神，我们俩本来是孪生姐妹，我叫碧玉。
1: 碧玉小姐，你们姐妹俩为什么来这里？
3: 我妹妹从小喜欢诗歌，半年以前爱上了在中学教书的姚广文，但家父硬逼他们分手，妹妹心灰意懒，决意出家当道姑，如不同意便要自杀，双亲无奈 只得让他暂住城内的白鹤关。我多次劝说妹妹不要出嫁，

0: 执意不肯，再也不愿意和我见面。我怕有不测，过了几天又去看他。后来听说一个叫窦太太的女人把他带到这儿来了，我就买通戏班头化妆跟踪到此，为的是暗中保护他。
1: 这么说，你们姐妹俩都不认识窦太太？
0: 只知道窦太太和守敬当家关系密切，窦太太一直死缠着我妹妹，今天一直没有见着他们。
1: 姚先生也为你妹妹赶到这里来了？
0: 姚先生并不知道芙蓉在这儿，好像是为了了解他父亲的好友一空真人的死因到这儿来的。让以后旧情复燃，打消了出家的念头，拜托窦太太，我就约他到我客房里来。
1: 出门时你妹妹为了瞒过窦太太，就换上了你的衣裙。昨天我在楼梯口碰见的是她，而不是你，对吗？
0: 现在不知道窦太太把我妹妹带到哪儿去了，真是急死人。
1: 碧玉小姐，别着急，我帮你去找吧。
2: 说完，齐远静再次找到姚广文。酒醒后的姚广文也说出了几天以来他了解的真实情况。
3: 我在这里查视了几天了，愚空真人过世的那天上午一直待在四圣堂里读经，午膳后守敬到四圣堂来和愚空一起饮茶，过了一刻便走出来说愚空真人要为他的猫画一幅画。
1: 就是挂在愚空画室墙上的那幅画？
3: 是，我怀疑那幅画不是玉空真人的手迹。
1: 哦，
3: 听华海道长讲，玉空真人做完画便大声念起经书，声若洪钟，双手比划，双眼闪出异样的光彩，口中有奇异香味散出，不多时便双目紧闭，作画登仙而去。
1: 这不正说明玉空真人道行修成，升天成仙了吗？
3: 家父通晓医药，这山中有一种无味的毒草药，服后中毒的症状就是如此。
1: 原来有人想夺取当家宝座，竟对玉空真人下此毒手。
3: 如果不信，可以到地宫去看看玉空真人的金身，就会一目了然。
1: 姚先生，快领我们去地宫。
2: 在姚广文的带领下，齐远静他们来到地宫门前，又差点遭到蒙面人的暗算。在地宫中，齐远静发现两名女子，一个赤身裸体但面部腐烂，另外一个姓黄的小姐则是奄奄一息。原来黄小姐就是齐远静他们那天在山涧下看到的女子，她本是到道观求愿，却在深夜遭人暗算，被关在地宫，每日遭人凌辱，他冒险逃跑却又被抓了回去。后来齐远静他们找到了玉空真人的猫画真迹，从中判断出玉空真人受害的真情，于是他们立刻找到守敬对峙。守敬极力辩解，双方发生争执，孔大师出面调解，并带点拨前往紫薇观。可在楼道上，守敬失足摔死，这让姚广文更加担心失踪的芙蓉，于是他就向齐远静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问。
3: 哎，齐先生，你在阎罗殿里有没有注意到有根柱子上绑着的女人，旁边一个夜叉，手里拿着三叉戟对准她的胸脯？半年前玉空真人陪同家父和我游览过一次阎罗殿，当时那根柱子上绑着的雕像一只手臂已被虫蛀，而且断落在地，可我们刚才看到的两臂完好无损，这岂不是怪事？会不会……走，我们再去看看。
2: 就这样，二人再次来到地宫，齐远清他们果然发现遭人凌辱后被打昏扔到那里的芙蓉，并从石涛口中得知石涛的妹妹也是被人凌辱而后死在紫云道观。为了找出真凶，齐远静潜入孔大师客厅寻找密室，破门而入，只见孔大师正在擦洗地板上的血迹，而床前侧卧着窦太太的尸体。
1: 我早就

0: 就觉得你是警察局的密探，后悔没有先对你下手。
1: 哼，你很有眼力，孔大师，我就是警察局的密探，紫云道观经常闹鬼，早有所闻，如今水落石出了。据我的判断，你和守静相互勾结多年，狼狈为奸，利用他和玉空真人相识的关系，用草药把玉空真人毒死，然后披上道家的外衣，独霸道观。当你意识到你的罪恶已经败露，然后在楼道里除掉了守静，又杀死窦太太，企图灭口，你自以为这一切做得很巧妙，最终还是露出了马脚。孔大师，你不但是一个色魔，还是一个虐待狂，一个杀人狂。
2: 孔大师恼羞成怒，摁动墙上的机关，露出墙上布满的手榴弹。关键时刻，周洛举枪击断拉绳，孔大师只好束手就擒。孔大师被他们押到院子，一群土匪围了过来，霎时枪声四起。齐远靖他们与土匪进行殊死战斗，混乱之中，孔大师想逃跑，齐远靖举枪射击，孔大师滚下百级台阶，从此道观恢复了平静。这部影片是根据狄仁杰断案传奇当中的一个故事潮云观改编的。当年看过的观众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道观里很可怕的那个地宫，阎罗殿很可怕的那个地狱的景象。影片导演毛玉琴1963年毕业于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导演系，那么在同一年呢，分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场记、导演助理，先后编辑了《捕相记》等十几部新闻记录影片。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3: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4: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大哲学家叔本华的《人生的智慧》。人生的本质是什么？人生的幸福来自何处？读完这本书，也许你对这些问题会有所了解。伟大的幸福论导师伊壁鸠鲁将人的需要分为三类。第一类，天生而必须的，比如吃饭、睡觉和取暖。这一类需要如果得到满足，人就能活下去。第二类，天生但不是必须的，比如性欲，就算得不到满足，人也能活下去。第三类，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必须的，比如追求奢华的生活，追求生活的排场，追求铺张的物质，追求辉煌的住处。这一类需求很多人都想要，往往越是内在贫瘠的人就越想要获得，因为外在的丰富能够遮挡住他内心的空虚。第三类追求很难满足，而且很多时候对真正的生活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其原因是就算这类需求永远得不到满足，人也能活下去，若要追求便无穷无尽，没有尽头。所以叔本华看来，最明智的人往往不会过多追求这些身外的东西，把有限的生命浪费在这类对人生的需求后，就全身心寻求内在的东西，而不是满足外在的欲望。因为影响人幸福的，越会整理自己的内心，越会幸福。一个人内心对世界有怎样的理解，他生活的世界就是什么样的。叔本华说，世界上最大的监狱是人的思维意识。假如一个人心里全是那些可有可无的东西，当那些东西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势必会觉得痛苦。像这样的人多不胜数，你只需要往身边瞅一瞅，也许就能看见很多。反之，假如一个人内心平静丰盈，那么就算食不果腹，过着别人看来贫苦不堪的生活。

0: 国，他也不会因此。
1: 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 要说任素汐这个人还真有些神奇，他参演的影视剧不多，大概也就十几部作品，发的歌就更少了，还都是为电影电视剧献唱的主题曲。可是他的每一部影视作品，每一首歌都叫好又叫座。每当听到别人夸他的时候，任素汐总是摆摆手说自己没那么好，但慢慢的都释然了。你能接受别人说你不好，为什么不能接受别人说你好呢？哪怕再多人说我演得好，我也知道我哪儿不好。在这个名利熬人的世界，他总是清醒得很，但是任素汐的魅力可远不止于此。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任素汐。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任素汐的身上有很多一看就是北方姑娘的特点，1.73米的高挑身材，不算柔和的面部线条，相对低沉的说话嗓音，还有干脆利落的行事作风，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让她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并不好惹。可现实却截然相反，用任素汐自己的话说，她其实挺弱的。1988年儿童节，任素汐出生在山东，在她之前，家中三代从艺，是实实在在的艺术之家。早些时候，任爸爸是一名二胡演员，后面因为要养家糊口，便转行做起了销售。现实浇灭了父亲的艺术梦，但男人却没什么抱怨，老婆孩子热炕头，该有的都有了，他也不额外强求什么。父亲老实巴交，一心只想过安稳日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任素汐的性格。对于未来，他真的没什么野心。或许真的是受祖传的艺术细胞影响，任素汐打小便喜欢文娱类的活动，在别的孩子都忙着学习数理化时，唯独她整日里背着琴谱去学习钢琴。别人觉得这是在浪费钱，可她的父母却说，既然喜欢，那就去做吧。那个时候的任素汐并没有想到，长大后自己的很多勇气其实都是源于这句话。

原本一切的美好在任素汐三年级的时候崩塌了，父亲检查出身患癌症，为了治疗家里几乎倾家荡产，姐姐在外上学，妈妈在医院陪床，任素汐就只能借住在邻居家里看别人的眼色生活。班主任想帮帮任素汐，便为她申请了贫困生的名额，本应该有400块钱，可学校迟迟没发下来。有天放学，老师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100元塞给了任素汐。任素汐虽然觉得有一些难为，盼望着父亲的病能够好起来，可每次去看望父亲，父亲都比之前更加消瘦，直到最后父亲停止了呼吸。十几岁的孩子就这样直面了死亡，这就是所谓的一夜长大吧。后来年少时的经历让任素汐敏感且细腻，总是能够体会到每个角色内心的悲苦哀怨，一颦一笑都恰如其分。那些伤害过你的事儿，终会变成你的一部分，这就是成长。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父亲过世后的日子不好过，家里欠下了一大笔债，追债的人在门口堵着，屋里的娘俩抱头痛哭，春节连灯都不敢开。这样的日子直到母亲再婚才略有好转，继父带过来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弟弟经常把好吃的藏起来，过期了也不愿意跟任素汐分享。母亲心疼他，想要跟继父理论，任素汐反过来安慰母亲，要母亲别因为这点小事争吵，因为他知道离开的。任素汐经常会想起父亲弥留之际的话，那天他像往常一样到医院探望，在虚掩的门背后，父亲孱弱的声音传来，我的病已经这样了，这轮化疗就别做了，把钱省下来给老二买架钢琴，不能总弹电子琴，手感不一样。午后趁母亲不在，任素汐用自己的小手在父亲的胳膊上弹奏了新学来的曲子，父亲笑了，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量，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父亲的话和笑容深深地刻在任素汐的心上，给了她取之不竭的勇气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高考那年，任素汐瞒着母亲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导演系，这是她的兴趣所在，也是她对外面世界的好奇。跟其他享受大学生活的学生们不同，任素汐就是个典型的三好生，不迟到，不翘课，更不会早退。实习都是选那种扛着摄影机风吹日晒，晚上还要熬夜剪辑的脏活累活，别人看他过得很辛苦，他自己却很享受这种忙碌感。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嘛，好的坏的都是幸福的。有段时间任素汐去电视台做实习编导，白天风吹日晒，晚上熬夜剪辑，工作量巨大不说，一点都没有最初学艺术时他一直渴望的幸福感。说实在的，任素汐也想结束这样的生活，但转念一想，他就确实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空有一身力气，但没地儿使，用这样的话来形容当时的任素汐，再合适不过了。

0: first met。
1: 大二那年转机来了，一次偶然的机会，导演系出身的任素汐阴差阳错的被师兄拉去旧场演女主角。最开始任素汐是拒绝的，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就挑大梁，实在心里没底儿。可是师兄既然开口拜托了，他也不好拒绝，只能硬着头皮把剧本拿回去彻夜苦读，每天琢磨来琢磨去，体会人物的性格和情感。到了公演那天，任素汐紧张到发抖冒冷汗，本来大家都做好搞糟了的准备，可是舞台灯光亮起，他却像是换了个人似的，什么病都好了。这人呐，都是被逼出来的。后来每每想起那段初次登台的经历，任素汐都不禁这样感叹。

0: 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赢在起跑线。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2: 小苗电台悉心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朗诵嘉宾是来自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的张天童教授。张天童教授也是博士生导师，曾荣获2021年中国非遗年度提名人物、第九届首都民族团结进步奖先进个人、北京市课程思政教学名师、湖南省芙蓉学者，曾获得2024年北京市教书育人先锋称号、北京市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三等奖，被评为北京高校党校优秀党课教师。而今天和张教授一起合作诵读的这篇文章的创作者是来自北京十一学校怀柔实验学校初中部的学生张月琪，他也是这篇《背影》的作者。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二位共同为我们带来这篇《背影》。
3: 背影，寒风吹过，像刀子割在脸上。火车站里的人们都瑟缩着身子，把自己尽量藏在厚厚的棉衣里。我紧紧地握着手中的行李，目光在人群中焦急地搜寻着。就在这时，我看

0: 看到了他。他站在即将启动的列车旁，身形如同在风中屹立不倒的泰山巨石，坚毅而又沉稳。他微微弓着背，那宽阔的肩膀承受着岁月的磨砺，也承载着对我的牵挂。
1: 他把行李一件一件地递到我的手中，嘴里不停地叮嘱的。到了营地要记得好好吃饭，那声音在寒风中被吹得有些破碎，却一字一句地砸在我的心上。我能看到他的嘴唇被冻得有些发紫，呼出的白气在冰冷的空气中很明显。
0: 他抬手拍了拍我的肩膀，那粗糙的手掌摩擦着我的衣服，仿佛传递着无声的力量。他的眼神中充满了不舍和期望，像是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
1: 之后，他转身离开，我望着他离去的背影，那背影在人群中显得有些孤寂。他的脚步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轻快，每一步都似乎带着对时光流逝的无奈。他的大衣在风中微微摆动，像是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
0: 他走了，只留下淡淡的烟草味儿在空气中弥漫。我的视线渐渐模糊，泪水不受控制地涌了出来。那背影在我的泪光中慢慢远去，却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我知道这背影里有他对我的牵挂，有他一生的辛劳，还有那无法言说的父子情。
1: 每一道皱纹，每一个蹒跚的步伐，都是他为这个家付出的见证。我想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我仿佛又看见那坚毅又沉稳却有些孤寂的背影。
2: 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今天的教儿教女，让我们有请来自北大教育天团的花花老师和我们共同分享有关于学习的小窍门和好方法。

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应对考前焦虑的四招。学完了前面三讲，你应该已经明白了考前该如何制定复习计划了，如何进行高效复习。但是考试考的不仅仅是知识，也是心态。我想问一下，考试前你会紧张吗？会不会担心自己啊考不好怎么办呢？或者说没有因为过这个担心啊，导致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去复习的情况呢？当你紧张、担心甚至焦虑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其实要知道哈，适度紧张其实没有什么的，是好事儿，能让你对考试能更加重视，也能够提醒你去做好准备。但是，一旦这个紧张太过了，到了焦虑的程度哈，它就让你就是没有办法去集中注意力去复习了，没法好好吃饭、睡觉，甚至身体呢开始出现不舒服的感觉。这时候呢，如果只是告诉自己，哎呀，别紧张，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其实啊，这些紧张、焦虑情绪呢，都是有办法调节的。学霸们考前也并不是不会紧张，而只是学会了怎么去调节。这一讲呢，就来讲到四个大招，帮你在考前准备的时候呢，调整好心态，应对考前焦虑。第一招是叫做忘掉结果，专注当下。我们先来听一个小故事。美国啊，有一位著名的高空钢丝行走表演者叫瓦伦达，他每一次走钢丝啊，都不会去期待或者顾虑观众的鲜花和掌声，他会摆脱所有杂念，只把心思放在认真走好每一步上，所以每次表演呢都非常的成功。但是啊，在他一次特别重要的表演里面，他却不幸意外失足身亡。事情发生以后啊，他的妻子说："哎呀，我就知道这次要出事儿，因为他在这次表演之前啊，就一直在说这次太重要了，可不能失败。"这些关于表演结果的杂念影响了他的心态，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故事呢，就是心理学著名的瓦伦。当我们做一件事儿的时候呢，总是想这事儿带来的后果啊，就会导致我们患得患失，影响发挥。实际上，考试也是这样的。当我们抛开杂念，不去想考试结果，就专注在考试本身和复习上，才能够更好的去完成考试。所以啊，我要说的第一个调整心态的方法呢，就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我们在上一次考试后呢，会再来定一个下次考试目标，我们自然会对考试有所期待。但是啊，如果我们只想着这些期待，它能实现吗？不能呀，对吧？天天想说，哎呀，我要考年级前三，我要考年级前五，我要考年级前十。能实现吗？不能呀，对不对？不仅不能，只会让我们更加紧张、更加焦虑。所以说哈，我们才要在有了期待、有了目标以后，立马把它转化为我们具体的计划去行动起来，让自己知道我马上要做什么事儿，然后专注当下要做的事情，稳扎稳打做好每件事儿，这样咱们考试结果自然而然就不会考差了，就会稳定发挥，甚至超常发挥了。而有的人呢，就是无论在考前还是考后，总是不停地想这个考试结果，总是想，哎呀，我考好了会被老师和家长表扬吧，好风光呀，或者考砸了会被老师啊家长批评，多么惨烈，导致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静心来复习，连睡觉都睡不好。但是啊，请你一定要明白一点，就是考试的目的是为了检验我们掌握知识的情况的。重要的是通过考试发现我们的知识漏洞，去总结和反思，及时补足改进，获得进步。所以无论是考了低分还是高分，无论是被表扬还是被批评，它都是暂时的。而你掌握了真正的知识或者思维方式，学到真正的东西，这才是最关键的。比如说问你一个问题哈，你还记得你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的期末成绩吗？反正我是想不起来了，对不对？你看，就算当时啊，让你多么高兴或者多么难过的结果，时间长了你都不会记得了。但是哈，咱们一二三年级学过的知识你记得很牢固，比如说三年级学会了乘法，这你肯定现在还是会的。所以说啊，平时的考试分数没有那么重要，关键在于这个知识啊，是不是真的学会了，真的掌握住了。所以说呢，如果考试结果让你感到紧张和焦虑了，那你马上去想你这时候应该做的事儿，然后立马去做。当你专注在手头的事儿上的时候啊，大脑就没有空去想结果了。这就是第一招。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招，那就是运动。那么会奇怪了，这个不是考试让我焦虑的吗？运动干啥呀？运动哈，不仅能让我们去拥有一个更好的状态，更能让我们不去紧张和焦虑，还可以让我们已经紧张焦虑的时候呢，帮我们更好的缓解。之前我有个同学啊，他就是，他学习特别好，但他每天并不是的，他在考前复习的时候啊，还会每天去跑步。周围的人啊觉得很奇怪，这不都考试了吗？怎么还不抓紧时间呢？怎么还去玩，还去跑步呢？
你猜他怎么说哈？他说他在复习考试的过程当中哈，有时候心情会特别紧张，一紧张呢就很难专注了，有时候还会睡不好。后来他爸爸就每天带他去坚持跑步，每天都会跑哈。他发现哎，跑着跑着慢慢就放松下来了，感觉那个紧张呀和不安都随着汗水流走了，放松了。再回去学习呢就能更加专注，晚上呢也睡得更好，状态就更好了。所以后来他就一直坚持跑步。这同学啊，其实无意间用了一个很好很科学的方法，就是运动。运动对大脑有很多种好处，比如说它会让大脑产生让你感到放松和开心的物质，它可以放松肌肉，减轻压力，这些都会缓解咱们紧张和焦虑的情绪。那在考试准备期间呢，保持规律的运动很有必要，也很有好处。当然我知道你可能在准备考试的时候感觉很忙，时间紧张，对吧？其实呢，运动哈是不需要花费太长时间的，至少呢两天一次，每次呢不少于15分钟就足够了，就会有效果。这个运动最好是能让你出汗，就是心跳加快的那种，比如说跳绳、跑步或者打球都可以，这样运动可以更好的去缓解你的焦虑。除了规律的运动之外呢，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也可以立刻站起来动一动，也会有很好效果。我之前有同学就这样，他每次复习啊遇到难题，哎呀感觉压力很大，抓耳挠腮的，他就会赶紧站起来跳一跳，或者下楼跑一圈。当他跑完之后再回来，就感觉哎特别平静，没有那么焦虑了。所以当你在这个焦虑的时候呢，也可以尝试这么来做，但是一定不要影响到别人哈。那接着呢来看第三招，是倾诉和寻求帮助。当你觉得自己实在是调整不好的时候，可以寻求其他人的帮助，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同学，找一个愿意帮助你的人就可以了。因为我之前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就总觉得哎呀我说出来也没用，也不解决问题，就自己憋着。然后告诉你，不要小看这个说出来的力量，倾诉本身就是一个缓解焦虑的过程。当你把心里的担忧全部都讲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不像以前那么焦虑那么紧张了。而且一旦你说出来之后呢，那关心你的和爱你的人呢会一定会理解，并且想办法帮你去疏解的。所以如果学校有心理老师，可以去找心理老师聊一聊，因为他们受过专业的训练，可以帮你去排解压力，也能教你一些比较实用的方法。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应对考前焦虑的第四招，营造一个熟悉的环境，包括日常饮食还有考场。如果我们把大脑想象成一个人的话，你会发现啊，大脑喜欢已知的，也就是确定的、熟悉的、已经知道的东西，因为这个呢会让大脑感觉安定。大脑安定了，才有精力去思考学习相关的事儿。那如果有很多未知东西啊，就大脑有很多不确定、没见过的、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事儿，会发生什么呢？大脑就会很不安，开始警惕，开始紧张，你也就会产生这种焦虑情绪了。所以说呢，为了让我们考试期间哈减少焦虑，就要尽量照顾我们的大脑，让它减少一些未知和不确定性，多一些熟悉和安定。怎么做呢哈？有两点，一个是哈考前的饮食和作息一定要去日常化，也就是说平时怎么吃，平时几点睡，咱们考前也要这么去做。有时候啊，咱们考前可能家人会格外关心，给咱买些补品啊，炖大鱼大肉的给你来补一补。或者说有些同学啊，考前突然想去翻翻图墙，去开始熬夜学习，就这些啊都会打破我们原有的生活规律，其实都是不好的，因为它会让大脑处于一种不熟悉的状态，会增加你内心的焦虑感。所以考前的饮食和作息尽量要日常化，平时什么样考前也什么样。那第二个呢，就是啊，如果考场是在不太熟悉的校区、不太熟悉的地方，建议提前看考场，熟悉路线，做好安排，这会增加熟悉和确定性。考前把路线走一遍，了解路上该怎么走，花多少时间，堵不堵车，可以保证当天在时间上不耽搁，心中有数。而且最好进到考场里面看一下考场在哪层楼、哪个教室，甚至桌子怎么样都要看一下。同时呢，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考试位置，比如说如果考试的时候你的位置在空调下面，哎，那可能比较冷哈，咱们可以提前多带件衣服去，到时候就不怕冷了。再如果哈，如果你的考场离家非常远，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提前一到两天找一个附近的酒店去住。哎，为什么要提前两三天去呢哈？就因为如果你已经确定我必须得换一个新环境了，那可以尽早去到那个新环境里面，让大脑提前去适应，这样咱们到了考试当天，大脑已经安心很多了，你就不会那么的焦虑了。好了，那关于考前如何应对焦虑紧张的心情就这些了，我们来该怎么去调节。我们这一讲呢，学习了四招帮你调整好心态，应对好考前的焦虑情绪。第一招就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在准备考试时候呢，要抛开杂念，
把注意力就放在当下，专注在考试本身，专注在每一道题目上，才能更好的去完成考试。有了目标和期待，要把它们立刻转化成可以实操的计划，马上行动起来。只要动起来，大脑也没空焦虑了。第二招是通过运动去缓解焦虑。在考试的准备期间呢，再忙也要保持规律的运动。至少呢两天一次，每次不少于15分钟。这个不仅可以让你不再焦虑，也能让你复习状态更好。第三招是倾诉和寻求帮助。当你觉得自己啊调整不好的时候呢，可以寻求其他人的帮助，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同学都可以哈。不要小瞧说出来的力量，哪怕你只说，他们只听着都会很有用的。第四招是营造一个熟悉的环境，考前饮食和作息要日常化。如果考场是在不熟悉的校区，建议提前看考场，熟悉路线，少一点不确定，多一点安心。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之前考前准备的时候，如果感觉到考试紧张焦虑了，你会怎么做呢？下次可以试一下咱们这次学到的这四个招数。好的，那以上就这一讲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了。下一讲我们要学习，如果在考场上紧张了，要怎么去调整心态？我们下一讲见。

大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快速养成系列课的第26讲，缓解考场紧张的三招。在上节课呢，我们学习了在考前如何去调整好心态，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考场上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都有可能突然引起我们的焦虑情绪。比如说啊，突然出现一道很难的题目，一道题做了半个小时，甚至做了40分钟，或者发现已经写完，但是这个答案呢，从一开始就写错了。再比如说，旁边同学开始刷刷的翻试卷，你还没写呢，他已经想去交卷子了。就这种情况，就让我们的这个心态呀，出现各种波澜，也开。

太焦虑了，轻者就让我们是难以专注思考，可能就打扰我们这个思考进程了；重者甚至让我们非常紧张，根本没有办法去继续作答。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今天啊，我就教给你三招，帮你去轻松应对考场焦虑。第一招呢是积极的暗示。心理学研究表明呢，暗示啊对人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经历哈，就我上学那会儿呢，有一次数学考试，那场考试出的真的非常非常难，巨难无比，就3年没有考过一张那么难的卷子。当时考场上有同学直接把卷子揉了，扔到了垃圾桶里，然后走出考场。可能是在第3道、第4道题，我就已经完全不会做了。一般情况下，我很想把卷子撕了，但那会儿我就好，一定可以的，一定能做完。结果哈，那次考试我硬着头皮把整张卷子全写完了。最后成绩出来，我还考了班级的前5名。如果呢，我不去放松自己，不去给自己更大压力，我就以平常心写完整张卷子以后呢，往往这个结果是比你想象当中要好很多的。所以哈，咱们在平时考试当中呢，就要学会多给自己一些积极性的言语，这样能帮我们更好的去面对考试。比如说，给自己鼓励，打气的时候可以默念"我能行，加油"，我还有很大潜力没有发掘出来，只要我坚持写完，一定能够赢到最后。这样的话呢，可以去增强我们的信心，或者当你觉得哎呀紧张，想暗示自己保持镇定的时候，可以默念冷静，没事儿，保持平常心，没事儿，我尽力就好，尽力就好，能写完就行。当然，除了我说的，你也可以设一些属于你自己的一些独特的心理暗示话语，在考试时候呢，给自己来去加油和打气。比如说，我在每次考试啊发卷子以前，都会闭上眼睛默念3遍。我要静心专注，我要静心专注。这样念完之后呢，我心态就平下来了，能以一个比较好的心态去应对考试。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哈，就是心理暗示的语句当中不要使用"不"字，比如说"我不要紧张，我不要粗心"，这个不行的哈，因为这类话呢，不仅不会让你冷静下来，反而会让你更加去紧张，因为人的大脑哈是很难接收"不"这个信息的。当我们用不紧张、不粗心来暗示的时候呢，实际上大脑接收的信息是紧张和粗心，反而会更加紧张，有点难以理解，是不是哈？来，我给你做个实验，一下就明白了。比如我现在告诉你，千万不要想一只粉色的大象。好，你刚刚脑海当中有没有在想大象？有没有想一只粉色大象，对吧？虽然我告诉你说你不要想哈。但是你的大脑是很难接收到这个"不"字的，它还是会擅自想象这头粉色的大象。所以说呢，我们在进行心理暗示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说"不要怎么样"哈，而是要说"要怎样怎样"，用正面的、积极性的语言去暗示。比如说，不要说"我不紧张、不粗心"，而是要说"我要冷静、我要细心"，懂了吗？但有同学说了，哎呀，有时候不是我自己有意胡思乱想的，就只不过一考试吧，就不自觉的有很多很多担心。这种现象啊，在心理学中被称为侵入性思维，就大脑会不由自主的想一些有的没的，这种想法呢，像是闯进你的大脑一样，根本就停不下来。如果你任由这样的想法在脑子里面乱窜，它肯定会影响咱们的考试状态。所以，我们肯定不希望让这些想法在咱们大脑当中乱窜。中性思维，和平共处。因为如果你想方设法的让自己不要想这个，根本就没有任何用处。这个就是轻重思维的讨厌之处了。你越排斥他们，他们越兴奋，越是会占据你的整个大脑。所以正确做法是呢，不要着急摆脱这些想法，而是给自己20秒钟的时间，告诉自己可以想20秒钟，20秒之后再来去专心做题。在这20秒之内，哈，我们要感受这些想法，感受自己现在的情绪，由这个想法啊在大脑当中各种乱窜。20秒之后呢，再告诉自己把注意力转移到卷子上面来。放心，别担心自己回不来哈。有这20秒的一个韧性想象之后呢，就能够很容易的回到考试里面来了。记住哈，不要和这些闯进你大脑的想法对着干。所谓赌不如输，你越不想让自己想这些东西啊，就会越适得其反，反而越去想。不如呢，给自己一个20秒的时间，给大脑20秒钟胡闹的时间，等它满足了，自然又能够受你控制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招，积极暗示。我要说的应对考场焦虑的第二招呢，叫做361呼吸法。在考场上啊，如果我们感觉哎呀真的很紧张，已经很难用积极暗示来调整状态了，那这个时候啊就不要再想了，可以直接用深呼吸的方法让自己来快速放松下来。首先呢，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吸气时候呢使劲的大口的吸，吸个3秒钟，然后慢慢的吐气，吐气6秒钟，就这样。

0: 吸一分钟，你会感觉自己好像平静下来了。如果你觉得哈一分钟太长了，那30秒也可以，也能有很好的效果。记住，关键是吸3秒，吐6秒。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追光逐梦，青雁起航，香港高校英才怀柔实践营正式收官；科金会金融服务品牌走进怀柔，与多家科技企业形成初步对接意向；我区城市公园街巷微景、乡村节点全域提质，把夏日避暑纳凉、休闲漫游真正送到市民家门口；我区启动汛期水环境精细化管控，全力守护汛期水环境安全稳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23日，为期50天的追光逐梦，青雁起航，香港高校英才怀柔实践营正式收官。17名香港高校青年复盘实习研学收获，交流成长感悟，总结本次实践营丰硕成果，深化京港青年人才交流纽带。请听本台记者王飞、王倩发回的报道。
3: 结业分享会上，3家接收实习的企业分别发言，分享实习生在岗工作表现、带教培养工作开展情况。实习生代表分享香港青年学子走进怀柔科学城重点国企一线岗位，在企业专属导师1:1带教下深耕实操工作。大家深度接触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参与科创赛事筹备、人才数字化服务、科研产业课题研究等核心工作，也亲身感受怀柔完善的住房生活配套人才政策。每个人都在这段实践旅程中开阔视野、锤炼本领，收获独属于自己的成长感悟。
4: 我从事的也是就是招商相关的岗位，而我能够在这一次招商的岗位，我完成了3个运营书，就是中关村，然后孵化器这一些运营书，也是对我这一个从书本跳脱到现实实地去就是接触这一些的一个重大的飞跃，让我从书本里的抽象知识改变为一个具象化的体验。而我也会将这些丰富的知识带回香港，跟我的同学讲，跟我的老师分享我这一次的一个宝贵的经验和体会。
3: 会后，青年们走进雁栖湖国际会都核心参观区域，参观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主会场、峰会展示展区，近距离感受我区依托优质山水资源打造国际交往平台、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丰硕成果。
5: 我感受到了这里很优美的生态环境和浓厚的人文气息，然后也接触到了工作中国家前沿的科技产业布局。怀柔科学城然后的创新活力、国际都会的开放视野，在怀盛工作的这个期间也让我真切地了解到了商业计划书的编写等等，感谢怀柔给了我这次宝贵的实习。
3: 据了解，本次实践营是深入贯彻京港青年交流合作部署、助力香港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举措，也是怀柔区打造高水平人才高地、广聚天下英才的生动实践。在50天的实习周期内，区委组织部、区人力社保局统筹推出多场周末研学活动，组织青年走出实习岗位，在多元点位走访中全方位感受怀柔发展图景。岗位实操历练搭配线下实地研学，丰富立体的实践课堂，让香港青年跳出书本，多角度近距离认识真实立体的怀柔。
6: 随后呢，我们会在今年计划10月份的时候，我们将和怀柔深度的合作申报后面3年的一个计划，实习的长期的计划。不光是这个实习，我们是之后也会对创客还有一些交流，我们可能会都会带写香港的学生，让他们能够认识到怀柔，认识到国家在怀柔科学城一个大的一个科创之举。
3: 下一步， 我区将持续深化京港青年交流合作，常态化开展香港青年实习研学活动，不断优化青年人才服务保障体系，持续打造更具吸引力的人才发展生态，让更多香港青年走进怀柔，了解怀柔，扎根怀柔，在怀柔这片热土上追逐梦想，成就未来。
2: 本台记者赵一博、夏梦报道。由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指导，北京科技创新促进中心打造的专业化科技金融服务品牌科金会，7月22日走进怀柔，梳理怀柔科学城院所项目本土企业融资与产业发展需求，为后续怀柔大型成果转化专场储备优质项目，整合资源，以金融赋能前沿科技成果产业化落地。此次活动吸引国新创投、首发展创投、普华资本等多家头部创投机构，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邮储银行北京分行等金融服务团队及北京基金业协会共同参会。路演环节，我区中科亮仪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5家创新型企业登台亮相，带来无液氦稀释制冷机、军民两用半固态电池、高端工业特种清洗新材料等前沿技术转化项目产品。其中，无液氦稀释制冷机项目尤为引人注目。这项依托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自主研发的技术，可为量子计算机芯片提供仅高于绝对零度0.01度的极低温环境，且腔体可以像积木一样拼接扩容，实现关键技术国产化。路演结束后，投资机构、银行、保险单位与项目方开展洽谈，围绕研发资金、中试扩产融资、技术风险防控、股权融资规划初步对接需求。邮储银行北京分行科技金融事业部团队负责人崔嘉兴说，
7: 我们今天路演的这5家企业呢，覆盖了我们的新能源、新材料、高端仪器、智慧农业等多个硬核赛道。那么从企业的这个技术创新性呢，我们觉得还是比较突出的，所以说而且这个企业的发展潜力我们觉得也比较可观。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邮储银行也将持续对接企业的一个发展诉求，去持续拓展我们企业的多层次的一个业务需求和我们这个合作模式，以我们的这个金融力量去助力企业加快技术转化和规模发展。
2: 座谈会上，我区展示了成果转化从产业布局、中试载体配套到专项扶持举措的承接力。目前，我区系统布局56个覆盖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工程放大、产业化落地的全流程创新平台，联动国家和市级基金，构建起从早期投资到产业并购的全周期基金矩阵，设立首个不设存续期的政府投资基金，配套1+N 创新政策体系，每年拿出5亿元财政资金，重点支持关键技术攻关、人才引进、成果转化和产业发展。北京科技创新促进中心科技金融部部长赵旭说，
8: 怀柔科创氛围的优势，一个是人才储备组，二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政务体系较为健全，我们科金会平台可以为怀柔企业提供一系列的科技金融服务，比如常态化举办路演、闭门对接活动，搭建企业与创投、银行、保险机构的沟通桥梁，提供资本市场上市培育服务，打通企业挂牌、IPO、证券发行培育通道，助力企业上市发展，配套出海相关金融服务资源，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2: 本台记者玉如言、匡志珍、杜伟报道。盛夏入怀，草木丰盈，夏日里清凉绿意藏进怀柔的城市肌理。依托花园城市精细化建设，我区从城市公园、街巷微景到乡村节点全域提质，把夏日的避暑纳凉、休闲漫游真正送到市民家门口。炎炎夏日，不用远赴山民打造多元舒适的消暑空间。市富汇公园是周边居民日常锻炼、社交休闲的首选之地。 宽敞开阔的大型露天广场是整座公园人气最旺的区域，每到傍晚广场上便热闹起来，不少舞蹈爱好者在此伴着乐曲整齐起舞，动作流畅，歌唱爱好者放声歌唱，旋律悠扬，整片园区动静相宜。

0: 在这里既能参与集体文体活动，也能独自漫步林荫纳凉闲谈，是市民强身健体消遣时光的绝佳去处。
1: 上这儿来，场地也挺大的，哎，唱唱歌，自己的心情也舒畅，就是怎么上点年纪了，哎，就是自个儿给自个儿找娱乐吧。
2: 这个公园就是娱乐的，跳舞唱歌的，啥都有，锻炼身体。
3: 好多啊，人跳舞挺好的，我也跟他们学学，欢畅了，正好，这弄得挺好啊，简单。
0: 在城市森林公园，浓密绿荫隔绝酷暑，兼顾成人休憩与孩童游玩需求，配套完善齐全的亲子休闲设施，柔软的大型沙坑，趣味攀爬架，小型滑梯错落分布在林间空地，家长可坐在树荫下纳凉，任由孩子肆意奔跑撒欢。
4: 一个是面积大，再一个是环境好，特别是为啥叫森林公园，你看全南边都是树，所以说大人小孩都愿意来玩的，特别是这孩子，你看还有点这个儿童设施。
0: 园内还配有专业篮球、足球场和乒乓球桌，并专门铺设专业塑胶跑道，路面缓冲舒适，对膝盖十分友好。傍晚，不少市民换上运动装备，来到这里慢跑锻炼，伴着林间晚风，虫鸣树影，畅快挥洒汗水。
5: 平常这儿有一个那个免费的场地给我们过来踢球，也是非常的不错，然后能够打发我们空余的时间。公园环境也是特别可以，而且我觉得这个公园做的绿化也是非常的美。
0: 滨湖万米公园内多处桥洞阴凉通透，成了天然的户外小舞台，不少音乐爱好者自发聚集在此合唱红歌，嘹亮的歌声穿梭在林荫之间，为夏日夜晚增添浓厚的文化气息。
3: 我每天都是吃完饭7点多钟就来了，这儿就唱，一直唱到那个9点，我们就散场，都唱的这红歌，都是那个老歌，反正就像我们这岁数人都会唱，到这儿唱，反正唱完了特开心。
0: 不止园内出彩，城市街巷、乡村原野同样绿意盎然，全新升级的花园街区打破围墙壁垒，沿街绿荫连绵，花景簇拥，日常通勤、饭后散步皆能偶遇清凉。作为首批花园村庄示范典韦的北房镇大周各庄村，街巷整洁，草木繁盛，远离城区喧嚣的乡野晚风，轻柔舒缓，解锁出安逸松弛的田园慢生活。一城青绿满城风，步步清凉步步景。如今的怀柔，园中有景致，街巷有清风，乡村有诗意，持续升级的生态宜居环境，让市民在满目苍翠里悠然尽享夏日慢生活。来自区生态环境局的消息，为有效应对汛期降雨集中、雨污混流、溢流等水环境风险，持续稳固辖区水环境质量，近期区生态环境局聚焦监测预警、源头管控、执法监督三大环节，全面启动汛期水环境精细化管控行动，全力守护汛期水环境安全稳定。我区强化监测预警与科学研判，密切跟踪气象动态，依托入河排污口在线监管平台，对重点排口实施全天候监测预警，累计接收有效报警240次。针对淮河重点断面、淮柔水库、雁栖湖等关键水体，加密巡查监测，严格落实月度水质通报制度。目前辖区地表水国市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持续稳定达标。在源头管控方面，怀柔区精准聚焦入河排污口、饮用水水源地、城乡污水处理设施等重点区域，落实精细化管控。截至今年二季度，已完成全区1549个排污口全覆盖巡查，整改问题排污口23处。同时紧盯降雨前后关键节点，重点排查雨洪污水排口隐患，严防河水倒灌、溢流污染，全方位清除水源地周边各类环境风险。此外，我区从严强化执法监管，健全监测巡查执法联动机制，联动河北省丰宁县开展跨区域联合执法，

0: 重点严查借雨偷排、污水直排等违法行为。截至目前，累计开展涉水污染源检查237家次，出动执法人员599人次，排查整改问题36个，实现问题现场清零。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压实管控责任，紧盯重点水域和风险点位，动态优化管控举措，持续提升水环境精细化监管水平，全力保障汛期辖区水环境质量稳定向好。来自农业农村局的消息，近日，区农业农村局深入各镇乡项目现场，开展2025年设施农业以奖代补项目专项督查，精准把控项目建设进度与质量，切实发挥财政奖补资金撬动作用，助力全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督查组首先来到桥子镇瑞丰中粮设施农业项目施工现场，通过实地踏勘、现场听取汇报等方式，详细核查场地建设、设施塔建、配套完善等施工情况。据了解，该项目占地近110亩，是区级重点扶持设施农业项目，目前整体建设进度已达60%，各项施工工作稳步有序推进。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有效优化桥子镇农业产业结构，革新传统种植模式，推动区域设施农业向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转型。同时，项目可充分激活本地农业资源，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夯实乡村产业振兴根基，还将打造为全区现代化设施农业示范样板，为农业产业提质升级提供可复制的实践经验。随后，督查组前往庙城镇月亮湖设施食用菌种植基地调研，重点查看特色食用菌培育、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情况，详细了解灵芝、黑鸡枞菌、茶树蘑等特色菌种的培育、产能、市场销售及品种试验进展。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全程跟进项目建设、验收、投产全流程，精准落实以奖代补惠民政策，持续强化农业技术指导、政策扶持和服务保障，深耕设施农业、特色高效农业领域，推动农业产业多元融合提质增效，打造现代化特色农业发展标杆，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来自长少营满族乡的消息，盛夏时节，长少营满族乡大沟村林下中药材种植基地绿意盎然，生机勃勃。依托林间温润气候和肥沃土质，基地内连片射干长势喜人，当地正依托优质山林资源走出一条点绿成金的生态富民之路。近年来，长少营满族乡充分挖掘百万亩造林存量地块潜力，依托山林阴凉、土质优良的天然优势，科学布局发展林下特色经济。乡里坚持多点布局、分类施策，以大沟村涉干种植示范基地为核心，辐射带动西沟村、姚岭村、榆树湾村等多个村落协同发展，形成全域联动的种植发展格局。当地整合优质林地资源，推进集中连片规模化开发，全域种植赤芍、黄芩、射干等优质道地药材近千亩，持续夯实林下产业发展根基。其中，大沟村射干示范基地由乡集体林场统一管护，标准化抚育种植，有效保障药材品质与产量，为全乡林下经济标准化发展树立示范标杆。同时，基地各类农事岗位优先吸纳本村村民就近就业，让村民在家门口稳就业、增收入，切实共享生态产业乡村发展活力。稳步扩大种植规模，持续深化林场加村集体发展模式，健全利益连结机制，拓宽村民务工、集体分红多元增收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以生态产业助力乡村振兴，赋能共同富裕。
1: 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满足广大观众文化需求，故宫博物院将于2026年7月27日周一免费开放一天，8:30开馆，16:00停止入馆，17:00闭馆。

0: 馆。此次参观仅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7月24日20点开始预约大门票和钟表馆、珍宝馆门票，约满即止。参观当日，端门、珍宝馆、钟表馆票务窗口不提供服务。7月23日，微信推出未成年人模式、原青少年模式升级版，在支付管控、内容过滤、时长限制三大维度推出细化功能。即日起，用户可在我设置中手动开启，可绑定监护人进行远程授权管理。在户外，有些有毒之物外形和常吃的蔬果类似，人们一不小心就会踩中陷阱。蛇莓俗称蛇泡草、地莓、龙吐珠，外形高度酷似迷你草莓，很容易误导孩子采摘，生食有肠胃中毒风险。观赏萱草也常被叫做忘忧草，它和我们吃的黄花菜长得高度相似。萱草花蕾根茎里的有毒生物碱含量是食用鲜黄花菜的10倍以上，毒素进入人体代谢后会剧烈刺激肠胃，引发食物中毒。
1: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坐上了。
8: FM 101.3，怀锦宁，从身边做起，厘行节约，拒绝浪费。

0: 春有百，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南风小局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北风小局三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阴，南风小局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北风小局三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2: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春节是中国最隆重和最富有传统特色的节日之一。春节的历史悠久，可追溯至上古时代岁首祈岁祭祀。可是春节这一名词开始使用，却从辛亥革命时才开始。在此之前，正月初一称为元旦。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发布临时大总统改历改元通电，推行阳历，1月1日称为新年，而原来的农历正月初一称为春节。这一政令的推行可谓一时激起千层浪，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讨论。今天我们分享的散文《大发议论》就是老舍针对新年和……下面将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您互动。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
5: 过年是一种艺术，咱们的先人就懂得贴春联、点红灯、换灶王像、馒头上印红梅花点儿，都是为了使一切艺术化。爆竹虽然是噪音，但灯带泡便给声音加上色彩，有如感觉派诗人所用的字眼。盖自有史以来，中国人本是最艺术的，其过年比任何民族都更复杂、热闹、美好，自是民族之光，亦理所当然。以烹调而言，上自龙肝凤肺，下至姜蒜大葱，无所不吃，且都有奇妙的味道。拿板凳腿儿做冰激凌，只要是中国人做的，给欧西的化学家吃，他也得莫名其妙，而连声夸好。即使稍有缺点，亦不过是肚子微痛一阵而已。吃了老鼠而再吃猫，既不变其为鼠为猫，且不在肚中表演猫捕鼠的游戏，视之为烹调的方法既巧夺天工，新年便没法不火炽，没法不是艺术的。一碗清汤，两片牛肉，而后来个硬凉苹果，如西洋红毛鬼子的办法，只足引起伤心，哪里还有心肠去快活。反之，酒有阴沉玫瑰和佛手露，佐以蜜饯果，红的是山楂糕，绿的是青梅，黄的是橘饼，紫的是金丝蜜枣，又如长虹吹落，碎在桌上，斑斑块块，如灿艳群星，而到了口中都甜津津的，不亦乐乎。加以八碟八碗，或更备之，各发异香，连冒出的气儿都婉转缓腻，不像馒头接锅，热气力散。于是吃一看二，咽一块，不能不点点头，喝一口，不能不咂咂嘴，或汤与块齐长，则顺流而下，不知所知，岂不快哉？脑与口与肚一体舒畅，一呼行令猜拳，吃个七八小时也。这是艺术，做的艺术，吃的艺术，于是一肚子艺术，而后题诗壁上，

建竹没钱，入了象牙之塔，出了象牙之狗，美哉新年也。这不过略提了提吃，以足使弱小民族垂涎三尺，而万国来朝。至若吃饱喝足，面色微紫，或看牌，或掷骰，或顶牛，勾心斗角，各运心思，赢了微笑，书籍才骂妈的。至若穿新衣，逛花灯，看亲戚，接姑奶奶与小外甥，只好从略，只好从略，以免六国联军又打天津，因县生度，至蛮不讲理，往往有之。到了现在，过年的艺术不但在质上，就是在量上也正在迈进。以次数说，新年起码有两个，增多了一倍，活个七老八十也能过一百好几十次新年。正是五风十雨皆为瑞，一岁双年总是春。人生七十古来稀，到而今活五十岁而过一百次年，活不到七十也没多大关系了。这顺手就解决了人口过剩问题，因为活到四五十岁已经过了一百来回年，在价值上总算过得去了。那么五十多而仍不死，就满可以立下遗嘱，而后把自己活埋了。不过这是附带的话，如不愿活埋呢，也无需一定这么办，活着也好。书归正传，两个新年，先过国历新年，然后再过家历新年，二者之间隔那么几十天，恰好藕断丝连，故此而不失彼，是诗意的跌宕，是艺术的沉醉，是电影的广告。前前后后三个来月，甚至于可以端阳的粽子，而后紧跟着去到青岛避暑。天哪，感谢你使我们生活在中国。可是人心不同，也有不这样看的。记得去年在我们镇上，铺户都在家里新年关上了门，小徒弟们在铺内敲锣打鼓，掌柜们把脸喝得怪红。林家二大妈一向失于修饰，也带上了朵小红绢石榴花。私塾中的学童们把三字经等放在神龛后面，暂由财神奶奶代为照管。洋学堂的秀才们也回来凑热闹，过了灯节还舍不得走。这本是为艺术而艺术，并没有什么说不过去的地方。哪知道镇上有位爱国志士发了议论，爱国的人应当遵守国历，再说国历是最科学的。我也说了话，我既也是镇上的圣人之一，自然不能增他人的锐气而减自己的威风。你看，大家听了志士的议论，虽然过年如故，可是心中有点不自在。我们镇上的人向来不提倡仇祸，也不赞成妇女放脚，因为缠脚是更含有国祸的意味，他们不甘于做不爱国的人。但是他们没话反攻，而爱国志士就鼻孔朝天地得意起来。我不

月十五有元月，而国历月月十五有元镇，大家不怕老婆。可惜元月之外还有新月、半月等等，而太阳没有出过太阳牙。

0: 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民国政府推行立法改革后，民众对此抵触，且民国政府的官员是新政策的推行者，更是旧例的实践者，表面奉行，背地里关门过年的现象屡见不鲜。老舍在此文中以幽默风趣的语言反讽了镇上爱国志士的言论，也是替普通民众发声。接下来的时间，有请向东老师继续为我们演播散文《大发议论》。
2: 连林家二大妈也听出我这一套是暗含讥讽，马上给我送来一大盘年糕。虽然我看出年糕的一角似被老鼠啃去，也还很感激他。他的话比年糕的价值还大。他说，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假如十五没月亮，这两句古语从何应验呢？还有腊月三十要是出了圆月，咱们是过年好呢，还是拜月好呢？二大妈的话实在有理，于是设法传到爱国志士耳中，省得叫他目空一切。二大妈至少比他多吃过二三十年的年糕，这不是瞎说的。他似乎也看出八月十五云遮月的重要，可是仍然不服气。他带着讽刺的味儿说，为什么不可以把吃喝玩乐都放在国历新年？莫非是天气不够冷吗？我先回答了他这么一句。对于此点，我更有话说。过去的经验不定在什么时候就会有大用处。你看，我恰巧在南阳过过一次年，在那里，元旦依然是风扇与冰激凌的天气，大家赤着脚，穿着单衫，可是拼命地放爆竹、吃年糕、贴对子、买牡丹、祭财神。天气和六月里一样，而过年还是过。

过年，这不是冷不冷的问题，冷也得过年，热也得过年，过年是种艺术，与寒暑表的升降无关。至于为什么不把吃喝玩乐都放在国历新年，它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为表示爱国，为表示科学化，我们都应当遵守国历。国历、国科、国学、国民等等，本来自成一系统。严格地说，一个国民而不欢欢喜喜地过下国历新年，理当斩首，号令国门。可是有一层，人当爱国，也当爱家，齐家而后能治国。试看古今多少英雄豪杰，哪个不是先把钱搂到家中，使家族风光起来，而后再谈国事呢？因此，国力与家力应当两存。到爱国的时候就爱国，到爱家的时候便爱家，这才称得起是圣之使者。你真要在家里新年之际三过其门而不入，留神尊夫人罚你跪下顶灯三小时，大冷的天不是玩的。这不是要哪个与不要哪个的问题，也不是哪个好与哪个坏的问题，而是应当下一番功夫去研究怎样过新新年与怎样过旧新年，二者的历史不同，性质不同，时间不同，种类不同，所以过法也得不同。把旧艺术都搬到新节令上来，不但是显得驴唇不对马嘴，而且是自己剥夺了生命的享受。反之，顺着天时地利与人和，各有各的办法，各有各的味道，才能算作生活的艺术。以国历新年说吧，过这个年得带阳味儿，因为它是阳亲天见给规定的。在这个新年，见面不应说多多发财，而需说害怕扭一耳，非得这么办不可，你必须得带出阳味儿，以便别于家历新年。该新则新，该旧则旧，这一向是我们的长处。你自己穿洋服去跳舞，而叫小脚夫人在家中肯窝窝头，理当如此。过年也是这样，那么过国历新年应在大街上高搭彩排，以示普天同庆。大家到大饭店去喝香槟，然后去跳舞一番，或凑几个同志打打威高尔夫，约女朋友看看电影，吃些块奶油巧克力，也不失体统。若能凑几个人演绎出三幕戏，偏请女客为自己来鼓掌，那更有意思。不必去给父亲拜年，你在报纸上登的贺年小广告，可是见着父亲的时候别忘了说害怕扭一耳。你应当做一身新洋服，总之你要在这个时节充分地表现出来，你是爱国，你懂得心事，你会跳舞，你会溜冰，这个年要过的似乎是洋鬼子，又不十分像，不像吧又像，这也是一种艺术。若以酒类作喻，这是啤酒，虽然是酒，可又像汽水儿，拿准这个尺寸，这个新年正大有滋味。你要是不过它一下，你便永远摸不清个人与世界的关系。说到这儿，你顶好给美国总统写个贺年片，贴足邮票寄去，他要是不回拜的话，那是他的错，你居心无愧。这么过了一个年，然后再等过那一个，艺术上的对照法，一个是浪漫的，摩登的，香槟与裸体美人的，一个是写实的，遗传的，家长里短的。你身过二年，未收百味，是沟通东西文化的活水，是香槟与陈绍的产儿，是一切的一切。应当再说怎过旧新年，不过你早就知道，只需告诉你一句，无论是在哪个新年，总不应该还债。还有一句啊，只是一句了，在旧新年元旦出门，必须先看好喜神是在哪一方，
国历新年则不受此限制，你拿着顶出

0: 出来也好。爱国志士听了这一番高论，茅塞一顿一顿的都开了，托二大妈来约我去打几圈小麻雀，遂单刀赴会焉。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的是老舍的散文《大发议论》。其实正如文中所说，冷也得过年，热也得过年，过年是种艺术，与寒暑表的升降无关。新旧年之间不一定要高下立判，即便现在仍有很多地区民俗习惯不过春节，只过元旦。内容远比形式重要，所以只要平安，只要团圆，那就是过年。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中一仪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1: 开始了，
2: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0: 书接前文，
1: 明英宗朱祁镇听信了王振的蛊惑，他是力排众议，决定要亲自领兵。瓦剌呀，没那么好打呀，

大虽然强大，但是他分兵攻打呀，并立业，要说就一定能打败明朝的军队吗？他攻我守，哎，无论从辎重上啊，从武器装备上啊，从地形地势上啊，大明军队不一定就占着下风。你别看吃了几个败仗，那都是在瓦剌的场地上，要是我们退守啊，这瓦剌不一定能攻得进来。这是于谦的意见。可惜呀、啊，这明英宗也是有点仗臂自用，他不听啊。为了显示自己的文治武功，不说能够比得上太祖和成祖吧，起码不比宣宗差呀。哎，所以明英宗朱祁镇是一意孤行啊，一定要御驾亲征。那就争吧，多余的废话咱也甭说了。可是出了居庸关，过了怀来，到达宣府，再进驻到大同，连这瓦剌的影子都没看见。明英宗还纳闷呢，嗯，这野仙他妈跑哪儿去了？之前不是说骚扰大同吗？怎么在这儿一点瓦剌的部队也没看见呢？朱祁镇就征求王振的意见。王先生，我们现在该当如何呀？王振捻着自己那须琢磨了琢磨。万岁，老奴以为我们应当继续北上啊。哎呀，不可呀。两旁的重臣纷纷解劝。我说王老都堂还有万岁爷呀，这大同已经到了边关重镇了，如果我们再向北，恐怕孤军深入，危险大大的呀。啊，这瓦剌用兵相当之狡猾，他们这搞不好是在引诱我们进入他们熟悉的地形啊。一旦到了平原、丘陵、草地这样的地带，我大明绝非是瓦剌骑兵的对手。英雄雄一个，将雄雄一窝，怎么劝也敌不过王振给朱祁镇的影响。嘿，你就这么说吧，在这个军中比较大牌的是谁呀、啊？成国公朱勇，他的官职是大将军呢、啊。可是那大将军在这位王振老都堂的面前，那就是狗屁不是，经常是西行而前。什么叫西行而前？跪着走。嘿，那个户部尚书王佐怎么样？王佐请求皇帝收兵撤退，哎，回到北京，当面没怎么样。等他提完这个意见，背地里王振命令这个王佐跪在草丛里，从天黑一直跪到天亮，跪的部队都走没影了，这王佐还在草丛里跪着。哎，不到天亮就是不敢起来。你可见平日里满朝上下王振的淫威有多么的可怕呀。另外随征的文武大臣一看这种情况，那算了吧，咱们呀干脆也不要参与军政事务了。那进退如何，就听王振老都堂一个人的呗。哎，他说怎么地就怎么地，他让咱进咱就进，他让咱退咱就退，他让咱打咱就打。哎，他让咱降啊，未来咱就降。嘿嘿，反正皇上听他的，咱得听皇上的，不就这么个道理吗？说着话，朱祁镇的大军再向北进发。可是没行走两日，就听前方不断探报回来报告，可了不得，瓦剌大军出现了。哎呦，就在前方啊，是几度挫败我军的锐气。哎呀，这可怎么办？一听说前方惨败呀、啊，这王振呢不敢向前了。你看看，这就是没有经验的表现。一开始没有敌人的时候，那玩了命的冒进，嘿，这种。

前进那是盲目的，可是一听说前方失败，也不管前方的将士撤退有法一说呀，直接是惊慌撤退。王真跟大伙说，我们现在就从紫金关退兵。哎，这个目的呢是想让明英宗朱祁镇呢过了紫金关到河北玉县去看一看。玉县是哪儿？那就是王振的老家呀。哎，这么做呢显然这是希望呢陪王伴驾。皇上亲临王振的故土，那对王振来说那才是衣锦还乡啊。王振想的挺好，但是大臣们坚决反对。此时大同的总兵郭登和大学士内阁首辅曹鼐是极力反对呀，跟王振说，我们千万不能走紫金关呐，我们应该退出居庸关，这样呢我们回北京就更近了。但是王振不听，王振是一意孤行，为什么非得走居庸关？我们出就是出的居庸关，听我的没错，就走豫州。可是呢过了紫金关往豫州走啊，走了40多里，王振一想不对，这不行，还没等衣锦还乡呢呀，就把家乡的庄稼就给踩坏，那可不嘛，这大军这么多，连人带马连踩带踏，那还不把自己家庄稼给踩坏了？行了，我也别衣锦还乡了，冲这个能耐整了，赶紧再转道吧。转到宣府啊，就是今天的河北宣化地区。可是就这么一转的功夫，前方的人马就败退下来，野县的瓦剌大军也就追上来了。这帮蒙古骑兵是势不可挡，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率兵是战死沙场。哎呀，这该如何是好啊？王振赶紧命令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寿领骑兵5万阻击野县。没想到这两员大将领兵带队到了姚儿岭，也中了野县的埋伏，5万骑兵是全军覆没。现在前方已经没有什么人了，野县要是再追上，那可直接面对的就是明英宗和王振的部队了。这一天是公元1449年8月14号，明英宗领着部队到达土木堡。土木堡在哪儿啊？就是今天河北怀来县东南这个地方啊。这土木堡呢离着怀来城也就是20来里地儿吧。王振到这儿一看呢，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咱们呢赶紧歇下吧，我们要就地扎营。此时啊，兵部左尚书旷野过来劝谏，王老督他，咱们不能在此扎营啊，我们应该驰入居庸关以保证安全呐。居庸关有长城平险，我们才是安全的，在此地恐怕不行了，咱不行啊。王振说，你哪那么多话呀，哎，这土木堡这个地儿离怀来城就20里了，而且我们走了多长时间了，根本就走不动了，后边还有1000余辆辎重车还没到呢，等他们到了我们再一同进发啊。哎呀，督堂大人不行啊，你看土木堡这个地方地势很高，可是却无泉缺水呀，在这土木堡南边15，你在这儿扎营，如果咱们将士饥渴难耐怎么办？王振说，你怎么那么费劲呢？哎，渴就渴着，再渴不行给我挖井，我已经决定了就在这儿扎营。旷野不敢说别的了，大军就驻扎在了土木堡。士兵们真渴了，也真挖井了，可是

0: 这井挖了二丈深，也没找着水。嘿呦，当天晚上这瓦剌军可就来了，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哎，就像个大口袋一样，就把明英宗朱祁镇和王振以及这些文武百官上上下下所有的人等就给围在了土木堡。
1: 大明皇帝，你无处可逃，还不下马投降？
2: 我大明焉能向藩邦乞降？
1: 你们中原人真是自大，已然身逢绝处，还敢自恃上国？想当年我大元一统华夏之时，你们还不是俯首称臣，焉敢视我族为塞外藩邦？
2: 想当年，想当年我太祖高皇帝洪五爷在世之时，兵不血刃，就把你们这帮粗鄙小儿下到塞北去了。
1: 朱祁镇，你真以为朱洪武打败我们大元了？八次北伐，塞外游江，你住我走，你走我归，不过是场拉锯战而已，到头来怎么样啊？我们北元底气尚存，而你们那些征战的将领呢，可都身首异处了。征虏大将军徐达，左副将李文忠，御史大夫邓玉，中山侯汤和，这些百战名将没有战死沙场，可都是死在他们尽心福报的洪武皇帝朱元璋的屠刀之下。到了你这六世皇儿，非但文治武功没什么进展，这自以为是的糊涂劲儿倒是有增无减，偏偏听信这没霸的太监蛊惑，搞个什么御驾亲征。哼，你大明忠肝义胆、智勇双全的于谦，此刻正被你关在监狱里泡冷水，你个傻皇帝自己都跑来塞北送死了，这真是可笑啊。
2: 你大胆！
3: 万岁，这都是老奴的错啊。
2: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生在一处，死在一地，
1: 糊涂。朱祁镇，我都替你难过，死到临头你还蒙在鼓里。你身边的这个老太监，若不是他为了一己私利暗中阴云铁器运输，我瓦剌大军也不至于这么快就兵强马壮杀回中原。这老太监利欲熏心，没想到吧，你答应运输的铁箭头此刻正抵在你的咽喉之上，他们大明朝就
4: 谁说我大明没有明理之人呢？啊，还有我呢。
1: 哟，这又是哪儿吗？这小动静真柔啊，我都分不出个公母了。
4: 我说戳罗斯，你休要猖狂，别看且不说京城城高墙厚固若金汤，就凭你的辎重粮草，恐怕你的人马还没到北京城下呢，就已经冻饿交加，不战自溃。
1: 哼，大胆言耳，竟敢藐视我瓦剌神威，我先把你给宰了。
4: 住手！将军慢来，你仔细想想，我说的是不是有理，我是不是个明白人。
1: 你比那俩糊涂蛋聪明点，那依你所见该当如何？
4: 此处离京城千山万水，将军的马快不过日月风沙，依小的之见应当俘虏皇帝，不杀不打，以他要挟各守官将领开关迎接，如此一来长城各隘口岂不是不战自降吗？

0: 有理，本太师也正有此意啊。你叫什么名字？
1: 小的名叫喜娘，以前专门侍奉王振将军，只要留我一条生路，大明宫廷的秘密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告诉您说，他们的丑事多着呢。
0: 好好好，封你个偏将军等等。来啊，请喜公公上马。
2: 得令。
3: 喜娘，你这死奴才居然背信弃义投靠我了。
1: 哎呦我的老祖宗，哎，您晓得我呀，到哪儿都是个奴才。不过这死奴才恐怕小的不敢当了，这个称呼呀还是留给您自个儿吧。万岁爷，对不起了，小的我到那边去了。
3: 喜娘，你个王八蛋软骨头，我看错你了，你要下十八层地狱，有师傅的本事。
0: 时候不早了，动手。
4: 这野仙的部队十分狡猾呀，一开始遣使乍和，还主动撤离呢，为的是麻痹明军。明英宗不知道有诈呀，还派这个曹鼐起草诏书，嘿，想要招降这个野仙呢。野仙为什么这么做呀？就知道明英宗的部队都可坏了。王振此时下令起营喝水，是啊，得一营就水，去别地儿喝呀。就当明军大军移动的时候，饥渴难忍的军士是一拥而起呀，干嘛呀？都奔向那个河边了，人马失序，人挨人，人挤人，马踩人，马踏人，把大伙渴坏了，管不了许多了。就在这个时候，瓦剌军士发动了攻势，这场战斗损失太惨重了。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赢、驸马都尉景元、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贞、遂安伯陈勋、修武伯陈荣、都督梁城王贵、尚书王佐旷野，连当朝内阁首辅大学士曹鼐50多人全都被杀，一共有66名大臣战死沙场，史称叫土。最重要的是啊，明英宗朱祁镇做了俘虏了，哈哈，这个消息已传回北京城，是上下皆惊。有的大臣主张，我们干脆呀，别在北京待着了，哎，咱们也效法一下北宋、南宋的各位皇帝，怎么样啊？咱们往南跑吧。有的说南边不行，咱们往东跑吧。总之，咱别在北京待着了。瓦剌大军，一个是气势汹汹，再一个俘获了我们的皇帝呀、啊，有皇帝在手，那就是一张王牌呀、啊。攻城城破，教官官开，这还怎么抵挡啊？就在北京城人心惶惶之际，有一位重臣，他是力挽狂澜于既倒啊，正是于谦、于廷义。于谦又是如何坐镇北京，调兵擒王，最终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瓦剌之大军的呢？这些故事啊，咱北京保卫战当中再给大伙这一部《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是全部。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清朝、钱吴、江氏、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

0: 江山，后期海年。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在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地方，它位于一片弯土飞扬，仙人掌肆虐生长，脱落的墙体和城郊的落日让你仿佛置身于中世纪。它有着欧洲典型的面孔，它就是欧洲的后花园，地中海的心脏，马耳他。这是一个让人刚离开就开始想念的地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雨晴就带领大家来到马耳他，开启一场有关探索的奇妙之旅。对马耳他，很多人或许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在3300万比一的世界地图上找一找，你只能在海面上看到一个大大的名字，却完全看不到国土，因为它是一个国土面积只有314平方公里的小国度。但是回顾历史，我们就会发现，马耳他面积虽然小，可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却一直是亚欧群雄们心心念念的一块宝地，也是文化长廊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虽然马耳他大多时候都是默默无闻的样子，但是马耳他骑士团所使用的马耳他十字却是声名显赫的，最有名的当属江诗丹顿用它作为自己的商标。对于马耳他来说，马耳他十字是马耳他骑士团的团徽，也是骑士团高贵、勇敢、自豪的精神象征。据说，大约在公元1000年，阿马菲共和国的商人为耶路撒冷的朝圣者修建了一所医院，并把医院托付给了本都。这些修道士把阿马菲共和国的象征马耳他十字当作他们的象征，当时这个象征还叫做阿马菲十字。在11世纪末的时候，遵照奥古斯汀的教诲，这个修道士团体重新组织成看护病人的修道士修会。修会的修道士从此开始穿无袖的服装，在胸前挂一个阿马菲大十字。他们赎回古老的圣让巴普提斯特修道院，并且让他作为守护神。不久，他们的修道院院长雷蒙居布义创建了修会的一个军事分支。这个军事分支很快成为与萨拉逊人作战的令人生畏的组织。被萨拉丁驱逐出圣地后，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结束时，修会恢复了阿卡，在那里他们修建了一座新的医院，不久就在基督教世界享有了声誉，所以这座城市也就改名为圣让达卡了。再一次被萨拉逊人驱逐后，修会落脚在塞浦路斯，接着占领了圣德岛，圣让修会在那里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主权机构，在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宏大的承包机构庇护着。承包机构由一个大指挥官领导。1522年，经过长久的围攻，苏莱曼大帝把修会的修道士驱逐出了罗德岛。7年后，查理五世把马耳他岛给了他们，在那里他们定居了2.5个世纪，阿马菲十字就成了马耳他十字。1798年，在去埃及的路上，拿破仑在行军途中夺取了马耳他，所有年龄小于60岁的骑士都被驱逐出岛，然后拿破仑在那里建立了法国式的政府。对于圣让修道会的成员来说，马耳他十字具有明确的含义，它的四个分支每一个都象征一种美德：贤明、节制、正义和力量。至于8个点，则是参考了真福8端：谦虚、礼貌、慈悲、同情、和平、忠诚、纯洁、耐劳。还有一种说法，马耳他十字的8个点分别代表了当时参加到保卫马耳他的8个欧洲国家所属的骑士团，十字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一个信仰。雨晴来到马耳他，早上八点多起床，然后施施然地开始出探马来塔老城。雨晴的第一站是号称百年老店的科尔迪纳咖啡馆，这家店就在大皇宫广场的旁边。雨晴选择了最普通的牛角面包和英式早餐。英式早餐是中规中矩的，但是量非常大，雨晴与朋友两个人分享一份足矣。牛角面包的味道非常好，不管之前雨晴在国内吃过多少次牛角面包，还是觉得在此情此景下品尝到的面包味道是最好的。吃过早饭，雨晴与朋友来到了蓝洞，这是马耳他著名的三蓝之一，位于马耳他岛的西南部。从瓦莱塔汽车总站可以搭乘公交车，但每趟需要等半个小时。雨晴看看也不过几公里的路程，而且天气正好，于是决定和小伙伴散步过去。远远就看到了蓝洞的所在地，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我们需要乘船才可以完整的看到它。纵观蓝洞，雨晴觉得与我们国内桂林的象鼻山有些相似，而且相同的是由千百年来海浪冲击腐蚀而逐渐形成的。但是朋友告诉雨晴，与另外二蓝相比，蓝洞还是显得平淡了些，于是雨晴立刻出发前往蓝窗。蓝窗是整个戈佐岛最为著名的景点，同时也是马耳他三蓝之一，是所有游客必游之处。它位于一个悬崖的尽头，是一个由石灰岩形成的天然拱门。透过大门，雨晴可以看到，而一些美剧爱好者们此时已经开始惊呼了，因为这里也是《权力的游戏》的取景地。而且据说蓝窗的顶部已经开始出现缝隙，随时都有消失的可能。蓝窗的美不仅是因为它的天然拱门，更因为蓝窗附近的海水极为清澈，十几米深依然可以隐约看到海底的珊瑚。这里是所有潜水爱好者的圣地。雨晴看着一群群的外国游客在清澈的海里面游动，也变得有些跃跃欲试了。雨晴记得曾经在某本书里面看到过，世界上最美的蓝就是大海的蓝，而且这是使用任何一种颜料都无法涂抹出来的。雨晴曾经对于这种形容表示怀疑，但是当亲眼见到这片海的时候，雨晴终于相信了，眼前的这种蓝比斯里兰卡的蓝宝石更深邃也更丰富。搭船出海，买上一听马耳他本地啤酒，雨晴就可以在蓝窗附近的礁石上守候日落了。虽然云层太厚，没能看见完整的咸蛋黄入海的景象，但是丰富多变的云层在光影的映衬下呈现出的绚丽色彩，也让雨晴觉得不虚此行了。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未完的马耳他之旅。第二天清晨，雨晴来到了维多利亚城堡，它是戈佐岛首府中心的一座古堡，是整个小岛的制高点，也是古时候的战略要塞。站在城堡上，可以眺望到四周秀美的田园风光。在这里，雨晴还看到了吉甘提亚巨石神庙遗址，据考证，它建于约公元前3600年前，比金字塔还早800年。虽然现在只剩下一堆风化过后矗立的巨石，但还是隐约可以看到当年的轮廓。而附近有一家教堂，则是非常具有传奇色彩，堂里面专门开辟了一间房间来存放世界各地寄来的感谢信，其中最神奇的一件是一封来自纽约的信。当年纽约的游客来这里拜访后，在911当天，本来应该在世贸中心上班的他，忽然仿佛听到什么而离开了大厦，由此逃过一劫，让人感觉颇为神奇。雨晴从戈佐岛码头来到附近的海滩，再一次见识到了马耳他海的美。雨晴见过很多地方的大海，但是在印象中，天气不好的时候，由于无法反射阳光，所以大海总是灰蒙蒙的。但是马耳他的海却一反常态，虽然没有那么晶莹剔透，但是仍然可以看出漂亮的果冻色来。天空中开始下起雨，但还是有许多人受不了清澈海水的诱惑，穿上了救生衣，抓着楼梯就下海了。雨晴也曾经在海上漂潜过，但是这一次却感到有些恐怖，因为水实在太清澈了。雨晴抓着栏杆看向海底，5-6米深处的水底世界一览无遗，让人瞬间产生一种站在楼顶的感觉，抓着栏杆的手无论如何也不敢放开了。雨势渐大，于是雨晴返回酒店休息。酒店定在斯利马，属于马耳他的现代区。相较于老城的安静和沉淀，斯利马是一片繁华的景象，酒吧、餐馆、咖啡厅沿着海岸线铺开而来，对面就是瓦尔塔老城区，一面是古老的暮色，一面是蓬勃的朝阳，鲜明的对比反而别有一番味道。在来马耳他之前，雨晴就十分向往在这里的海边跑步的情形，终于带来的运动鞋在斯利马有了用武之地。早上雨晴就在沿海岸线的马路上奔跑，来来往往都是早起运动的人，新鲜的空气，蜿蜒的海岸线，让人心醉的美景，再懒如我者也不免热血沸腾了。吃过早饭，雨晴来到了马耳他的周日市场马尔萨什洛克，它是马耳他最南部的一个港口，也是马耳他的三大港口之一。不过在游客中出名是因为它的周日鱼市，沿着港口的海岸线贩售着吃穿用度的各种小玩意儿，当然更少不了刚刚打捞上来的海鲜。除了游客之外，很多本地人都会到这里来采买一番。那各种色彩鲜艳的瓜果蔬菜，以及看着就让人食指大动的海鲜，让雨晴非常想买一些下来，回到家自己下厨，然后大快朵颐一顿。而从鱼市的尽头绕道，另外一边的海滩可以眺望对岸的全景，有很多的本地人在垂钓，悠闲的生活羡煞雨晴这样的外来客人。时间尚早，所以雨晴决定去对面的三姐妹城。三姐妹城是瓦莱塔老城相对的三座小城的合称，分别是维托里奥萨、森格莱阿和科斯皮夸。雨晴从瓦莱塔搭乘渡轮过去，首先来到了森格莱阿。雨晴在森格莱阿沿着海岸线漫步，一路悠闲自在，走累了找一间岸边的咖啡店坐下来，看看对岸的风景，吹吹清爽的海风，困了就小憩一下，觉得这样的生活实在是惬意的紧。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了。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有些人啊，好像呢有过类似的这个经历。哎，我这和朋友刚讨论了个什么事儿，打开手机一看，哎呦，这弹出了广告推荐。
2: 没错啊，你比如说啊，我跟你在这叨叨说，哎呀，想吃新疆菜，想吃新疆菜。等中午我打开这外卖 APP 的时候啊，没准儿首页就能神奇的出现这个新疆菜的推荐列表。
1: 比如说我这爱干家务啊，我这想，哎呀，听说呢这个除螨仪好像还挺必须的。
2: 对，不错。
1: 要不买一个啊，哎，一打开我这什么宝，哎，除螨仪广告就在这个。
2: 你感觉这手机是不是在监听我呀？
1: 哎，有时候啊，你看到他在首页推荐给你的东西啊，心里咯噔一下。哎呀，这不是我最近正在琢磨的东西吗？
2: 难道手机有了这个读心术吗？
1: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的想法，或者说我不经意当中我的一些浏览的轨迹，被我的手机偷听偷看了。
2: 今天就来给您说说，原来啊，你的手机是这样偷偷窃听你的。
0: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说到手机被窃听和偷看啊，类似的经历，不知道您有没有？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教育学博士肖蕊老师给我们说说他的分析。
3: 这个呢，在技术上来说，其实是叫一种精准推送。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件事儿。手机是不是在偷听你的说话？那么第一个层面呢，我是想从这个技术层面，就是在技术上，你的手机，你没有打开的 APP， 甚至没有开机的状况下，它到底能不能听到你在说话，能不能知道你在说什么？第二点呢，我是想从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这个大数据技术上来讲，这些 APP 和开发这些 APP 的公司，他们是怎么能猜到你的行为的？第三个呢，我是想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为什么你会觉着经常性的被偷听，经常性的你在说什么之后，很快你的 APP 你的手机就知道你在说什么。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从技术上，一个手机从技术上来讲，它想听到你在说什么，其实它是要分三个步骤的。第一个步骤呢，它要能采集到你的声音，最简单的就通过你的麦克风。其实现在的手机还有一个办法能采集到你的声音，而是通过一个其他的一些传感器，比如说它的加速器。这个每个手机里面都会有个加速器的这种传感器，它是来测试你这个手机的姿势，或者说你手机，你这个人拿着这个手机的时候，你的手在怎么动，你的身体在怎么动，它是靠这个传感器，它是对震动特别的敏感，你手机稍微发生一点移动或者震动，它就会把数据记录下来。大家知道，人在说话的时候，其实声音是一种声波，除了你的麦克能收到这个声波之外，其实这个传感器也能收到这个声波，它可能不知道这是声音，如果它灵敏度非常高的话，震动，那么有些 APP 呢，可能就会把这个震动的声波分辨率和敏感度肯定没有你的麦，它可能是已经足够用了。这样想听到你的声音，它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用它的麦克，另外一个呢就是用它的传感器。而传感器呢，对于手机来说不需要获取你的权限，基本上所有的手机都会有一个这个加速器。然后呢，在你安装 APP 的时候呢，这种加速器传感器的那个权限是默认是给他的，不需要你授权的。所以说这是一个获得的渠道，只不过是用加速器获得的声音的质量不是那么高而已，但是对于说话的声音来说已经足够了。
0: 应急时刻。
1: 浙江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有一个团队，他们呢展示了一项最新的研究成果。

0: 这个成果表明，智能手机 APP 呢，可以在用户不知情，也不需要什么授权的情况下，就利用手机内置的加速器，也就是加速度传感器，采集手机扬声器所发出声音的这个震动信号，实现啊对用户语音的窃听。不过团队也认为，手机加速器它虽然呢没有办法像这个麦克风啊、摄像头啊、地理位置一样啊轻松的就获得了你的敏感的个人信息，但是它获取的这个过程它可阻力特别小啊。
1: 对，它不需要获得你的授权呀、而且呢在日常中我给您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咱每天的这个步数，它其实记录你步数的这种时候，它也是用到加速度传感器。所以您就想吧，您的这个步数啊，每天走去哪儿，包括您走的路线，可能都在它的数据里。
0: 不过呢，刚才肖老师也说了，它虽然呢这个手段呢挺便利，但是呢它的这个质量有限哈。质量有限，咱们听了心里也咯噔一下啊。
1: 对呀。
0: 那还有渠道呢，咱们接着来听肖蕊老师的介绍。
2: 那么如果是你的麦克打不打开呢？这个一般大家都在装 APP 的时候都知道，说 APP 在安装的时候它会让你授权，说它要使用你的麦克风。那么你可以不授权，当然有些你不授权的话，有些 APP 就直接不让你用了。这个 APP 从底层技术上来说，它也有可能非法的使用你的麦克风。当然了，不同的操作系统不一样，比如说 iPhone 对于这个麦克风，对于这些 APP 的管理就非常的严格，所以说它想越过iPhone 里面的 iOS 这个操作系统去直接读取你这个麦克风的这个数据，其实是挺难的。但是从技术上来说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只不过成本非常的高。那么对于安卓呢，相对来说就容易多了。当然安卓也和安卓也不一样，其实安卓是一个大的一个，它是一个开源的操作系统。不同的手机厂家它虽然基于安卓，但是在安卓上都有自己的定制，比如小米的安卓和魅族的安卓和华为的早期它用安卓，还有这 OPPO 的安卓，它里面都有自己一些定制。所以说他们对于这个安全性，尤其是对于这个比如摄像头啊麦克风的安全性的控制程度其实是不一样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 APP 从技术上来说的确是可以采集到你很多数据，可以采集到你的声音，但是一般的系统，当你的应用，当你的手机关机，或者是你的应用演了比如说超过了半分钟或者是超过了一分钟，那么操作系统麦克风数据的读取权限给关掉。当然了，所有这些就是技术上这些嘛，没有什么东西做不到的，只是说你要不要非法的获得这些权限。
3: 应急时刻，
0: 所以这个麦克风它就更必要严格的自律。但是咱们个人，咱们也得操心一些相关的个人隐私的保护，一些措施咱们也得学着点儿。
1: 包括啊，您现在网上一搜也有很多这个教学和教程啊，教您怎么关闭这个麦克风啊。
0: 我们的应急云课堂也会教您。
1: 它其实呢，你里边有一个授权，很多
0: 它肯定给你设置在一个允许的，可以自主的去决定的。
1: 包括你是想全部关闭你麦克在这款软件中，我不让它采用我的麦克风，这个呀、就看您个人的设置了。
0: 您比如说，您现在打开我都有，我呢更多的用的是这个国产的手机，因为它是语音识别更方便嘛，哈，
1: 很准确、
0: 另外呢，我也很喜欢它的这个照相的。是这样的一个功能和像素。徐克，咱俩把手机现在拿出来啊。我这个呢是安卓手机，国产的。我打开了之后，在设置里我找到隐私，这个隐私里面呢，应用权限里就有很多这个权限管理。那么你打开这个应用管理以后，你会发现啊，我这儿呢很多的 APP 都在这儿。那我打开其中的一个，我就可以看到这个 APP 呢，它对应了比如6项、8项不同的功能，其中就有一个麦克风。
1: 嗯，
0: 你看我的麦克风在哪设置啊？
1: 你设置在禁止栏。
0: 对，因为我觉得呢，这个 APP 不需要我语音输入，只能定位我设置的是仅在前台使用应用时允许。然后呢，相机呢，我写的是允许，其实我可以放到禁止。然后呢，我们现在在麦克风，我放的是
1: 禁止。
0: 对，禁止。也就是说，我在用北京交通这个 APP 的时候，我说什么，这个麦克风呢，它是听不到的，
1: 无法窃取你的个人信息了。那其实我的这个呢，是苹果系统，也很简单，操作步骤跟安卓差不多，也是在这隐私里啊。刚才我看找到麦克风啊，它里边就有各个程序的那个开关呀、你把它关掉啊。
0: 哎，对。
1: 或者说呢，你说
0: 微信你留着，因为你方便语音嘛。
1: 对，很多人说，那我留个微信，或者再留个什么你喜欢用的软件，
0: 其实就够了。
1: 对，您就把它勾开啊，那些不用的您就可以都关上。
0: 是，你说是工商银行、交通银行，您留语音干嘛呀？
1: 对呀，那个语音能把您密码给识别了。
0: 所以呢，说到这个麦克呀，大家要注意，这个呢，企业要自。

0: 虑，但是我觉得更能指望上的是咱们每个人的安全意识。
1: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我是姚博，
2: 我是许可。
0: 咱们接着说，刚才咱们说了加速器、麦克风啊，
2: 对，
0: 都是有可能获取咱们的语音信息的。
2: 嗯，
0: 哎，许可给我说说，哎呀，我这两天我嘴馋呐，啊，
2: 想吃新疆菜是吧？
0: 哎，新疆菜，哎，抓取了新疆菜，行。你这周围有的是新疆菜，
2: 马上就给你推送广告，
0: 就推给他了啊！他是怎么完成这样的一个抓取和识别的过程的呢？咱们继续来听肖蕊老师的介绍。
3: 这个 APP 它获得了麦克风的这个声音，或者是你这个加速器的声音。第二，语音识别，怎么语音识别？就是通过对你的语音的声波的采样变成一套数据，然后把这个数据呢变成一个文字传到云端，就服务器上，厂家的这个服务器对这一段语音进行语音识别，识别出来这个文字之后，其实还有第三步。你看，我们第一步是从麦克风里面把这语音拿到，第二步语音变成文字，第三步呢是叫语义理解，就是对这段文字他在说什么，你要去用智能技术，但是识别率其实现在没有那么高，在技术上实现，这是里面整个这个环节里面技术实现上可能在做最难的一个环节。经过语音的

0: 不说会占用你的多少带宽，处理这些语音的这个数据量，它也是受不了的，它可能处理也处理不完。如果是说在你的手机本地进行这个语音处理的，都在做这个，那你手机会变得很卡，你的耗电会很快，你的手机可能就会发热。而手机的话，待机时间这是对手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很多手机千方百计的想延长待机时间，不会因为这么一个事儿允许这些 APP 随便的用它的计算能力耗它的电。总结来说呢，就是手机想实现偷听你的说话，并且理解你说话的意思，然后推送这个商品，从技术上来说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是从实用的角度上来说，非常的不值得。
1: 你想，你就说手机能偷听你，你一天得说多少话呀？
2: 嗯，
1: 咱们俩这都累坏了。
2: 而且不光手机累啊，那头还得有人听着呀。
1: 嗯，而且手机听了一天，没听出什么想买东西的意思。
2: 嗯，关键
1: 没什么有效信息。
2: 对，关键是它接收的这个实时接收数据信息呢，它只能保存在云端呀。
1: 是多少云数据呀？
2: 对呀，它这再加上这么多的用户，那它保存完之后，它是几天一删呀？它可能还没分析呢就得删。
1: 所以这手机也受不了。
2: 对，
1: 从这个角度上讲呢，这个加速器啊，麦克风啊，你说什么他都能听，有可能，但是成牌没那么重要。你作为消费者，你还没那么值得人家下这个本儿。
2: 对，因为
1: 我觉得这是好消息啊，
2: 采取你在你身上获利的成本要高。
1: 哎，那大家说，哎，你们说这个我不爱听，
2: 嗯，
1: 那我那天我就说想吃新疆菜，就给我推新疆菜了，
2: 那怎么弄的呢？
1: 啊，怎么弄的呢？哎，那咱们呀接着聊。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什么，或者我说什么说过什么哈。这手机就给我推什么商品？
2: 没错啊，
1: 我刚说这夏天冲个凉好，哎，这送的是这个洗发液的广告。
2: 哎，这推送就是新疆饭馆。
1: 哎，大盘鸡倒是挺好，这怎么会？我爸妈都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2: 对啊，嗯，这手机就好像能有读心术似的，你在想什么他都能知道。
1: 嗯，这可能的，但是啊。您听我们的专家介绍啊，说有点不值，
2: 有点高，
1: 花出这么大的成本。另外呢，手机制造厂家他也可以说啊，在这个手机的性能上的设置上，他也很难满足这样长期的这种聆听。
2: 嗯，所以呢，他在综合考虑之下呢，他这种方法他可能不太适用。
1: 哎，极有可能不是这种方法泄露的。那大家说了，哎，那我有时候还正想着呢，
2: 对呀，
1: 或者还没怎么说呢，刚说了就给我推送或者什么样的相关的信息，那它是怎么实现的？那咱们继续来听肖蕊老师的介绍。
0: 大数据呢这个词大家应该现在耳熟能详了，但是大家那个嘴里面的大数据呢，一般这时候提到大数据多数都是指这个数据本身是怎么获取的，比如你的手机通过移动信号，通过这个联通的信号，通过基站得到你的数据，或者说你扫这个二维码知道你在哪儿的。大数据呢其实不仅仅包含这个数据，那是讲这个数据到底是怎么处理的，怎么从这个数据里面能预测到你的行为，知道你在想什么，能猜出你在想什么。这是我今天要和大家谈的一个重点。大数据这个词呢其实已经出现很多年了。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是因为美国登月计划把这个太空里的数据啊，包括当时登月的时候很多的数据都往回传，但是这个数据量非常的大，以当时地球上的这个整个这个 NASA 的这个数据处理能力，就是它计算机能力啊，它根本处理不了这些数据。所以说呢，他觉得这数据太多了，数据太多了，我计算能力根本就受不了，我处理不了。这是最早的时候大数据这个词的出现。但是进入2000年之后呢，因为互联网的出现，这个数据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一些商家呢就在里面发现了一些机会，说发现通过这个数据啊是可以发现用户的行为模式，甚至预测出用户的行为模式的。这时候大家会觉得，哦，原来这个数据大并不是个坏事儿。其实这个数据大反倒可以让我能猜出这个用户想干什么，对我下一步的这个营销，包括对这个用户的这个满意度的提高是有更大的好处的。所以说大数据在此之后就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东西了。大数据呢实际上是一种概率思维，是一种统计技术。它最主要的作用呢，其实最有价值的作用目前来看其实就是预测。那么包括预测人的行为，事情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走向。它使用的呢其实是一种归纳主义，就归纳法，其实就是以史为

0: 见，就是认为将来的事情的发展的方向和规律，这是一个很多人也能接受的一个思维方式。那么大数据的使用上呢，其实主要是分两块，一块呢就是这个数据有哪些种类，怎么获得？第二呢，这个数据你怎么去分析，得到说对将来事物的一些预测？我们先来看大数据有哪些种类。一般的情况，对于个人来说，它的数据在手机上啊，它的数据主要是分成两大类，一类的是它的这个静态数据，一类是它的动态数据。所谓的静态数据呢，就是它的一些属性，比如说这个人的年龄啊、性别呀、学历啊，这一类的数据呢，它的获得呢，往往有的时候是通过一些公司之间的数据的交换交易获得的。使用手机或者说安装一个 APP 的时候，进行用户注册的时候，你自己添入的，比如说你的年龄、你的学历、你的性别，甚至你的爱好，你都可以添进去。那么这是一些静态数据，还有一些动态数据呢，其实就是不需要你添，只要你在用手机、用这个 APP， 那么你的动作，比如说你打开一个 APP， 你是直接看它的推荐列表，还是直接进它的搜索框、你的购物车，那么所有这些习惯、操作手机的所有的行为、你的动作序列，甚至是说你的这个通讯录、相册里有什么东西，如果你给这个权限啊，这些数据呢，所有这种公司得到对你这一个你打一个标签，标签这个事情很容易理解了。标签就是说你这个人，我们平时说的，比如说你这个人是一个学霸 ，AB 型血的，这些都是给人家打标签。打标签的好处就是说，通过这个标签预测说这个人大致会有什么样的行为。人工智能的方法就很多，统计学的方法也很多，比如人工智能里面的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这些方法，它是给你做一个标签分类。那么这是对人做了一个打标签，那么对商品呢，同样也要做打标签，是属于哪一个类别的，哪一类的人群可能会喜欢它，给这个商品打一系列标签，然后用一些算法。这个算法呢，过去传统上用一种叫协同滤波的算法。是一种机器学习的算法啊，当然现在用的更多的是深度学习的方法，它会把这个人的标签和商品的标签做一个一一的对应，它们两个关联度最高的，它就会把这个相应的商品推荐给这个人，通过这种方式就会预测这个人他可能想看什么样的商品，这种预测的准确率现在已经是越来越高了，随着这个数据越来越完善，数据分析的算法越来越完善，这种预测的准确率已经越来越高了，那么通过这种预测就会让你产生这种错觉，说是不是因为手机 APP 在偷听我说话，所以说他在给我推这个奶茶，但其实不是，是说你这个人本身可能到这时候可能就要谈论奶茶了，而他通过那个数据模型呢，也觉着说你可能最近就是想要奶茶了，然后他就给你推了个奶茶，然后你呢也是正好说了这个奶茶，因为你就是这样的人嘛，你到这时候肯定是要说这个奶茶，他呢认为你这个人这时候就需要这个奶茶，他就把那奶茶给你推送过来了，两边放到一起就凑巧，你就会觉得说，哎，我是说了奶茶这个事儿了，它怎么就出来了？其实你有的时候仔细想一想，你有时候会发现这种更奇异的怪异的事情，就是你还没等这话说出来呢，你只是在最近在想，我想不是偷听到你说话给你推这个商品，而是说他猜到你最近就需要这个商品了。其实是手机对你需要什么商品有了一个精确的预测，他就给你推荐过来了，你就感觉，哎呦，这个手机这个 APP 很懂我呀，我现在需要什么他就给我推荐什么，如果不小心你真把这个需要的商品的名字还说出来了，你就会觉得哟，他是不是应该听到了我说这个名字他才推荐过来的，这个就是说精准推送大数据对你一个人的了解推送你相应的产品。
1: 应急时刻，
2: 所以你看，也就是说啊，实际上呢，有的时候
3: 通过大数据，通过你的行为习惯，比如说你几点上班，
2: 喜欢购物，
3: 对，几点上班，几点下班，几点购物，
2: 哎，
3: 每天买什么，大概每个月的支出，包括现在大数据可以有这种连接，比如说你能贷多少钱的款，
2: 嗯，
3: 或者说你的大叔喜欢买什么，比如说给男的推荐呢，和给窃听你嘛，可能不是，它就是一个标签，一个归类。
2: 是的，
3: 嗯，
2: 因为他把他的商品呢也做成了这个归类的哈。你比如说我昨天出去了一趟，打了一个车，我一坐到那儿我就有点不好意思。我发现啊，这个司机师傅他在逛那个网上的商城
3: 啊，
2: 我一看，
3: 那你为什么不好意思？
2: 因为我也觉得这个商品应该是个人隐私啊，可我一看，哇，除了手表全是鞋。

0: 就是皮鞋，
1: 男生喜欢的，
0: 就是他呢这个页面跟我的太不一样了，他的这个页面啊只有皮鞋和手表，我估计是不是最近就攒这两件事儿呢？想用这私房钱买点儿。
1: 对对对，所以
0: 跟我的这个网上购物的这个界面完全不一样，
1: 完全是两个啊。所以我们说，很多时候啊，他未必在窃听你，但是他是通过大数据去归纳你。
0: 是的，还有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孕妇效应啊，你像我怀孕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呦，这地铁里这么多孕妇，三四个，哎呦，这路上你看迎面又是个孕妇，哎呦，这肚子这像是怀孕了吧？就一下子发现好多孕妇，
1: 全是。
0: 有时候呢，我们也是这样，可能呢最近你就想吃冰棍儿，结果呢就看到了这个冰棍儿的广告，你就以为别人听了，
1: 而这事儿你就会无限放大。
0: 也许呢他给你推了好几个商品，但你就觉得其中的这个商品就是你最近想的。
1: 所以说我们平常在使用手机的时候，一方面是
2: 传奇人物，
3: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2: 乘风逆荡，
4: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2: 未解谜团
5: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2: 如烟往事，
6: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员周旋，
2: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7: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海原大地震可能是世界上最少被人提起的巨大灾难。多年前，以这里为震中的大地震似乎尘封在高原的黄土之下，和海原一样籍籍无名。然而仅凭几个数字，海原大地震也该被永远铭记。震级里氏 8.5 级，释放的能量相当于 11.2 个唐山大地震，它不但在中国史上罕见，也是世界最大地震之一。当时世界上的96个地震台都记录到了这场地震，海原大地震也由此被称为环球大震。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海原地震，鲜为人知的环球大震。大地震发生后，当时的北洋政府中央地质调查所立即着手建立自己的地震台，并于1921年派员赴法国学习，1923年开始筹建。然而由于动荡的政局，直到1930年终于在北京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地震台，拉开了中国及预报研究更有地质调查所的谢家荣，民国九年12月甘肃地震报告，其中提及地震前后的奇怪气象、名声及井泉涨如现在地震宏观预报非常关键的地下水的变化，在当时就受到了关注。京川、定西、会宁等县报告大震后井泉味道比以前略咸，宁夏、静宁、环县等报告则称震后泉水升高持续至十余尺不等，宁夏县的泉水较震前微温而臭，通渭、海原等县则有井泉枯涸的报告。隆德县有大震前井泉忽涨、震后复原的现象。不过限于当时的科研能力，谢家荣认为井泉的变化是各地地形地质情况而异，不能一概而论，颇难断定，所以他只是把它列出来以备将来之研究。一直到30多年后，这些异常现象才被新中国的地质工作者重新整理研究，并成为地震宏观预报的重要参考。颇为可惜的是，翁文浩一行也和霍尔等人一样，与实际的震中海原失之交臂。或许是地震后的交通实在难以前行，或许是此前各种错误报告造成了误导，翁文浩等人经呼和浩特、银川到达兰州，而后进入震区，经会宁、静宁赴固原。

再由固原经平凉、天水返回兰州。海员其实就在他们这条路线北部不远，但却没能在第一时间进入考察者的视野。尽管对集镇区内的大多数地方未能实地考察，但翁文浩一行所得到的大量第一手资料，直至今天仍然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特别是翁文浩在此后的调查报告中明确指出了镇中并不在此前所说的甘肃平凉，而应该在灾害更重的海原，但具体位置还不能确定。因为那场地震集镇区的范围基本上都属于当时甘肃省的时被笼统地称为甘肃大地震，而按照地震学习惯以震中来命名为海原大地震，则要等它发生之后38年。对海原大地震系统的科学研究随着此后中国连年的战乱而被搁置，直到30多年后才在新中国的地质工作者中展开。1958年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派郭增建等6人组成地震预报考察队，对海原大地震进行实地考察。那时新中国第一个5年计划纲，他们的专家要求在设计图纸和施工之前必须先知道这些地方的地震情况，我们就全力投入到工作中去。生于1931年1953年进入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郭增建介绍说，为期1个月在集镇区的详细踏勘中，他们第一次访问到并勘察了由李灵宝经海原县城南至甘岩池的地震断裂带。这一断裂带穿山跨谷，整体走向约为西北向，长约100公里，此前从未被提及。而经过详细勘察，考察组确定震中位置就在海原县的甘岩池至西安州之间。而从这个考察组定名为地震预报考察组，就可以看出他们承担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关于地震预报的研究。也正是这次考察取得了地震前兆和宏观预报的重大突破。郭增建说，例如前震、地下水的变化、声音、发光现象、动物的异常现象、小孩的动态、天气反常等前兆现象，我们在海原地震中都找到了。其中异常现象最突出的有地下水和动物。海原大震时还有不少关于地下水位变化的记载，家有井绳10丈，震前忽墙半而能及水，人以为水旺，其实地震之预兆也。地下水位的变化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注意，首先是因为变化突然而且幅度很大，在西北干旱缺水的地区极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其次，水位大幅度上升，按正常的地下水位动态变化，水位本应逐渐下降，然而当时却一反常态，水位大幅的上升，这就必然给人们造成深刻的印象。这种反常的现象，翁文浩等人考也曾提及，但谢家荣等人对了解到的事实半信半疑，在报告中说是否确实或纯系附会亦颇难断定。海原大地震前的动物异常现象文献资料中未见到记载，但从1958年以来的历次考察结果来看，大震前的动物异常现象不仅有而且十分普遍。集镇区的动物异常最为明显，震前1个月就开始出现了。在那段时间里，震中地区也就是海原县甘岩池、西安州、洪阳、阳明堡等地，狗表现得十分不安，有的对空乱吠，有的趴在地上嚎哭，入夜以来吼叫尤甚，声音凄惨，彻夜不绝。固原县城里震前5、6天入夜狗不断嚎

0: 嚎叫。当时人们普遍对此现象感到奇怪，有人模糊地感到不是好兆头，但大多出于迷信和恐怖，并未认识到这是地震前兆。可以说，我国民间所掌握的宏观前兆，在这次地震考察后得到了明确。1975年的2月4号，辽宁省海城发生 7.3 级地震。我国地震工作者曾经做出中期预报和短临预报，这也是世界地震史上为数不多的成功预报地震实例。柴赤章表示，海城地震的成功预报不能应用的预报方法几乎都源于海原大地震的研究成果。柴赤章也是对海原大地震进行了数十年研究过后所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海原活动断裂带的考察。他惋惜都太偏重于专业，没有留下一部完整的口述史。现在经历过地震能够有明确记忆的老人已经基本都亡故了。在当年的考察中，柴赤章曾碰到这样一件事。海原县李俊镇的一道黄土梁山脚，几个工人正在修建简易的公路路基，四下暴土扬尘。柴赤章走上前去搭话，询问几个工人是不是在施工中挖到了死人，一句话问的几个人面面相觑。就在前一天，他们刚刚挖到了三具白骨，本已吓得不轻。原来此前一年，一位老人曾给柴赤章指点过这个位置，山走过来直接把那里的洞子拥住了，一家子人没一个跑出来。然而大地作纸，书写下了地震的所有历史。柴赤章告诉记者，从1958年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开展的考察开始，对海原大地震的考察研究就从未停止，而且越来越热。这是因为很少有地震能像海原大地震这样在地表留下大量的地质构造变化痕迹。可以说，海原地震断裂带是当今世界范围内保存最完整、研究和利用价值最高的地震遗迹，是一部地震学的活教材。比如唐山大地震，除了满城的废墟，几乎观察不到地下的变化。512大地震，痕迹留在地表的除了废墟还有大量的山体滑坡，但是看不出地质板块运动的轨迹。而海原大地震直接把这些痕迹清晰地刻在了黄土高原上，并且这一片地区地广人稀，人为破坏少雨，土壤贫。时至今日，仅在海原县境内就有11处保留完整的大型地震遗迹，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地震研究原始资料。在科学研究领域，入地比上天要难得多。柴赤章说，人类已经登上了38万公里以外的月球，但对脚下的地球最深的钻探只有12公里。如果把地球比作鸡蛋，连蛋壳都还没有打破。地震的研究之所以进展的艰难，就是在于此。在频发的地震灾难面前，人类愈发感到无力，不要说抵抗了，事先预报也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鲜有成功。海原大地震过去了一个多世纪，地球又被几十次大地震摇撼过，人类的无力感并未消除。地震遗迹像大自然留给人类的许多谜题一样，依然待解。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20年12月16号的夜间，地质学家翁文浩身在北平，房内电灯忽然摇摆，他大概想到了是地震，但在什么地方他不知道，幸好电灯的摇摆程度不大，没有伤人。翁文浩何许人也？作为中国地质学界三驾马车之一，另两人为张宏昭

和丁文江，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他们仿佛木匠界的鲁班，都是开山鼻祖式的人物。接下来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地质学家翁文浩等人的海原地震考察。那个时候震区的交通不便，传播信息的渠道也有限，接到甘肃地震的消息，一方面开始筹款，一方面成立由内务、教育、农商三部六人组成的甘肃地震灾区调查团，翁文浩任团长，他与谢家荣同属农商部，教育部派王烈、杨景吴参与，苏本如、易寿凯两人隶属于内务部。这次考察的目的不仅为普通之调查，尤注意于科学之研究，故除调查震灾状况、勘察山崩地裂诸现象外，复从事于地质之考察，但明此次与地壳之关系焉。也就是说，这次的勘察除了调查震区，还有沿途考察地质的任务。若是能够明了地震与地质的关系，便是再好不过了。1921年的4月15号，调查组从北京出发，他们先搭乘火车，沿京绥铁路到归绥，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然后骑骡马坐骡车，行程十分的缓慢，经银川、中卫到达兰州，接着由兰州东行，从定西至会宁、静宁、隆德各县。此时已见房屋四处倒塌，震象惨烈。调查组继续北上到固原、海原一带，离震中越近，灾情越发严重。那里是黄土覆盖区，人们多生活在窑洞中，窑洞一塌，人埋其中，很少有人能活着出来。考虑到经济、时间等原因，六人分作三队，翁文浩留着继续考察震区。此时余震不断，最强达 6.5 级。我曾亲见甘肃固原县北董福祥的神道碑被民国9年的地震横截为二，但并未崩塌，不过上截与下截旋转了好几度的角度，这就证明地震时有一个旋转的力，只不过这个力不是很大。当时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货币，翁文浩身上带的是文银，有时有钱没办法花，再加上灾区满目疮痍，吃住条件有限，能填饱肚子就已不错，不敢奢想其他。他因此患上了维生素缺乏症，走路头重脚轻，差点不能完成调查任务。此次考察共历时4个月，翁文浩勉力完成，辗转到黄土，又沿京绥路返回北京。另一对谢家荣在平凉小住后，与翁文浩、秦安、通渭、乃靖寻大通河，横越祁连山，经张掖、酒泉出嘉峪关，抵于玉门。他大体走了古时候的丝绸之路中的一段。另一队王烈向南穿过震区，由甘入陕，越秦岭，跨汉水，一路照例进行着地质勘察工作。要说这次调查方法，除了实地考察，几人同行的路上对于调查资料互相讨论，多有启发。预先准备好的调查表邮寄给震区各县知事，主要调查内容有人口伤亡情况、地震发生的时间、各县地震现象、地震时的气象、余震等。调查表发出去返回来约有30-40份，由人口伤亡涉及地震烈度，既然全国都有震感，各地的震感强度到底多大呢？调查之前，他们也印就了一些表格，约有500-600份之多，统计范围则不止甘肃一省，波及陕西、河南、四川、湖北、山东、山西及青海等省。调查表发下去，大部分都能返还。就是通过这次

0: 调查，知道这次地震震动最凶的地方有海原、固原、静宁、通渭、隆德、会宁、靖远七县。地震共死人234170人。有学者在21世纪初对这次地震的死亡人数进行重新的评估，补充了上次调查时遗漏的一些统计资料，得出那次地震实际死亡人数约为27万人，另外一种说法是28万多人，大约30万人受伤。为何死亡人数如此之多呢？谢家荣认为原因有五个。第一个，黄土高原土质疏松，地震时容易坍塌。第二个，这里的居民多住在窑洞里，地震时窑洞塌了，很少有人能逃得出来。第三，另有一些房屋类多黄土之围墙，覆以木船，其用坚实之支柱者甚少，房子的建筑材料抗震能力有限，遇到地震自然立马坍塌。第四，那次地震发生在晚上，乡民日落而息，都在睡觉。第五，地震恰逢冬季，气候寒冽，即使地震时侥幸逃脱，救灾没有及时跟上，灾民流离失所，也多被冻死。考察结束后，大约在8月中旬，翁文浩先后向北洋政府上交调查甘肃地震大略报告后意见呈请，明确提出了一套减轻震灾。在这次的考察之后，防震减灾进入了官方的视野。在这次大地震之后的第九年，翁文浩将他所写的有关地震的文章集结成书，名为《地震》。在其中一篇文章的结尾，他强调，地震频多而烈之地，于建筑之位置及方法，必须愈为讲求。震灾既成之后，则必须赶速救人、止火、接济粮食、修结地方、开通水道、修整交通。此为无人对此不可抵抗之天灾，所应尽之人事，成能力尽人事，则天灾亦未使不可减至最低之程度也。这在现在几乎是一种常识，用不着强调，但放在100年前，这可就说不定了，特别是在当时那种动荡的社会局势之下。后来我国地震事业的开创者李善邦先生对这次调查工作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翁文浩等人这次的考察调查地震之前因后果，证明该地质构造与地震有密切关系，且考证书典所记恒以地质学原理，后来从事于此道者遂得研究之门径，故翁氏实为我国开现代地震研究之门者。可以这么说，翁文浩、谢家荣等人前往海原等地的考察，便是我国地震学研究的发端。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2: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南风小徐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北风小徐三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阴，南风小徐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北风小徐三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朱丹，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大哲学家叔本华的《人生的智慧》。人生的本质是什么？人生的幸福来自何处？读完这本书，也许你对这些问题会有所了解。伟大的幸福论导师伊壁鸠鲁将人的需要分为三类。第一类，天生而必须的，比如吃饭、睡觉和取暖。这一类需要如果得到满足，人就能活下去。第二类，天生但不是必须的，比如性欲，就算得不到满足，人也能活下去。第三类，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必须的，比如追求奢华的生活，追求生活的排场，追求铺张的物质，追求辉煌的住处。这一类需求很多人都想要，往往越是内在贫瘠的人就越想要获得，因为外在的丰富能够遮挡住他内心的空虚。第三类追求很难满足，而且很多时候对真正想，其原因是就算这类需求永远得不到满足，人也能活下去，若要追求便无穷无尽，没有尽头。所以叔本华看来，最明智的人往往不会过多追求这些身外的东西，把有限的生命浪费在这类对人的幸福没有根本影响的事物上，后就全身心寻求内在的东西，而不是满足外在的欲望，因为影响人幸福的根本因素在自己的内心，而一个人越会整理自己的内心，越会幸福。一个人内心对世界有怎样的理解，他生活的世界就是什么样的。叔本华说，世界上最大的监狱是人的思维意识。假如一个人心里全是那些可有可无的东西，当那些东西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势必会觉得痛苦。像这样的人，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追光逐梦，青燕启航，香港高校英才怀柔食物品牌走进怀柔，与我区城市公园建全域体制，把夏至真正送到市民家门口。我区启运期水环境安全稳定。下面请听详阅23日，为期50天的追光逐梦，青燕启航，香港高校英才。17名香港高校青年复盘实习研学收获，交流成长感悟，总结本次实践营丰硕成果，深化京港青年人才交流纽带。请听本台记者王飞、王倩发回的报道。
5: 结业分享会上，3家接收实习的企业分别发言，分享实习生在岗工作表现、带教培养。

0: 工作开展情况，实习生代表分享实习成果与感悟。实习期间，17名香港青年学子走进怀柔科学城重点国企一线岗位，在企业专属导师一对一带教下深耕实操工作。大家深度接触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参与科创赛事筹备、人才数字化服务、科研产业课题研究等核心工作，也亲身感受怀柔完善的住房生活配套人才政策。每个人都在这段实践旅程中开阔视野、锤炼本领，收获独属于自己的成长感悟。
1: 我从事的也是就是招商相关的岗位，而我能够在这一次招商的岗位，我完成了三个运营书，就是中关村，然后孵化器这一些运营书，也是对我这一个从书本跳脱到现实实地去就是接触这一些的一个重大的飞跃，让我从书本里的抽象知识改变为一个具象化的体验。而我也会将这些丰富的知识带回香港，跟我的同学讲，跟我的老师分享我这一次的一个宝贵的经验和体会。
0: 会后，青年们走进雁栖湖国际会都核心参观区域，参观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主会场、峰会展示展区，近距离感受我区依托优质山水资源打造国际交往平台、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丰硕成果。
2: 我感受到了这里很优美的生态环境和浓厚的人文气息，到了工作中国家前沿后的创新活力、国际都会的开放视野。在怀盛工作的这个期间，也让我真切地了解到了商业计划书的编写等等，感谢怀柔给了我这次宝贵的实习。
0: 据了解，本次实践营是深入贯彻京港青年交流合作部署，助力香港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举措，也是怀柔区打造高水平人才高地、广聚天下英才。为组织部、区人力社保局统筹推出多场周末研学活动，组织青年走出实习岗位，在多元点位走访中全方位感受怀柔发展图景。岗位实操历练搭配线下实地研学，丰富立体的实践课堂，让香港青年跳出书本，多角度近距离认识真实立体的怀柔。
3: 随后呢，我们会在今年计划10月份的时候，我们将和怀柔深度的合作申报后面3年的一个计划，实习的长期的计划。不光是这个实习，我们是之后也会对创客还有一些交流，我们可能会都会带起香港的学生，让他们能够认识到怀柔，认识到国家在怀柔科学城一个大的一个科创之举。
0: 深化京港青年交流合作，常态化开展香港青年实习研学活动，不断优化青年人才服务保障体系，持续打造更具吸引力的人才发展生态，让更多香港青年走进怀柔，了解怀柔，扎根怀柔，在怀柔这片热土上追逐梦想，成就未来。
4: 本台记者赵一博、夏梦报道。由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指导，北京科技创新促进中心打造的专业化科技金融服务22日走进怀柔，梳理怀柔科学城院所项目本土企业融资与产业发展需求，为后续怀柔大型成果转化专场储备优质项目，整合资源，以金融赋能前沿科技成果产业化落地。此次活动吸引国新创投、首发展创投、普华资本等多家头部创投机构、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邮储银行北京分行等金融服务团队及北京基金业协会、我区中科量仪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5家创新型企业登台亮相，带来无液氦稀释制冷机、军民两用半固态电池、高端工业特种清洗新材料等前沿技术转化项目产品。其中，无液氦稀释制冷机项目尤为引人注目。这项依托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自主研发的技术，可为量子计算机芯片提供仅高于绝对零度0.01度的极低温环境，且腔体可以像积木一样拼接扩容，实现关键技术国产化。路演结束后，投资机构、银行、保险单位与项目方开展洽谈，围绕研发资金、中试扩产融资、技术风险防控、股权融资规划等核心问题进行沟通，初步对接需求。邮储银行北京分行科技金融事业部

0: 务团队负责人崔嘉兴说，
1: 我们今天路演的这五家企业呢，覆盖了我们的新能源、新材料、高端仪器、智慧农业等多个硬核赛道。那么从企业的这个技术创新性呢，我们觉得还是比较突出的。所以说，而且这个企业的发展潜力我们觉得也比较可观。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邮储银行也将持续对接企业的一个发展诉求，去持续拓展我们企业的多层次的一个业务需求和我们这个合作模式，以我们的这个金融力量去助力企业加快技术转化和规模发展。
0: 座谈会上，我区展示了成果转化从产业布局、中式载体配套到专项扶持举措的承接力。目前，我区系统布局56个覆盖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工程放大、产业化落地的全流程创新平台，联动国家和市级基金，构建起从早期投资到产业并购的全周期基金矩阵，设立首个不设存续期的政府投资基金，配套一加 N 创新政策体系，每年拿出5亿元财政资金，重点支持关键技术攻关、人才引进、成果转化和产业发展。北京科技创新促进中心科技金融部部长赵旭说，
2: 怀柔科创氛围的优势，一个是人才储备组，二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政务体系较为健全。我们怀柔企业提供服务，比如长通活动搭建企业与创投银行

0: 是精细化建设，我区从城市公园、街巷、微景、阳休闲漫游，真正送到市民家门口。炎炎夏日，不用远赴山野，城区一座座特色公园各有特色，为市民打造多元舒适的消暑空间。 市府会公园是周边居民日常锻炼、社交休闲的首选之地。宽敞开阔的大型露天广场是整座公园人气最旺的区域。每到傍晚，广场上便热闹起来，不少舞蹈爱好者在此伴着乐曲整齐起舞，动作流畅。歌唱爱好者放声歌唱，旋律悠扬，整片园区动静相宜。在这里，既能参与集体文体活动，
1: 也能独自漫步林荫纳凉闲谈，是市民强身健体、消遣时光的绝佳去处。
2: 上这儿来，场地也挺大的，哎，唱唱歌，自己的心情也舒畅，就是怎么上点年纪了，哎，就是自个儿给自个儿找娱乐吧。
3: 这个公园就是娱乐的，跳舞、唱歌的，啥都有，就为了开心嘛，锻炼身体。
0: 好多啊，人跳舞挺好的，我也跟他们弄得挺好。嗯，现在成市森林公园，浓密绿荫隔绝酷暑，兼顾成人休憩与孩童游玩需求，配套完善齐全的亲子休闲设施，柔软的大型沙坑，趣味攀爬架，小型滑梯错落分布在林间空地，家长可坐在树荫下纳凉，任由孩子肆意奔跑撒欢。
4: 一个是面积大。
0: 再一个是环境好，特别是为啥叫森林公园？你看，全南边都是树，所以说大人小孩都愿意来玩的。特别是这孩子，你看还有点这个儿童设施。园内还配有专业篮球、足球场和乒乓球桌，并专门铺设专业塑胶跑道，路面缓冲舒适，对膝盖十分友好。
5: 傍晚，不少市民换上运动装备，来到这里慢跑锻炼，伴着林间晚风，虫鸣树影，畅快挥洒汗水。
6: 平常这儿有一个免费的场地，给我们过来踢球，也是非常的不错，然后能够打发我们空余的时间。公园环境也是特别可以，而且我觉得这个公园做的绿化也是非常的美。
7: 滨湖万米公园内多处桥洞因凉通透，成了天然的户外小舞台。不少音乐爱好者自发聚集在此合唱红歌，嘹亮的歌声穿梭在林荫之间，大家以歌会友，在优美旋律中陶冶情操，为夏日夜晚增添浓厚的文化气息。
8: 我每天都是吃完饭7点多钟就来了这儿就唱，一直唱到那个9点。
0: 我们就散场，都唱的这红歌，都是那个老歌，反正就像我们这岁数人都会唱，到这唱，反正唱完了特开心。不止园内出彩，城市街巷、乡村原野同样绿意盎然，全新升级的花园街区打破围墙壁垒，沿街绿荫连绵，花景簇拥，日常通勤、饭后散步皆能偶遇清凉。 作为首批花园村庄示范点位的北方镇大周个庄村，街巷整洁，草木繁盛，远风轻柔舒缓，解锁出安逸松弛的田园，绿满城风，步步清凉，步步景。如今的怀柔，园中有景致，街巷有清风，乡村有诗意，持续升级的生态宜居环境，让市民在满目苍翠里悠然尽享夏日慢生活。 来自区生态环境局的消息，为有效应对汛期降雨集中、雨污、混流、溢流等水环境风险，持续稳固辖区水环境质量。近期，区生态环境局聚焦监测预警、源头管控、执法监督三大环节，全面启动汛期水环境精细化管控行动，全力守护汛期水环境安全稳定。 我区强化监测预警与科学研判，密切跟踪气象动态，依托入河排污口在线监管实施全天候监测预警，累计接收有效报警240次。针对淮河重点断面、怀柔水库、雁栖湖等关键水体加密巡查监测，严格落实月度水质通报制度。目前辖区地表水国市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

0: 持续稳定达标。在源头管控方面，怀柔区精准聚焦入河排污口、饮用水水源地、城乡污水处理设施等重点区域，落实精细化管控。截至今年二季度，已完成全区1549个排污口全覆盖巡查，整改问题排污口23处。同时，紧盯降雨前后关键节点，重点排查雨洪、污水排口隐患，严防河水倒灌、溢流污染，全方位清除水源地周边各类环境风险。此外，我区从严强化执法监管，健全监测巡查执法联动机制，联动河北省丰宁县开展跨区域联合执法，重点严查借雨偷排、污水直排等违法行为。截至目前，累计开展涉水污染源检查237家次，出动执法人员599人次，排查整改问题36个，实现问题现场清零。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压实管控责任，紧盯重点水域和风险点位，动态优化管控举措，持续提升水环境精细化监管水平，全力保障汛期辖区水环境质量稳定向好。来自农业农区农业农村局深入各镇乡项目现场，开展2025年设施农业以奖代补项目专项督查，精准把控项目建设进度与质量，切实发挥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督查组首先来到桥子镇瑞丰中粮设施农业项目施工现场，通过实地踏勘、现场听取汇报等方式，详细核查场地建设、设施塔建、配套完善等施工情况。据了解，该项目占地近110亩，是区级重点扶持设施农业项目，目前整体建设进度已达60%，各项施工工作稳步有序推进。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有效优化桥子镇农业产业结构，革新传统种植模式，推动区域设施农业向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转型。同时，项目可充分激活本地农业资源，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夯实乡村产业振兴根基，还将打造为全区现代化设施农业示范样板，为农业产业提质升级提供可复制的实践经验。随后，督查组前往庙城镇月亮湖设施食用菌种植基地调研，重点查看特色食用菌培育、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情况，详细了解灵芝、黑鸡枞菌、茶树蘑等特色菌种的培育、产能、市场销售及品种。区农业农村局将全程跟进项目建设、验收、投产全流程，精准落实以奖代补惠民政策，持续强化农业技术指导、政策扶持和服务保障，深耕设施农业、特色高效农业领域，推动农业产业多元融合提质增效，打造现代化特色农业发展标杆，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来自长少营满族乡的消息，盛夏时节，长少营满族乡大沟村林下中药材种植基地绿意盎然，生机勃勃。依托林间温润气候和肥沃土质，基地内连片射干长势喜人，当地正依托优质山林资源走出一条点绿成金的生态富民之路，将充分挖掘百万亩造林存量地块潜力，依托山林阴凉、土质优良的天然优势，科学布局发展林下特色青铜发展，形成全域联动的种植发展格局，连片规模化开发，全域种植赤芍、黄芩、射干等优质道地药材近千亩，标准化抚育种植，有效保障药材品质与产量，为全乡林下经济标准化发展树立示范标杆。同时，基地各类农事岗位优先吸纳本村村民就近就业，让村民在家门口稳就业、增收入，切实共享生态产业发展红利，有效激活乡村发展活力。下一步，长少营满族乡将持续壮大林下中药材特色产业，完善。
1: 7日周一免费开放一天。

0: 进行实名预约。7月24日，青年人模式原青少年模式升，在湖北生食有肠胃中毒风险。观赏萱草也常被叫做忘忧草，它和我们吃的黄花菜长得高度相似。萱草花蕾根茎里的有毒生物碱含量是食用鲜黄花菜的10倍以上，毒素进入人体代谢后会剧烈刺激肠胃，引发食物中毒。
1: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
2: 餐，粒粒皆辛苦，小宝爸该你了。
3: 出没风波里
4: 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3: 历览前贤古语家。
2: 爸，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5: FM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厘行节约，拒绝浪费。

0: 段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电台情歌，你永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但也有给最不肯放弃的期待，也许此刻正迷茫，也许前路仍晦暗，也许以为的答案早已尘埃落定，但也有可能转角就是光，坚持就会赢，真心终有会不绝望，在疲惫时不放弃，相信一切。愿你永远带着这份有可能勇敢向前，让每一个蛋都变成惊喜的开端。

每个眼神都直升荒野，说的是我们心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都像独自站在无人旷野里，无人回应，也无人真正懂得。有时明明近在咫尺，眼神却隔着千山万水，明明满心话，却只能沉默对望。我们都在人海里张望，想找到一个能读懂自己眼神的人，不用言语便知冷暖，可大多时候眼神依旧直升荒野，独自承受着欢喜、失落与期盼，在无人看见的地方悄悄亮着，又悄悄暗下去。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有些心事只敢在深夜独自消化，明明清醒的知道答案，却仍忍不住靠近，把所有期待都藏在眼底，人前强装平静，转身却任由情绪决堤，连哭泣都要压低声音，怕惊扰了这份小心翼翼的喜欢。明知是没有回应的独角戏，却甘愿沉溺其中，把每一次相遇都当作恩赐。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未兑现的期许，最终都化作无声的叹息。原来最卑微的爱，是连难过都要克制，连想念

深是爱，是明知前路或许有痛，却仍愿抱着真心奔赴一场。我们都曾在爱里做过勇敢的赌徒，不计较得失，不害怕伤害，把所有温柔和期待都压给一个人，以为真心就能换来真心，哪怕最后撞了南墙，哪怕只剩遗憾收场，也不算白费。那些奋不顾身的瞬间，那些笨拙又真诚的付出，都是成长里最滚烫的印记，也让我们在试错中慢慢懂得如何去爱，如何被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我们下期再见。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快要喜欢你是心动最微妙的阶段，像春风悄悄拂过心间，连自己都还没完全察觉，会不自觉留意对方的一举一动，因为一句回应暗自开心，会在独处时反复想起那些瞬间，明明还没确定心意，却已在靠近的边缘徘徊，既期待又忐忑，怕太快又怕错过。这种暧昧又青涩的感觉，藏着最纯粹的欢喜，是爱情来临前最动人的序曲，让人忍不住期待下一步就是勇敢地走向你。

谢了说出口轻松，心里却翻江倒海。不是不爱了，而是不得不放下一段明知没有结果的牵挂。戒掉一个早已习惯的名字，戒掉深夜里的想念和期待。每一次克制都是挣扎，每一次想起都是煎熬。可再痛也要逼着自己往前走，把回忆藏好，把眼泪擦干。戒掉的是习惯，放不下的是真心。愿时间能慢慢抚平伤口，让你在放下之后遇见更值得的。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弦上生花是把所有心事、遗憾与温柔都揉进指尖的旋律里，那些无人懂的沉默，那些说不出口的牵挂，在琴弦颤动的瞬间都化作一朵朵无声的花。它不喧嚣，却有穿透人心的力量，让孤单有了安放之处，让伤痛慢慢愈合。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倾诉，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次绽放。愿你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根弦，在岁月里轻轻拨动，让灵魂有歌，在平凡日子里活出独有的诗意与光芒。

荒原狼是在喧嚣世界里独自前行的孤勇，不被理解却自有方向，在无人问津的旷野上奔跑，迎着风雨，忍着孤独，把所有的脆弱都藏在坚硬的外壳下。他不寻求庇护，不依附他人，只凭一腔热血与倔强，在逆境中生长，在黑暗中寻光。或许孤独却也自由，或许艰难却从不低头，这是属于强者的姿态，也是对生活最有力的回应。哪怕身处荒原，也要做自己的王。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不知道平时的你工作和生活是紧张忙碌的还是轻松悠闲的，而你对目前的生活状态又是否满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能让他们感到舒适的环境是熟悉的没有太多变化的环境，而不确定则会引起焦虑的状态。无论这种不确定指向的是更好的还是更坏的结果，仅仅不确定本身就足以让人觉得坐立不安，以至于很多人在这种对不确定的恐惧下选择了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而压抑了自己内心真正想过而不敢去过的生活。法国作家拉法埃尔·吉奥达的小说《他想要月亮》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而如果你不想再过一眼就能望到底的生活，不妨也一起来读读这本名为《他想要月亮》的小说。想要月亮的他叫卡米耶，出生于丹

亲家庭的卡米耶，在母亲的期许下选择了攻读财经类专业，并从事了相关的工作。十余年后，他拥有了稳定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如今的卡米耶38又四分之一，依旧美丽。卡米耶除了有高收入又稳定的工作，还有相伴多年的老公，有正在成长的孩子，什么都不缺，按理说应该生活得无比幸福。可为什么卡米耶总觉得幸福仿佛细沙，一点点从指尖溜走？每天重复差不多的生活，难道以后只能淹没在平淡琐碎重复的生活中，慢慢变老，人生一眼望到头，再也没有其他可以期盼的事情了吗？卡米耶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不甘心，在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的夜晚，月光照亮了他儿时的梦想。他发现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是找到那条通往月亮的自我实现之路。一次意外，卡米耶邂逅了一位老人，公式化生活疗愈师克洛德。当克洛德带给卡米耶第一朵象征改变的莲花时，他蠢蠢欲动的像命运已经悄悄飞去了令人惊喜的轨迹。通过一系列超乎想象的历程，他鼓足勇气，磕磕绊绊地踏上了追逐梦想的征程。卡米耶的人生就在那年焕然一新了。当岁月平淡消磨着你对生活的热情，当舒适区变得不再那么舒适，如果你也不想再过一眼就望到头的生活，那就意味着要学会和不确定相处。它影响着我们愿意冒多大的风险去让生活变得更好，也是我们想要走出旧的生活状态，想要发生一些改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部分。如果对未知感到过度恐惧，就意味着你会始终选择已知，你会因此很难改变和突破，这会让你固步自封，画地为牢，为自己找借口拖延行动，或者让其他人为自己做决定。那么从各种因素上来说，是什么影响着我们对未知的接纳程度呢？首先可能是对未来的忧虑水平。由于我们先天的基因、后天的经历以及原生家庭的影响，我们每个人对生活的敏感度不同，对事情乐观和悲观的程度就更不相同。比如更容易对未知感到担心的人，也就是防御性悲观者，会表现出一些行为特质，比如在做出一个决定前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和证据，更容易考虑到事情可能面对的阻碍和风险。当然，总体情绪的稳定性也可能会影响着我们对未知的接纳程度。一个总体情绪稳定性高的人，即使在预后不好的状况下，仍然可以快速从焦虑情绪中摆脱出来，开始有针对性地想出解决方案，做出相应的计划或准备。而情绪稳定性低的人，则会被即将到来的变化压垮，失去应对变化所需要的理智和能力。另外，面对改变所下赌注的大小，也会影响着你对未知的接纳程度。当没有什么赌注时，面对不确定就好像是一个未拆的礼物，会令人感到兴奋。而当为改变所下的赌注太大，比如担心得不到亲人的支持，放弃自己原本的工作，投资能否得到回报，就会产生担心和焦虑。如果存在改变的欲望，那我们该如何化解对未知的焦虑和恐惧？法国作家拉法埃尔·吉奥达的小说《他想要月亮》就通过他自身的经历告诉你改变与行动的重要性。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的危险和失败都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当中，是你在心里给自己设置了所谓的极限。在这些对于未来的负面的想象中，我们开始拖延、犹豫不定、找借口、找别人替自己做决定，甚至直接选择一个坏的结果。如果你怕，那你就去试试吧。如果你不想再过一眼就望到底的生活，那你就去试试吧。只有接受生活的不确定性，突破你给自己设下的心理界限，才能活成更好的自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轮属于自己的月亮，当充斥着喧嚣和忙碌的白日终结，月亮升起，散发出温柔的光芒，
你静下心，就能听到月亮。

的低语，轻轻召唤着每颗不甘于平淡蠢蠢欲动的心。翻开他想要的月亮，重新定义人生价值，颠覆平庸旅程，摆脱一眼就望到底的生活吧。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
1: 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2: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品读台湾著名作家蒋勋的《三十而立》，就是回来做自己。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3: 许多年轻人喜欢比较，比身上是不是穿名牌的服装，开的车子是不是宝马或是捷豹，也有人是比精神方面的，最近上了谁的课，看了哪一本书。听起来是不同的比较，精神的比较好像比物质的比较还高尚一点。其实不一定，我认为有比较之心就是缺乏自信。有自信的人对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是一种充满而富足的感觉，他可能看到别人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会觉得

羡慕、敬佩，进而欢喜赞叹。但他回过头来，还是很安分地做自己。就像宗教或哲学里所谓的圆满自足，无欲无贪，充分地活在快乐的满足中。这和禁欲不一样，好比宗教有成熟的和不成熟的宗教。不成熟的宗教就是在很快、很急促的时间内，要人做到无欲无贪，所以提倡禁欲。成熟的宗教反而是让你在欲望里面了解什么是欲望，然后你会得到释然，觉得自在，就会有新的快乐出来，这叫做圆满自足。西方的工业革命比我们早，科技发展比我们快，一个比较欲求的阶段，反而回来很安分地做自己。他不会觉得赚钱少就是不好，或是比别人低贱，也不会一窝蜂地模仿别人，复制别人的经验。在巴黎，从来不会同时出现4000多家蛋挞店，这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可是，你会在城市的某一个小角落，闻到一股很特别的香味，是咖啡店主人自己调出来的味道。20年前，你在那里喝咖啡，20年后，你还是会在那里喝咖啡。看着店主人慢慢变老，却还是很快乐地在那里调制咖啡。1976年底，我回到台湾，当时还不满29岁。我可以去大学教书，但关于艺术的课很少。要当专任教师，必须再教些非艺术的课程，像中国通史、国父思想。我想说，完蛋了，怎么可以接受这样的工作？所以宁可在好几个大学跑来跑去兼课，但教我喜欢的东西。这有点边缘的角色让我变得更大胆。比如我曾带着淡江大学建筑系学生做飙车调查，要他们访问飙车族。刚开始学生觉得很难，因为在应试教育体系中顺利走上来的人，忽然要跟系统外的人对话。但等到他们报告时，我却觉得很感动，因为他们看到了不同经验下成长的另一群人。我用这种既像在体系内又像在体系外的方式教学，带着学生关心的不是将来怎么做个成功的建筑师，而是怎么思考人跟空间的关系。30岁上下的我，想的不是自己怎么开始稳定的生活，而是我在梦想与现实之间能不能拔河得更久。当时的我们一无所有，社会也没有安排好位置要我们坐在上面，带来的狂喜是一切从零开始，所以不怕失去。这反而是种生命力，让我们敢大胆地有各种非分之想。梦想与现实就像天平的两端，怎么样让它微妙平衡，是我在这一代身上看到的两难。这几年我常到竹科上课，有点在扮演让天平摇动的角色。我知道大家更喜欢稳定的生活，安定的工作，但我又要告诉大家，当你在这样的状态下越成功越顺利，生命力越容易被削减。这是个矛盾，包括我自己也是。30多岁时，我受邀去东海大学当美术系的创系主任，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抉择。因为是创系，我很开心，但7年后我决定辞职，因为我忽然发现自己已经被削减。我的思考是，不是不能求稳定，但生命力却不能被削减到没有。我出版的图书《孤独六讲》，没想到有很多30岁左右的人在看。孤跟独本来在儒家是非常不好的字，但西方讲 solitude 这个字，孤独是因为唯一，里面有自负的含义，个人尊重社群，
但不一定非要

0: 被社群吃掉。也因为这样，你问我对三十而立的诠释是什么，我觉得是回来做自己。三十岁以后还不知道做自己是怎么一回事，会很辛苦。你的榜样永远是别人。首先，竞争最好的对象是自己。200米、400米的短跑都是跟对手比，但长跑一定是跟自己比赛，跑出体能的极限。所谓成功，最后一定是在自己喜欢的领域中不断长跑。像杨长寿、郭台铭，都是跟自己竞赛，不是跟别人比，他们是完成自己。其次，我们一方面追求稳定，可是这样每一个人的生命力不能因此流失，流失以后会造成整体环境的萎缩，他会越来越没有创意。周休二日你在做什么？这两天是让你回来做自己，是累积生命力的开始。前几年电影《练习曲》在台湾影响很大，有个科技公司的员工跟老板说要辞职去环岛，因为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以后会后悔。天，老板说，好，放你十七天假，回来以后他表现更好。我想，企业中是容许这些对话的，制度中并不是没有弹性。我不担心制度，却担心人在制度中的无感性，所以还要找回你的感觉。闻过花香，能否分辨出另一半身上的味道，或是喝得出这家咖啡跟别家不同，宁可绕路去买。有句话说，人不可无癖，有几样怪癖人会比较快乐，这表示你有所爱，有所选。记得不一定要打破安稳，流失你原有的创。
1: 三十而立收录在蒋勋《生活十讲》中的一篇文章，感谢陈。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高楼林立，阳光当霓虹塔，你是否城市树洞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我们中国人历来有重视亲情的传统，而家族亲戚又是亲情的载体和延伸。逢年过节，家人团聚，其乐融融，遇到困难的时候，同舟共包容和温暖似乎是对亲情最好的诠释。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附着在亲情上的不再都是亲人间的爱意，攀比权衡慢慢滋长，很多年轻人开始抗拒亲情，甚至断绝亲情，断亲成了热搜词条。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有点沉重的话题。

对于91年的女生小怪来说，30岁之后选择断亲的决定性瞬间，可能只是到可承受的极限了。2022年7月的某天，她拿起手机，平静地找出亲戚们的微信头像，挨个删除，再打开通讯录，将号码也拉黑。原来和亲人断绝联系只需要两三分钟。她说，名单包括三个堂哥、一个堂姐、姑姑以及爸妈。当时偶然看到一扇窗户，上一秒还在喝水很开心地听音乐，下一秒可能哭得撕心裂肺。医生建议他可以先和家庭做物理隔绝，那是刺激他的诱因。把亲人的联系方式都删除后，小怪觉得世界都安静了。在这之前，他经历了一场漫长残酷的亲情崩塌，起因是一场重病。去年小怪在苏州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突然接到通知他被辞退了。正式离职前，领导请他喝了散伙酒，第二天早上他就晕了过去，被诊断为脑梗中风。医生下发了病危通知书，如果恶化可能随时会瘫痪。他躺在床上失去了行动能力自理。小怪打电话通知的第一个家人是姑姑。八岁时，小怪的父母分开，各自成立了新家庭。他是在奶奶和姑姑照看下长大的。很长时间里，姑姑替代了母亲的角色，是他最亲近的人。按照医生的说法，小怪后续至少需要养护一年，除了不能喝酒、不能吃高油高盐食物之外，还要定期去医院开药，这需要一笔医药费。他向最亲近的姑姑开了口，但姑姑说小怪的父母健在，他不方便承担。小怪思考了很久，终于下定决心向父亲求助，问他能不能在养护期间每个月借自己两三千块钱，等上班后再还给他。父亲果断拒绝了，他能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小怪缴纳住院期间的费用。他又给妈妈打电话，对方没有任何反应。他明白。

妈妈也不想出这个钱，她从头到尾没有出现。小怪第一次认识到，在人生的关口，没有任何人愿意拖住他。我父母的收入是有能力的，小怪自嘲说，以前老人都说血缘大于一切，在他的父母这里似乎不成立。他最后是向大学时的闺蜜借了这笔钱撑了过去。拉黑所有亲人后，小怪连过年也没有回家。冷静下来后，他说服自己将亲人看作一种和领导同事一样的社会关系，只要对他们不抱有期待，就不会有痛苦。

事实上，像小怪这样与亲戚不再来往的行为已经成为广泛的社会现实，被称为断亲，意思是懒于疏于同二代以内的亲戚互动和交往的现象。2022年春节，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胡小武在返乡的同学里发起一项问卷调查，最后回收1200份有效样本，覆盖不同的年龄组，想要探究青年群体中断亲现象发生的比例。他敏锐地感受到，断亲似乎正在年轻群体里成为普遍现象。他想知道这个判断准不准确，也想探究和自己70后这代人相比的行为方式为什么发生了变化，断亲背后又展现了什么样的时代氛围。调查结果完全印证了他的想法，18岁以下的群组里，和家里如果没有事情几乎没有联系的比例高达 63.1%， 26岁至30岁的90后年轻人大多数只是偶尔与亲戚有联系，50岁以上的被调查者有 50% 的人与亲戚经常联系，这说明青年断亲现象确实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常态。从2021年起，就有一些媒体碎片化的报道出现，提及断亲，但并没有形成系统讨论。在豆瓣还有专门的不想回家、不想过节联盟小组，已经有接近20000名成员，他们讨厌一切团圆的节日，说好听点是过节，说难听点就是渡节。2022年，基于调查结果，胡小武发表了一篇关于青年断亲现象的论文，迅速引起了大量讨论。记者、研究同行纷纷找到他，想跟他进一步讨论相关话题，热度一直持续到现在。微博热搜榜上隔一段时间就会有相关词条出现。胡小武经常翻看报道留言区或者社交平台话题里的讨论，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互动，把我之前没有做的问卷相当于又补充完整了。在之前的论文中，他将断亲现象与城乡流动、互联网生活方式等建立起解释关系。城镇化发展造成了普遍的人口流动，亲人之间因为空间距离的遥远而导致了情感的疏离，城市化也解构了以往相邻居住的形态，加速了断亲。另外，市场经济提升了小家庭抗风险能力，经济独立带来的安全感冲淡了亲人之间的心理需要。00后更享受互联网的虚拟社会关系，而非大的社会变迁下断亲的产生似乎有迹可循。但网友们向他提供了更隐秘和复杂的理由。胡教授记得有网友提到，自己跟亲戚交往中有很多负面体验，对衡量比较无法容忍，他感知到一种更强烈的社会情绪。年轻人在日常紧张的生活里每天都过得很疲惫，根本无暇顾及所谓的亲缘网络。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年轻人为什么会选择断亲。每个人可能都有着自己的答案，接下来我们听听陈玉怎么说。

用已经工作的陈玉的话来说，每年春节的家族聚会像是乌烟瘴气的集中营，大家默契表演一场舞台剧，哪怕私下暗流涌动，表面上也要维持虚假的热闹。陈玉说，从高中开始，年夜饭他随便吃两口就走人，懒得表演，但爸爸和叔叔们还要将场面撑下去。在我爸眼里，形式大于一切，约等于老祖宗的规矩，不能改。唯一享受其中的可能是婶婶，陈玉猜测，因为他们家有钱，在人前最有面子，可能在他眼里这是他的战场。一般在这样的场合里，陈玉要扮演乖巧懂事的工具人，他在小辈里成绩突出，是小家庭在家族聚餐上最大的谈资。当然，小辈的比较只是舞台剧

的小插曲，主角还是出去打工一整年回来炫耀的男性长辈，他们需要这个舞台作为宣泄口。多年后再回忆这些画面，陈玉带着怜悯的语气。他成长在一个山东传统农村家庭，爷爷奶奶重男轻女，极重面子。陈玉的妈妈是河北人，爸爸年轻时在邯郸打工，双方经过介绍认识。陈玉读幼儿园前都在河北和姥姥一家关系亲近，但爷爷不同意他们在外定居，觉得家里长子不回老家还要倒插门，脸面上不光彩。最后一家人只好回老家生活，爸爸变成符号一样的存在，大部分时间在外打工，妈妈独自应付一切。作为村庄的外来者，妈妈语言不通，也不会用炉子做饭。陈玉至今记得婶婶骂过妈妈是笨猪，什么都不会。之后这些年，这个家庭始终陷在漩涡中。陈玉选择断亲，与其说是对社会关系的筛选，更像是自我救赎的路径。他读初一的时候，爸爸铺地下管道遇到塌方，身上断了好多骨头，在床上躺了一年多，亲戚们几乎是沉默的。当家里发生变故时，感觉每年的状态都变得特别快。陈玉说，经历变故后，爸爸的脾气也越来越暴躁，父母之间吵架越来越频繁。陈玉高二那年，弟弟从幼儿园升入小学，妈妈终于受够了婆家的打压和日复一日的争吵，选择了离开。当时走得仓促，他连招呼都没打。陈玉从寄宿学校放假回家时，妈妈已经不在了。陈玉心底接受妈妈的选择，没有真正恨过她。她在家里待得很难受，想换个环境，去外面打工也好。但对一个16岁的女孩来说，正意味着被迫开始窥见亲情里的现实、算计与虚伪。在山东农村，一个大家族里的亲缘关系也分亲疏层级。陈玉家经济实力最差，妈妈远嫁是外人，自己作为孙辈又是女孩，在爷爷奶奶那里不受待见，连同弟弟也不被重视。陈玉记得妈妈走后烧，眼睛烧得通红，老人不管，他周六回家时带弟弟去打点滴。在乡镇诊所外面，他蹲在墙角哭着给妈妈打电话，结局是意料中的沉默。他其实也难过，但他完全没想过回来。有时他觉得弟弟更可怜，他起码在学校住宿，可以获得暂时的喘息，但弟弟不能。在农村，冬天取暖要烧煤球炉子。有次弟弟自己去点炉子，手上烫了好几个水泡。家里已经下大雪，弟弟还在穿很薄的运动鞋。陈玉说，他看到鞋子已经开裂，露出脚趾。他绝望地打给爸爸，一个正在全国各个城市流转做焊工的农民，得到的回应是和妈妈相似的沉默。离开半年左右，妈妈回来过一次，还有一次是陈玉生病高烧，连带支气管炎，医生建议做扁桃体切除手术。陈玉记得住院期间，爸妈无时无刻不在吵架，妈妈还是想走，爸爸痛斥妈妈心思不在孩子身上，怀疑她出轨，但没有证据。陈玉坐在病床上，像局外人旁观一场闹剧，觉得悲凉，没人在乎我的死活。我手术后几天不能吃东西，全靠喝水，我妈手机不撒手的聊天，我爸又是冷嘲热讽的态度。陈玉一开始坚定地相信妈妈离开是难以忍受，但后来他也怀疑妈妈背叛了这个家。他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自己在家里的台式电脑里看到过妈妈的网聊记录。大一假期，妈妈回家正式提出了离婚。陈玉原本没想帮任何一方，但爸爸反应激烈，去厨房找了一把生锈的刀往自己肚子上捅，说如果要离婚就死在这里。陈玉气急了，也举着一把菜刀过去。我当时的心理状态就是，要不我送你一程，这个事情咱们就了结。他已经没办法通过抽离的方式自我保护，再假装一位旁观者。
爸妈相互宣泄情绪、吵架时毫

0: 不避讳他，用怪异讽刺的语言攻击对方。妈妈吵着就要脱衣服，自己扇耳光，朝爸爸丢东西。爸爸嚷嚷着让妈妈掏钱去医院给他做全套检查。这成了父亲母亲两个角色之于我的崩塌。陈玉说，之前还能欺骗自己，觉得爸妈的矛盾仅限于夫妻关系，但现在律师亲手写了。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6:00。

刚好当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懂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考入名校的安杰，逐渐发现了自己和周围同学的差距，相信年轻人。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年轻人当中的断亲现象，依然是陈玉在讲述自己的经历。

陈玉说最无助时，他靠自我暗示撑了过去。他紧紧握住学习这条路径自救，成功保研，然后供自己到广州读书，重新养育自己，做自己的父母。事实上，从大一下学期开始，他就基本不再问家里要钱了。学校的贫困助学金，再加上国家励志奖学金，差不多9000块，基本能覆盖生活费。他也会去做高中生家教，赚零花钱。后来他连过年都不回家。陈玉记得2021年春节赶上疫情，和朋友两个人一起出门吃了顿火锅，在外面的街道上溜达。他告诉朋友，这是他最开心的一次新年，自由自在，不必担心随时可能出现的问题。大一大二时都是在吵架和哭泣里过的，已经完全不想再经历了，陈玉说。去年7月，陈玉研究生毕业到北京工作，这是他完整意义上的独立生活。他明白完全从原生家庭的阴影中释怀不大可能，那将是漫长的人生课题。他更担心弟弟的处境，比他小我些其中，他站的距离更近，不像我有认知和调节能力。去年春节，陈玉最后一次见到弟弟，他的个头已经蹿到1米7多，对人态度疏离，变得更不愿意沟通，社交平台也屏蔽了他。有天共同的朋友截图给他看，弟弟在 QQ 空间发了动态，大意自嘲是没妈的孩子。他不知道该怎么将弟弟从泥沼里拉起来。我把自己拽出来都费了最大的力气。朋友是他非常重要的情绪支撑，特别难熬时，他会给好朋友打电话或者约出来喝杯酒。有次他遇到了难事，跟一个好朋友说，死亡是最解脱的方式。朋友说，如果你真的活得这么痛苦，虽然我特别舍不得你，但也尊重你的选择。陈宇很受触动，我很早就没有亲情维系，朋友起了一个代偿作用。从离开小镇到远方读书开始，亲戚也从陈玉的世界里消失了，有撕破脸大吵一架明确断交的，也有彼此默契互不打扰的，他不想和任何人有联系。去年过年，陈玉只在家里待了3天，初三一早就匆匆赶回北京，他还保留着几个人的微信没拉黑，怕哪天万一我爸爸出什么意外，没人联系得上我。

小怪和陈玉对春节的感受差不多，他从小在爷爷奶奶家长大，讨厌春节和亲戚们的饭局，好几次他宁愿待在奶奶家的阁楼上吃泡面，也不愿意去饭店吃年夜饭。上大学之后，他很少回家，觉得自己是外人。你的房间永远随时有人进出，永远不能锁门，放在房间里的东西都会被亲戚拿走。老家的自建房没有客厅的概念，小怪觉得自己的房间承载了客厅功能，很多人都能到他房间坐坐。把亲戚们都拉黑后，小怪的爷爷去世了，葬礼上他又见到了那些熟悉的脸。他劝自己，这些人都不重要，都是过客。一起吃饭时，有亲戚谴责他，说怎么把他们都拉黑了，他们对你这么好。小怪默默听着，没有讲话，迅速离席了。辩解什么都没有必要。事实上，当下年轻人在亲缘关系上面临的困境与选择，在日本社会早已提前上演过。断亲的风潮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密不可分。第二次婴儿潮一代，也就是1971年至1974年出生的人，在大学毕业时碰上了经济崩盘，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失业的年轻人数量剧增，许多人被迫留在父母身边，躲在家里蛰居，不结婚，不与外界往来，更不会和其他亲人打交道。日本人口学家山田昌宏称呼他们为中年单身寄生族。他们实现了放弃家庭的自由，放弃婚姻、社交，也放弃亲缘关系。根据2010年的日本国势调查，30至35岁的男性未婚率为 47.3%， 女性为 34.5%。 据预测，20至29岁的这一代年轻人终身不婚率将高达 25%。 在日本，比起将友谊作为亲情的代偿，他们将这种对亲密感的需求转移到更遥远的事物上。根据山田昌宏的观察，近20年，日本有越来越多的人将饲养的猫狗等宠物视为家人。有人咨询能否让宠物继承自己的财产，而非有血缘关系的儿子。他们为宠物庆祝生日，买漂亮的衣物，为宠物举办葬礼，将他们视为最重要的存在。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断亲现象的出现源于城市化的高速推进和不同代际间思想观念差异巨大，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只不过发生在历来重视家庭氛围并且奉行着长幼有序观念的东亚文化圈显得格外突兀。接下来陈玉将分享他现在的生活状态。

陈玉目前在北京独居，下班回家后，他习惯逛社交平台，看小说和综艺。他恐惧电话，习惯调成免打扰模式。他祈求生活永远如此平静，大家相隔千里，同时相安无事。在这座新的环境里，他希望自己失去对异性没什么信任，完全没有结婚的想法。他解释，想让男生真的认识到女性的处境，并承认女性面临的结构性不平等太难了。陈玉是坚定的女性主义者，如果在这一点无法达成共识，她无法和对方进入下一步的亲密关系。她对家庭不再抱有期待，只希望过好自己的人生。小怪的病情好转，目前也已经正常工作。如果父母老了或者需要自己时，他觉得自己大概会像对待无关人一样，能帮还是会帮一下。作为研究者，胡小武还在思考断亲背后更复杂的原因。最新的判断是，他认为断亲是现在年轻人生活越来越窄化的一个表现。他最近在教城市社会学课程，在183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过，中国社会来看，当年隐居终南山或者去鹤岗避世的年轻人，以及选择断亲的年轻人，本质上来讲都是一种自我窄化。日本 NHK 录制组编著的纪实书籍《三十不立》里提到过相似群体，经济下行时期滑落社会底层的三十代，也就是30岁至40岁之间的人。调查记者们记录了一位孤独死去的39岁男性，他在便签纸条上写下最后的三个字是帮帮我。2009年4月他死于饥饿，房门外正是樱花盛开的春天，他至死都未向亲戚或朋友坦白自己走投无路的处境。节目在2009年7月播出，而日本当时的失业人口达到了359万人。阶层的变动，或者说家族里的贫富差距，或许是断亲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作为70后，胡小武在江西农村长大，亲戚之间住得不远，他和同辈的堂表兄弟同吃同睡，干农活在一起，放牛也在一起。那会儿的乡土都是同质化的社会，没什么攀比现象。他说，那时也不会有强烈的边界感，听家长们聊起小孩的成绩，不会觉得被冒犯。各个家庭之间的贫富差距不大，大家都是农民，或者国营工厂的工人，日常生活方式也类似。我想那是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个周期了。他说，1990年代之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巨变，城市化将差距拉大，也加速了居民流动。他童年所感受到的那种传统基本上解体了。在他们家只有胡小武和妹妹走出来了，其他同辈亲戚几乎都在老家生活，很多人已经做了爷爷奶奶，而他通过教育这条路径留在南京，结婚很晚，孩子是10后，现在他们每年过年才回去一趟，自己的小孩也成了断亲一族。胡小武说，跟孩子更亲密的反而是同学和朋友们。作为父亲，他有时会替自己的孩子觉得惋惜，他从未体验过自己曾感受。比起互联网上大诉苦水的年轻人，和胡小武同龄或更年长一些的家长似乎是失语的。他们的声音被淹没在最热闹的信息渠道之外，热门社交平台离他们很遥远。你需要到门户网站上点开文章评论区，才能在乱码一样的账户名里辨识出他们。一样的灰色原始头像，他们在下面留言。他们的说法非常一致，比如自私自利的独生一代们。我们是70后，感觉现在社会全变了，懒散冷漠之风蔓延，
特别是智能手机、游戏、不良信息重创了年轻人。断亲的主要原因是教育出了问题。

不过胡小武对年轻人的亲缘观念仍抱有乐观的期待，他相信这一代年轻人会以自己的方式重新找回亲缘关系。他说，人都会向往所谓的安全感，家庭文化是最小单位，当年轻人无法从更宏大的世界得到安全感时，或许会寻求一种更加确定的以家庭或血液为纽带的安全感。血缘是最淳朴的连接，这也是当代人的一种乡愁，胡小武说。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年轻人断亲这个现象，真心希望年长的朋友收起审视的目光，更加关注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和成长空间，而不是逼问他们有多少存款，准备在哪里买房，什么时候结婚生子。同时也希望年轻人给长辈多一点时间，让他们觉察到世界的变化。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好，我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今天我们带来了一本啊，又甜蜜又芬芳的书籍，名字叫做《水果与香草》。甜蜜芬芳的植物学。今天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说说您最爱的水果。我已经看到我们好多老朋友都来了，先说老朋友秦颖一阳，他就说啊，说说您最爱的水果，草莓，从小到现在都超爱。我只能说您家生活条件真好，我小时候没见过草莓的。
2: 我跟您差不多啊、这个我印象中的草莓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最早第一次吃到的这个草莓，大概是在四年级的时候，
1: 那你比我还早。
2: 四年级的时候，我们这个一帮小伙伴儿，这个偷偷跑他们家那个草莓田地里面去找能吃的草莓。
1: 哦，你们又住在产区是吧？刚才跟我说吃枣，然后家里守着产区。
2: 那当然不是草莓的主力产区了，但是那个同学家他们家刚刚好种了一些，然后成天跟我们炫耀，然后我们就说，那你炫耀了，我们都没吃过，那就带我们去看看呗，去摘摘呗。结果在那个地里面啊，我们逛了俩小时啊、愣是没找见一颗红的。
1: 你们冬天去的草莓地里，人家都是秧子是吧？
2: 大田啊，那个时候不是像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大棚设施栽培的一个状态、那个时候的草莓基本上都是在大田里面种的啊、而且大田里面种呢，它那个成熟啊，就是应该是就是我们讲就是大田草莓的成熟时间大概应该是在6月份以后。后了啊，那所以它那个成熟时间很晚啊，但要真正成熟差不多我们都放暑假了，也不会去他们家那个地里面去溜了，
1: 人家那时候也不会让你们去
2: 了。结果进去以后找了半天，哎呦，就找来找去，找了几颗略微泛着这个红色的这个果子，反正就吃了。第一次吃这个东西发现这东西怎么这么难吃呢，一点都不像那个草莓露那个感觉呀。所以这就是最初我对草莓这种水果的印象。
1: 哎，书里也有关于史军博士当了植物学家以后对于草莓的描述。下面呢是敏迪啊，也是我们的老听友，他橘子和草莓，我也只能跟您说，我小时候就吃过橘子，草莓那真是小的时候没吃过。然后再说一关于橘子，我小时候吃那橘子还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甜味，它就是一水果，然后到时候逢年过节你摆桌上几个特别好看。你要是真像现在那橘子，什么砂糖橘啊，什么那个爱媛38号，那绝对没有那个口感。
2: 哇，那肯定没有啊。那在爱媛还有砂糖橘成为明星的是还有一种叫冰糖橙的啊、特别甜但是很塞牙啊。再往前倒还有一种叫这个芦柑的啊、
1: 对，我吃过芦柑。
2: 对，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东西哇已经是太好吃了。
1: 但是我告诉大家，芦柑我虽然喜欢吃甜水果，但是呢我不喜欢吃芦柑。为什么？有一个词儿，北京词儿，我觉得史军博士您听过没听过、就是说那傲甜傲甜的。
2: 对，
1: 就是你吃了它很甜，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它哪有问题。
2: 对，就是它那个风味吧，就是很特别啊、而且它如果说冬天搁家里面啊，稍稍是放在这个温度比较高的地方，它又会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苦味啊，就是这个不是很让人愉悦啊，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很好了。那再往前倒还有一种水果啊，在广柑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
1: 哦，广柑有苦的。
2: 对、广柑，但是现在我们再反过来看它其实就是橙子啊，那个时候叫广柑。

0: 哎呀，这广柑是什么东西？后来才想啊、哦，这不就是现在叫的橙子吗？
1: 但是现在橙子可不苦啊。
0: 哎，对，那就是因为现在的橙子的品种比以前那要好太多太多了。
1: 好吧，接着来说啊，我觉得叶林啊、也家里面，我现在这么一看呀，打眼一看，大家的生活水平都比我生活水平好，还是说我太老了呢？反正不是我太老了，就是生活水平有点次。我们家叶林他说他最爱的水果草莓、桃子、橙子、葡萄、榴莲还有西瓜。叶林还说了一句话，他说呀，史军博士下午好，经常在电视上看您的节目，我觉得以后史军博士也经常会在我们节目里面，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里面听到史军博士的声音，也能够看到他的节目了。
0: 哎，那必须的啊、那我们还是愿意把更多的关于植物的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东西展示给大家。
1: 哎，其实我觉得呀、通过大家的留言，我们都能大致分析出来大家的这个年龄了，因为有一些水果真的是、你要是比如说你30年前吧，你要在北京能买着，那可真是太不容易了
0: 啊！那是都无法想象啊，
1: 是吧？
0: 就无法想象。
1: 你30年前，你说你啊，
0: 吃荔枝，
1: 吃榴莲，
0: 对，
1: 是吧？你吃百香果，
0: 对 对。
1: 我觉得我
0: 无法想象，
1: 我特别无知，就是因为我在5年前才知道有百香果这样的一种水果。当时是我们的嘉宾，然后呢做节目，他泡了一杯水，我说哎呀。你这是什么水呀？怎么里面还有这个小粒儿？小粒儿上面还有小眼睛呀？
0: 对，怎么是泡了一杯这个青蛙卵呢？
1: 我们嘉宾就说：“刘莎，你不知道这是百香果吗？”我说我真不知道，然后我说什么味儿，他说酸的，我说啊、那我就知道我为什么不知道了，因为我不 对特别讨厌酸的，也就有一段
0: 时间、那个时候的百香果是酸的，现在的有很多百香果极甜。
1: 好，水果在变化，跟着我的口味变化还是非常高兴。我们老朋友宋彦君他说他最喜欢的水果是西瓜，哎，西瓜确实是很多人都特别喜爱的水果，尤其是现在啊，以前我们吃西瓜真的是夏天的专利，
0: 对，
1: 但是现在你吃西瓜，如果您不是说特别在意，说我必须拿哪个地儿什么什么产的西瓜，一年四季您都能有西瓜吃，
0: 没错。
1: 然后再来说一说啊，哎，特梅普说糖豆有钱不如买咸菜丝儿，
0: 日了啊，
1: 对，咸菜丝儿能吃的时间长。然后特梅普还说啊，他说红削梨才是哎那个时候的水果，那莱阳梨太贵了，根本吃不起。刚才我们在放这个音乐和广告的时候，我还跟史军博探讨了一下，我说您刚才说莱阳梨，我怎么觉得我没吃过？我说我就吃过小小的那个圆的软。后来他说我吃的那叫什么来着，
0: 那就是一些巴黎皮梨
1: 啊、
0: 就是软梨，也在烟台一带叫老婆梨。
1: 哎，没错，我们吃的都是烟台梨。
0: 对，
1: 啊，然后呢这个红削梨我也没吃过，但是呢他刚才史军博士他就说了，他说红削梨也是一种软梨、
0: 类似的、
1: 哎，那5434我要没记错的话也是我们的老听友，他说我喜欢香蕉橘子，剥了皮儿就能吃省事儿，苹果也行，把外皮儿认真擦干净就直接入口了。我跟您说5434啊、我们这位听友，我小时候跟您热爱的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家里面基本上只能见着这两样，而且还都是逢年过节，小的时候吃香蕉是奢侈品。
0: 是的、因为那个时候啊，物流不是像现在这么样发达啊，就这个储运技术也不像现在这么样的一个发达和成熟啊，所以，你要想在那个年代，用绿皮儿火车来运送水果，都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途径了。
1: 那时候有飞机
0: 啊、有，当然有，但是你普通人家吃的水果能靠这个运吗？
1: 好吧。
0: 这个、
1: 现在都是飞机用的香蕉吗？
0: 现在不是，现在的高速公路呀。
1: 哦，对，
0: 现在的高速公路是完全没有问题啊。现在的高速公路，完全是可以满足香蕉的这种储运的需求的，而且、
1: 对，有冷链的它。
0: 对，而且香蕉它不用，甚至它不用冷链。其实香蕉它都是在还不是很成熟的时候摘下来，然后
1: 你这路上38-39度、一路、
0: 对，当然了，
1: 它不会烂了，
0: 不会，它是一个渐进成熟的一个过程。
1: 好，下面向阳而生也是我们的老听友啊，您说的这条留言一定要跟大家来一起说一说，说说您最爱的水果。向阳而生他说苹果呀，一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我呀，要告诉您这是怎么回事呀？史军博士来说一说吧。
0: 哎、对，我们其实也说到了这个事儿啊，所谓的一天一苹果，医生绕着走，这就是一个广告语。
1: 苹果。

0: 我的广告语、
1: 对，这个广告语是出现在美国的20世纪30年代啊，因为那个时候啊，美国有一段特殊的时期叫禁酒令时期啊。
0: 嗯。
1: 那禁酒令时期是严格限制啊，禁止任何的这种酒精饮料的酿制和售卖的啊。
0: 嗯、
1: 那跟苹果有什么关系呢？那是因为。在这个禁酒令之前啊，果园里生产的绝大多数苹果，实际上他们的最终的归宿跟葡萄一样，都是变成酒了。
0: 哎，他们有好多果酒，
1: 啊、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在国外
1: 啊，就精酿叫西打、
0: 嗯、
1: 啊 ，cider，、
0: 嗯、
1: 那个酒就是苹果酒啊、
0: 嗯，
1: 它是用苹果酿制的，不是跟其他的啤酒不太一样。
0: 嗯
1: 啊，那好，那禁酒令时期。咔哧把这个苹果的出口给截断了啊，不能酿酒了、
0: 哦、那苹果卖谁去啊
1: 对，那咋办呢？总不能全都烂到那个果园里吧，那总得生存呢啊。那想一广告语，一生一苹，哎，就是一天一苹果，一生远离我，就是弯、
0: 啊、绕着走啊，怎么？
1: 对对对对对对，就不断延伸、
0: 嗯，
1: 然后这就很有意思啊，这个广告语一直就传下来了，传下来以后，到了今天反而被认为
0: 朋友圈里面很多这句话，
1: 对，被认为是苹果很有营养的一个佐证啊。当然，我们不是说苹果没有营养啊，就是苹果。最大的营养恰恰就在于它有这个无法被我们人体吸收的很多的成分，就把特别火热的一个词儿叫膳食纤维。
0: 嗯，
1: 其实苹果的果肉里面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非常高。
0: 嗯
1: 啊，这可以极大的促进我们的胃肠道的蠕动和胃肠道菌群的和谐。你说，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说它是个好营养的水果，这也不错。
0: 其实每一种水果都有它们的优势和劣势，每一个水果你要是长期吃，稳定的吃，我说是合适的量吃的话，对您至少补充维生素是有很大的。
1: 但是不要从苹果上面补啊，因为苹果是我们常见水果里面维生素 C 最差的一个啊。我就特别反感有些这个广告语里面但凡啊一要这个采一种水果来夸自己啊，就是这个神奇的果子维生素 C 的含量有多么多高，都必去拎这个苹果出来采。我说你拎苹果出来采有意思吗？人家那维生素 C 的含量每100克里面才有6毫克，你采人家有意思吗？
0: 你采一多的呀
1: 对呀、啊、你这没事你去采猕猴桃吗？是不是
0: 好酸的猕猴桃啊。来接着说，我们听友关于水果真的是有不少留言，赶快抓紧时间说一说。9259也是我们的老听友，他说说说您最爱的水果。我是北京人，小时候吃的水果就是国光苹果、毛桃、杏，还有大鸭梨，还吃过甘蔗，吃过大枣。尖尖的脆枣是我们放暑假的时候啊，顺义姥姥家去那儿打枣树的，哎呀真是挺好的回忆。然后特梅普说牛油果蘸芥末吃啊，我真敬佩您，那您还不如牛油果炒牛肉吃呢。哎，牛油果拌鸭掌，
1: 哎，
0: 然后
1: 牛油果蘸芥末吃还挺好吃的、啊、
0: 牛油果
1: 我这有试过，
0: 拌鸭掌难道不好吃吗？
1: 不，这不是啊，牛油果那个口感像什么呢？其实啊，它蘸了芥末以后特别像三文鱼的感觉。
0: 那我吃三文鱼行吗？
1: 哎，也可以啊。但是就水果入馔这事儿啊，其实咱们国家有很多的这种传统的啊，就比如说广西朋友吃那个酸野啊，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啊，就是拌了这个辣椒面，拌了这个其他的这种，比如说桂皮粉，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调料的啊，和在一起。
0: 我对那种
1: 感觉特别爽，
0: 有特别怪味道的植物都不喜欢，不论是菜还是水果，榴莲我也不吃，然后折耳根我也不吃，所以刚才我觉得您推荐那个又特别怪味儿。为什么史君博士老觉得我特别 low 呢？就是我老吃那些特别传统的七老八十的人吃的那些。
1: 要尝试，要尝试。
0: 我觉得如果要是特别恶心的话吧，这得吃多少特别甜的西瓜才弥补了我那一口恶心？
1: 不恶心，不恶心。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配搭。
0: 哎，特梅普他说啊，问请教史君博士，有地瓜大的草莓吗？草莓没有长那么大的吧？
1: 地瓜那么大呀？啊，
0: 嗯、
1: 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那么大的，但是手掌那么大的是有的、
0: 嗯、
1: 啊，手掌那么大的是有的。
0: 好，向阳二生他说呀，草莓串根的种一颗就是一大片了，北京葡的北京可以种、
1: 嗯、
0: 啊，草莓哦，种一颗草莓就能串一大片，跟。

0: 子似的。
1: 那得是种这地条件比较好啊，光照充足啊，土地肥沃，雨水比较充沛，啊，还冬天不能把它冻了啊，那差不多啊，满足以上条件的，大家种一颗草莓，大概就能串一片了。
0: 哎，这个来请下面这条留言来请这个史军博士判断一下，特梅普，我们的老听友说，狐狸吃的葡萄适合酿酒。
1: 这个有两个方向的一个考虑啊。第一啊，我们说酿酒葡萄它确实酸度要足够高啊，因为我们在酿制的过程中你不能是只有糖的话这酒出来也喝不成啊。但是啊请注意，虽然说我们如果去吃很多的酿酒葡萄，比如说最代表性的像这个赤霞珠啊，像这样的品种你去吃的话会感觉到明显的酸味，但是请大家注意，即便它是酸的情况下，它的糖可不低，它的糖实际上比我们的鲜食葡萄要高，只高不低，所以它的糖酸比啊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而我们鲜食葡萄糖含量不高，但是糖酸比很高。
2: 夏季水果为啥能任意吃？
3: 冬天吃西瓜，夏天吃草莓，现在反季节水果好像越来越多了，这是咋回事？这得从育种、种植和存储三个环节来说。传统农业当中，各种农作物都有自己适宜生长的季节和地域，而现代农业中正在慢慢打破这样的限制，更多耐高温、低温、耐盐碱地、耐高海拔种植的改良品种被选育出来，加上局部可控的种植环境，如温室大棚等，可以做到规律的控制水果分批次成熟。虽不能在自然界大规模推广种植，但做到小规模反季还是可以的。另外，随着水果保鲜技术的发展，原本只能存放数周的果实，保鲜时间可以更长。广东省农科院把新鲜荔枝降菌处理并封装之后，充分浸泡在冰点较低的水溶液中，达到急速冷冻但又不生成大体积冰晶的效果，使得荔枝的长时间保鲜成为可能。类似的技术可以将一些丰年富裕的水果先封存起来，等到旺季过去再上市售卖，数量做不到产量巅峰期那么多，用作口味调剂绰绰有余。我们追求的水果自由不仅仅是数量自由，品种也要自由。
0: 都市俱乐部，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到时候一定跟领导去申请水果与香草。史军博士，咱还得再讲一集，这书里面好多内容咱就光开一个头轻轻点水
1: 还没讲到香草呢。
0: 对，重点是我们听友的还有好多的留言都念不完，我再申请一集节目。但是我们要讲一讲啊，前面放了一段录音就谈到了水果其实一直在变化，
1: 没错。
0: 那在这本书里面我说到它是小切口，然后呢这个啊大背景，什么背景呢？就是通过水果呢讲到了经济呀，讲到了文化呀，讲到了历史还有政治。那我们接下来呢，时间有限，我们就来说一说吧水果的变化。为什么前面说了我们现在追求甜的水果，但是其实是要又甜又有水果味道的，而不是说所有的水果都一个味道。
1: 是的。
0: 那我们朝着这个方面去努力，我们都做了什么，现在都有什么样的成效呢？在这本书里面涉及了哪些内容？
1: 当然，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变化还是出现在柑橘家族里面啊。其实刚才刘莎已经提到了好几
0: 啊，
1: 那这种你想想，这样的好的柑橘以前是肯定是没有的啊。
0: 但是爱媛有一问题的退化，我觉得我三五年前买的爱媛真的是薄皮儿啊，就跟你把汽水装在一个橘子皮里，皮儿特别薄，然后也特别甜，水特别多。但我现在发现我最近三年吃的爱媛皮儿越来越厚。
1: 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讲啊，就是你要是说一辆好车啊造出来，你要使得好，你还得养护的好，是吧？啊，同样的水果，不是说这个品种是个好品种，它就一定会产生好果子啊。那还有后期的这样的各种的经营管护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说呢？这个对于很多产区，现在确实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 当大家对于一个水果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的这种状态下，那我们怎么样去抛弃传统上的以产量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0: 难不成我这一棵树上，我前五年它出来都是薄皮的爱媛38号，然后等到它第六年开始，它皮就变厚了吗？
1: 不，因为

0: 之前的话啊，很可能就是按照这非常规范的一个做法来做的啊，就比如说这个浇水啊、施肥啊，一棵树上留的果子有多少啊，那有严格的规范。那按照规范来操作的话，它最终产出来的果子一定是标准的
1: 啊。
0: 但是如果
1: 对，
0: 但是如果我们要让它增加产量怎么办啊？那你增加产量，你肯定是得增加水肥啊。那水肥一多了，你肯定就会影响到它果实的品质。
1: 我觉得我五年前吃阳光玫瑰，
0: 哎，对，
1: 是恨不得是以前的十分之一的价格都不到。然后呢，这个阳光玫瑰葡萄，我一看这一串啊，个葡萄都要爆炸的那种。然后呢，我想，哎，这比以前那松散串的，这不是更好吗？但有一个特别大的缺点，就是皮儿比以前的皮儿厚了。我说葡萄皮儿，
0: 哎，是这个问题啊。那你一棵树上能结多少串葡萄？如果我们不加控制的话，那它最终得到的一个结果必然。一棵植物它支撑的果实，那对于植物来说，把这个东西给脱落掉啊，那为了你提高产量，那怎么办呢？那只能说是使用一些这个生长调节剂来做这个保花保果这样的一个处理啊。当然了，我们提到这个东西，大家也不用担心啊，因为像保花保果的用。这个生长调节剂它用量也是极少的，而且对我们人体没我们消费者最大的影响就是这东西不好吃了啊。对，所以说嘛，就是产量跟质量之间它需要寻求一个平衡啊，它没有一个绝对的说，哎，我们既能产量高又能质量高的这个方向，这是我们希望的事情啊，但是很难，因为一棵果树就是它的叶子就那么多，它的根系就那么多，它能吸收的营养就那么多，那你想让它分给几个果子呢？它分不了呀。所以我一直跟很多朋友分享一个关于水果的一个黄金的标准，就是贵的果子那是不一定好吃，但是太便宜的
1: 果子
0: 一定不好吃。
1: 对，一定不好吃。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我们的嘉宾史军博士的详细。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这里是金色年华的周末版，我是小楼。在每个周六日，小楼陪您，咱们一起来欣赏那些非常经典的文艺作品。那今儿节目里，咱们请出来自北京京剧院的著名丑角演员黄德华先生。咱们先来听一段法门寺当中的头文。

0: 一宿吧也没睡着，啊，天都亮了。哎，石之望跟着千岁爷出来溜达溜达逛逛，没想到遇见这么档子逆事儿，逆透了。哎，今儿都第三天了，这梅无限他还不来，我还得这儿伺候着。
1: 啊哈！奉了太爷命前来投公文。哟呵，那边有位公公，我还得见个礼儿啊。请公公安。

0: 噔，
1: 请公馆。
0: 呀哈，呵，这儿还有个人呢啊！
1: 可好，我仨二都过去了。
0: 你哪儿来的？
1: 我是梅武县来的。
0: 梅武县来的
1: 啊？
0: 你是那儿的？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哎，我是那儿的头。
0: 哦，红头。
1: 您别上盐水呀！
0: 干什么来了？
1: 投文来了。
0: 文书呢？
1: 在这儿呢。
0: 你倒是拿过来呀。
1: 是、啊、
0: 干什么不说什么，还等着我跟你要
1: 啊？是，
0: 下站。
1: 是，
0: 这是有尺寸的地方。
1: 哎，是是是。
0: 嗯，哎，我瞧瞧啊，哟、啊，吃面不浇卤，白皮儿啊。嘿嘿嘿嘿
1: 啊，
0: 正哥的，谁让你来的？
1: 我们县太爷让我来的，
0: 他就把这个交给你了
1: 啊。这不是文吗？
0: 我知道是文，
1: 是文不就得了吗？
0: 得了还不偷着吃去？正哥的，你怎么来的？
1: 从我们衙门一步一步走来的。
0: 哎，难得呀！你会滚回去，让我说你什么好？一的冰壶凿十份，你怎么走来的？
1: 得，我碰了，有请太爷。
2: 胡氏。
1: 文没提上啊，碰了。
2: 哼，不中用的奴才，
1: 瞧您的吧。
0: 嘿，这梅武县他就不对，来了你倒是见见我呀，我还有什么难买难卖的事儿吗？打发这么条狗来招我生这肚子气。
2: 公公
0: 哟，县太，你还来呀？
2: 哦哦哦，
0: 你怎么这时候才来呀？老爷子早就问下来了。
2: 是是是，
0: 我一直拿好话给你折磨着。
2: 哦，有雷公公。
0: 哎，其实呢，说两句好话这有什么呀？
2: 哦，
0: 哪不是交朋友啊？
2: 是是是是。
0: 你是来投文来了吗？
2: 真是。
0: 哎，投文你干嘛来呀？打发条狗来不就得了吗？
1: 好大一条狗啊。
0: 文书呢？
2: 在此。
0: 哎，先生，见我呀别这么处处贪贪的。
2: 哦，是是是，
0: 我是好交朋友的人儿。你来了把它交给我，我递上去消差没事儿了。哎，我是好交朋友的人儿，最好办事了。
2: 多谢
0: 日子长了，你就知道了。
2: 哦哦哦哦。
0: 哎，我瞧瞧。嗯，外甥打灯笼照旧。哎，县太，
2: 公公，
0: 你的差事都带齐了吗？
2: 带齐了，
0: 一名不落吗？
2: 一名不落。
0: 嘿，罢了，嘿嘿，难怪你呀，三天的工分全齐了，错过你，这别人成吗？两，老爷子可是早就问下来了。
2: 哦。
0: 我一直拿好话给你折磨着。
2: 多谢公公。
0: 哎，这倒算不了什么。我可是在这儿伺候您半天了。
2: 哦，是是是。
0: 哎，这是差事，
2: 不干。
0: 应当的。好县太爷的话了。您还不明白吗？县太，你这个文就这么个头发吗？
2: 不是这样的头，要怎样的头发呢？
0: 怎样的头发？那是得问你，你怎么了？你怎么这么不懂交情啊？啊，我拿话领着你，诚心跟我这儿装糊涂。你们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你们为的是升官换纱帽，我们跑上跑下，跑坏一双靴子好几大两，得自个儿花钱买去，不是为你一人活着的。你这是怎么了？你太难了，你这是什么汗什么呀？油炸的兰花豆。
2: 这里的汇票呢？
1: 我换了现银了。
2: 在哪里呢？
1: 在这儿呢。
2: 拿来呀。
1: 您这不是赏我的？
2: 呸，剪菜就贪呢。
1: 有这个我也递得上去呀。
2: 滚了下去。哼，岂有此理。
0: 嘿嘿，拿话领着他跟我这儿装糊涂，

0: 简直就是岂有此理吗？哎，仙台，哎，这我可得罚你，我拿话傲着你玩呢，你怎么跟我过起这个腐败的东西来了？不成，趁早拿回去。
1: 公公小纳，
0: 哎，不，你拿回去。
1: 莫非是献亲吗？
0: 你要这么说，那我倒得揣起来。
1: 公公小纳，
0: 哎，老爷子可是问你半天了。
1: 哦，
0: 都是我拿话给你折磨过去的。
1: 多谢公公。
0: 差事都带齐了。
1: 带齐了。
0: 就是你来的这个时，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7。
1: 完了噻，
0: 谁说呀？你再闹个觉都来得及呀！哎，郑哥大，你吃饭了没有？
1: 又用过了。
0: 咱们我一问你就说用过了。吃饭了没喝茶？上我的小榻榻歇会儿去。
1: 哎呀，不干。
0: 孩子们，好好伺候伺候县太爷啊！
1: 多谢公公，
0: 给他切茶倒西瓜啊。不花，让你花就得花，我看你花不花。有请千岁爷。

0: 只望出京乐安然，在京出京总一般。
1: 梅无间公文一绝，当堂扯方案。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陪你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京剧《法门寺》当中的头文这个选段，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您不仅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在弹出的菜单当中选择添加朋友，然后进入查找公众号这个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跟我们直接互动。那节目的上半时段，咱们是听了一段黄德门寺当中头文，这个再来欣赏黄德华先生在另外一出剧目当中的精彩表现，这是来自太真外传黄先生饰演杨国忠。

有扬州喜气冲。玉环卫选进宫，我是他的大堂兄。妹妹若是提拔我，趁新的官儿到手中，上任就把那个银钱挣。

0: 有福高命薄，一笑做得我是梦魂颠倒。在下扬州，不幸父母双亡，无依无靠，也是我时来运转呐。我有个堂妹，名叫杨玉环，生的是天生丽质的美人，被选进宫去了，先为寿王之妃，后来在太真宫当了一名女道士。嘿，不想被万岁爷看见了，当时接进他的宫去，封为贵妃。按说呢，父纳子妻不成正理，可无奈一样啊，这么一来，我妹妹可算是一步登天了。我想她陪着万岁爷一定是朝朝饮宴，夜夜同欢啊。她答应过我，要在万岁爷从心眼里头最高兴的那个时候提拔我一句，总比大臣的保举是甚强十倍，到时候闹他个一官半职的，足可以喝炸乡里夸耀亲朋啊。我倒是这么想的，可上边一直的也没人来送信儿啊。哎，别是他把我给忘了吧。哎，什么也甭说了，万般皆由命，是半点不由人呐。
1: 升职下，
0: 嘿，有门，总算熬到头了，接旨。

0: 三接旨啊！
1: 慢。只因家中贫寒，未能备有香案，干脆我呀，还是跪听宣读得了。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自儿扬昭国中，耳妹杨玉环，奉字秀丽，业已恩封贵妃，特封杨国忠为国舅，拜御史大夫之职，一姐妹二人各封韩国国国夫人，亲在谢恩呐、
1: 万万岁。

0: 大人辛苦，请坐，献茶。
1: 国舅不必多礼，请坐。
0: 有劳大人，捧纸前来，一路之上多有辛苦啊。
1: 岂敢岂敢，为国辛劳，何言辛苦？只是日后还望国舅多加照应。
0: 岂敢，彼此彼此
1: 啊。
0: 后堂刘晏与大酒亭咱家告辞了，恕不远送，
1: 国舅请。

哎呀，真是啊，运气来了，城墙都挡不住啊。我正想做官呢，就有圣旨到来，封我为当朝国舅御史大夫之职。我这是平地一声雷，就算得起来了。我杨昭好侥幸啊，爷！

0: 我这是怎么了？
1: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是连续欣赏了来自北京京剧院著名的丑角演员黄德华先生演唱的两段精彩的京剧选段。各位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非常经典的文艺作品，也可以直接联络到小楼微信公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您可以直接跟小楼互动交流。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华灯初上，踏上下班路。这条路又短又长，短的是距离，长的是心情。我愿意伴您在下班路上，用新心情、新眼光去发现、去欣赏隐藏在平凡普通里的美。这里是恋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

恋上怀柔，爱上怀柔，华灯。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3兆赫，陪您在下班路上度过快乐时光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您准时守候。

每个工作生活在怀柔的人，对这一方土地都有着深深的眷恋。无论年长年幼，生活中发生的点滴过往总是历历在目。在我们的百姓情怀板块中，我们会陆续为您送上怀柔各界人士用最真挚最朴实的文字所表达的对淮山柔水的无限热爱。今天为听众朋友带来的是马雪花的作品《闲饮茶》。

饮茶是个彻头彻尾的闲词，一个饮字和茶字配在一起，洪荒世事里遇见人，一人得闲，二人得趣，三人得味。造字之人想必也是有情有义之人，用一缕温润美出诗意。据说日本人饮茶，茶室里要插着花，饮食要出声。饮茶是阳春白雪式的表述，下里巴人更喜欢说喝茶，当然文人雅士另当别论。喝茶是自由主义，规矩多了就湮灭很多乐趣。春天里，庄稼人坐在地梗上，肩上搭着毛巾，锄头立在一边，喝一口粗茶，无限的希望我麦苗青草、阳光和茶都有了好味道，袅袅地散出去。西北人喝茶是骨子里带来的一种饥渴和欲望，来自娘胎，山山水水走一程，绕几个圈圈回来，喝茶依旧是心头好，眼

少年的记忆里，左邻右舍家家都有一把茶壶，壶肚肥圆，壶身染了烟火气，黑中透灰，灰中透黑，早起柴草引火，续上烧炭，满壶凉水，坐在炉板上加一把茶叶等水开。过日子精细的人家习惯喝湖南产的粗瓷茶砖，裹着牛皮纸，价钱低。有的砖茶松软，手掰了直接入壶入水，另外一种铁板子一样硬，要放在炉板上加热才能如愿熬茶。所谓熬茶也是熬时间，开水不响，响水不开，熬的是人的耐性，时间的影子。熬一熬天光明亮，熬一熬夜色轻隐，茶熬开了，满屋子香气，一口滚茶划过嘴唇，滋溜溜咽下去，润开一天的光阴，收拢一天的汗水，沉沉夜色里躺下去，梦里都是清风。茶是日子，也是调味品。西北人吃手抓肉，习惯就着大蒜瓣，一口羊肉半个蒜瓣，一口一口咽下去，满满的饱腹感。此时再沏一壶滚烫的浓茶，口唇沿着碗边吸溜吸溜往下顺，那种美妙的幸福感只有西北人懂。翻陆羽的茶经，总觉得曲曲道道之间压住了茶性，要么太稳重，要么太婉转。西北人喝茶没有太多的讲究，但是讲人情俗道。比如家里来了客人，四角方桌摆在炕中间，上岁数的老人坐在上席，主人端上盖碗茶，茶水里放冰糖，有时加桂圆红枣，水不能添太满，茶水要烫。年轻人来了，一把大茶壶就可以，茶壶放在炉板上温着，自己拿了玻璃杯随意倒，多了少了，冷了热了，随心。若正正经经沏了盖碗茶，一碗一碗送到他们手里，就会喝得拘谨不自在，茶不是茶，嘴不是嘴。由饮茶说到喝茶，汤汤水水，其实说的还是悟到俗世和人情。太稳重不行，太轻浮不行，过冷过热也不好。滚烫的茶情需要隐隐的性情。老友相见，故人相逢，一句话，走，喝茶去，

0: 我是一个九零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1: 河波浪宽，
0: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2: 我是一个八零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3: 我是个七零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6: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7: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0: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秦简百游奢。
1: 这个厉害了啊，
2: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3: 是啊是啊，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上喽。
4: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厘行节约，拒绝浪费。

一段音乐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101.3 赵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恋上怀柔，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生活点滴。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认知，粗粮升血糖较慢，适当吃粗粮有利于控制血糖。事实上，粗粮是个大家族，并不是所有粗粮都有控糖的效果，一些粗粮甚至是伪粗粮，它们升糖速度比大米、白面等细粮还要快。一，种类选不对，升糖速度快。 吃起来口感糯糯的糯性谷物，比如大黄米、小黄米、糯玉米、黑糯米等，升糖速度快。粗细粮等主食的主要成分是淀粉，淀粉主要有支链淀粉和直链淀粉两种。燕麦、红豆等粗粮中，直链淀粉含量多，直链淀粉排列很紧密，在体内不容易被分解，对血糖的影响相对较小。 而糯性谷物中支链淀粉含量多，支链淀粉分支多，结构相对松散，容易被消化分解，所以升糖速度更快。如果血糖控制不佳，一定要避开支链淀粉含量较多的粗粮。以小黄米为例，小黄米又称糯小米，很多人喜欢在晚餐时喝点小黄米粥，但实际上 黄米粥比白米粥升糖速度更快。如果需要控制血糖，一定不要大量喝小黄米粥，更不能只用粥当早餐或晚餐，可以先吃些干的主食再喝粥，粥呢也不能熬得太烂。同餐要搭配富含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如牛奶、大豆制品、杂豆、蔬菜等，还要注意把主食放在最后吃，这样 对血糖更有好。二，方式吃不对，你吃的也可能变成伪粗粮。在食用方式上，很多人喜欢把粗粮打成粉，然后用沸水冲成糊喝，觉得方便又营养。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打粉的这个环节会让食物的血糖升糖指数升高。以红豆为例， 红豆正常处理的时候，它的升糖指数是23，但是烘焙打粉、沸水冲成糊以后，升糖指数就直升72。所以需要控糖的人群一定要注意这个陷阱。如果喜欢吃粗粮糊，又需要控制血糖，则建议优先选打粉后升糖指数仍然比较低的，比如绿豆、扁豆等。 少浆、薏米、黑米等打粉冲糊。冲粗粮糊时，不妨将水换成牛奶。豆浆和牛奶里含蛋白质、脂肪、钙等多种营养物质，用它们冲粗粮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升糖速度，且口感和营养也更好。 冲的时候可以用一瓶勺粗粮粉兑150毫升热牛奶或豆浆，可以优先选牛奶。最后来提醒大家，粗粮虽好，但也不要单独吃粗粮，最好是粗细搭配。粗粮吃太多容易感到不适，比如腹胀、腹痛、消化不良、反酸、打嗝等。 从控糖的角度来讲，粗粮和细粮最好控制在1:1或是2:1。肠胃功能比较好的人可以一半粗粮一半细粮，甚至粗粮2份，细粮1份。肠胃功能弱一些的人可以粗粮占30%，细粮占70%。 另外，建议将粗粮均匀地分配到一日三餐里，不要全部集中在某一餐。 有些人群晚上吃粗粮后会感觉难以消化，躺平到床上后可能会出现反酸，这种情况晚上可以少吃或不吃粗粮。

0: 家风故事会。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天地有正气。继续听文天祥的故事。1276年正月，伯颜的大军已经到了临安城外30里的地方。伯颜逼迫南宋朝廷投降，并说只有南宋的丞相才有资格和他谈判。丞相陈宜中听到这个消息，吓得连夜逃跑了。南宋朝廷一片混乱。关键时刻，正在担任临安知府的文天祥挺身而出，自愿冒险去与元军交涉。朝廷赶紧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派他和一见到伯颜，文天祥便义正言辞地请元军后撤100里，以表示谈判的诚意。伯颜见他胆色过人，大为惊奇，忍不住对文天祥进行各种说辞逼降。然而文天祥始终不为所动。然而这时的南宋朝廷却首先受不了伯颜的威胁，不顾文天祥还在艰苦谈判，竟然派人向元军求降。这下子文天祥的努力全都付诸流水，但他依然没有放弃，趁乱从元军军营逃脱，一路往南，开始在福建、广东等地组织军队与元军作战。

0: 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赢在起跑线。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2: 小苗电台悉心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朗诵嘉宾是来自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的张天童教授。张天童教授也是博士生导师，曾荣获2021年中国非遗年度提名人物、第九届首都民族团结进步奖先进个人、北京市课程思政教学名师、湖南省芙蓉学者，曾获得2024年北京市教书育人先锋称号、北京市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三等奖，被评为北京高校

0: 当校优秀党课教师，而今天和张教授一起合作诵读的这篇文章的创作者是来自北京十一学校怀柔实验学校初中部的学生张月琪，他也是这篇《背影》的作者。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二位共同为我们带来这篇《背影》。
1: 背影，风吹过，像刀子割在脸上。火车站里的人们都瑟缩着身子，把自己尽量藏在厚厚的棉衣里。我紧紧地握着手中的行李，目光在人群中焦急地搜寻着。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他。
2: 他站在风中屹立不倒的泰山巨而又沉稳，他微微弓着背，那宽阔的肩膀承受着岁月的磨砺，也承载着对我的牵挂。他把行李一件一件地递到我的手中，嘴里不停地叮嘱着。到了营地，要记得好好吃饭。
1: 那声音在寒风中被吹得有些破碎，却一字一句地砸在我的心上。我能看到他的嘴唇被冻得有些发紫，呼出的白气在冰冷的空气中很明显。他抬手拍了拍我的肩膀，那粗糙的手掌摩擦着我的衣服，仿佛传递着无声的力量。他的眼神中充满了不舍和期望，
2: 像是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之后，他转身离开，我望着他离去的背影，那背影在人群中显得有些孤寂。他的脚步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轻快，每一步都似乎带着对时光流逝的无奈。他的大衣在风中微微摆动，像是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他走了，只留下
1: 淡淡的烟草味儿在空气中弥漫，我的视线渐渐模糊，泪水不受控制地涌了出来。那背影在我的泪光中慢慢远去，却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我知道，这背影里有他对我的牵挂，
2: 有他一生的辛劳，还有那无法言说的父子情。每一道皱纹，每一个蹒跚的步伐，都是他为这个家付出的见证。我想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我仿佛又看见那坚毅又沉稳，却有些孤寂的背影。
0: 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今天的教儿教女，让我们有请来自北大教育天团的花花老师和我们共同分享有关于学习的小窍门和好方法。

大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应对考前焦虑的四招。学完了前面三讲，你应该已经明白了考前该如何制定复习计划了，如何进行高效复习。但是考试考的不仅仅是知识，也是心态。我想问一下，考试前你会紧张吗？会不会担心自己啊考不好怎么办呢？或者说没有因为过这个担心啊，导致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去复习的情况呢？当你紧张、担心甚至焦虑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其实要知道哈，适度紧张其实没有什么的，是好事儿，能让你对考试能更加重视，也能够提醒你去做好准备。但是，一旦这个紧张太过了，到了焦虑的程度哈，它就让你就没有办法去集中注意力去复习了，没法好好吃饭、睡觉，甚至身体呢开始出现不舒服的感觉。这时候呢，如果只是告诉自己，哎呀，别紧张，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其实啊，这些紧张、焦虑情绪呢，都是有办法调节的。学霸们考前也并不是不会紧张，而只是学会了怎么去调节。这一讲呢，就来讲到四个大招，帮你在考前准备的时候呢，调整好心态，应对考前焦虑。

第一招是叫做忘掉结果，专注当下。我们先来听一个小故事。美国有一位著名的高空钢丝行走表演者叫瓦伦达，他每一次走钢丝都不会去期待或者顾虑观众的鲜花和掌声，他会排除所有杂念，只把心思放在认真走好每一步上，所以每次表演呢都非常成功。但是在他一次特别重要的表演里面，他却不幸意外失足身亡。事情发生以后他的妻子说，哎呀，我就知道这次要出事儿，因为他在这次表演之前就一直在说这次太重要了，可不能失败。这些关于表演结果的杂念影响了他的心态，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个故事呢，就是心理学著名的瓦伦达心态。他告诉我们，当我们做一件事儿的时候呢，总是想这事儿带来的后果就会导致我们患得患失，影响发挥。实际上考试也是这样的，当我们抛开杂念，不去想考试结果，就专注在考试本身和复习上，才能够更好的去完成考试。所以我要说的第一个调整心态的方法呢，就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我们在上一次考试后呢，会再来定一个下次考试目标，我们自然会对考试有所期待。但是如果我们只想着这些期待，它能实现吗？不能呀，对吧？天天想说，哎呀，我要考年级前三，我要考年级前五，我要考年级前十，能实现吗？不能呀，对不对？不仅不能，只会让我们更加紧张，更加焦虑。所以说我们才要在有了期待，有了目标以后，立马把它转化为我们具体的计划去行动起来，让自己知道我马上要做什么事儿，然后专注当下要做的事情，稳扎稳打做好每件事儿，这样咱们考试结果自然而然就不会考差了，就会稳定发挥，甚至超常发挥了。而有的人呢，就是无论在考前还是考后，总是不停地想这个考试结果，总是想，哎呀，我考好了会被老师和家长表扬吧，好风光呀，或者惨烈，导致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静心来复习，连睡觉都睡不好。但是请你一定要明白一点，就是考试的目的是为了检验我们掌握知识的情况的，重要的是通过考试发现我们的知识漏洞，去总结和反思，及时补足改进，获得进步。所以无论是考了低分还是高分，无论是被表扬还是被批评，它都是暂时的，而你掌握了真正的知识或者思维方式，学到真正的东西，这才是最关键的。比如说问你一个问题你还记得你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的期末成绩吗？反正我是想不起来了，对不对？你看，就算当时让你多么高兴或者多么难过的结果，时间长了你都不会记得了。但是咱们一二三年级学过的知识你记得很牢固，比如说三年级学会了乘法，这你肯定现在还是会的。所以说平时的考试分数没有那么重要，关键在于这个知识是不是真的学会了，真的掌握住了。所以说呢，如果考试结果让你感到紧张和焦虑了，那你马上去想你这时候应该做的事儿，然后立马去做。当你专注在手头的事儿上的时候大脑就没有空去想结果了，这就是第一招。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招，那就是运动。那么会奇怪了，这个不是考试让我焦虑的吗？运动干啥呀？运动不仅能让我们去拥有一个更好的状态，更能让我们不去紧张和焦虑，还可以让我们已经紧张焦虑的时候呢，帮我们更好的缓解。之前我个同学他学习特别好，但他每天十几个小时全在学吗？并不是的，他在考前复习的时候还会每天去跑步。周围的人觉得很奇怪，这不都考试了吗？怎么还不抓紧时间呢？怎么还去玩还去跑步呢？你猜他怎么说他说他在复习考试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心情会特别紧张，一紧张呢就很难专注了，有时候还会睡不好。后来他爸会跑他发现跑着跑着慢慢就放松下来了，感觉那个紧张呀和不安都随着汗水流走了，放松了，再回去学习呢就能更加专注，晚上呢也睡得更好，状态就更好了。所以后来他就一直坚持跑步。这同学其实无意间用了一个很好很科学的方法，就是运动。运动对大脑有很多种好处，比如说它会让大脑产生让你感到放松和开心的物质，它可以放松肌肉，减轻压力，这些都会缓解咱们紧张和焦虑的情绪。那在考试准备期间呢，保持规律的运动很有必要，也很有好处。当然我知道你可能在准备考试的时候感觉很忙，时间紧张，对吧？其实呢，运动是不需要花费太长时间的，至少呢两天一次，每次呢不少于15分钟就足够了，就会有效果。这个运动最好是能让你出汗，就是心跳加快的那种，比如说跳绳、跑步或者打球都可以，这样运动可以更好的去缓解你的焦虑。除了规律的运动之外呢，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也可以立刻站起来动一动，也会有很好效果。我之前有同学就是这样，他每次复习遇到难题，感觉压力很大，抓耳挠腮的，他就会赶紧站起来跳一跳。

或者下楼跑一圈。当他跑完之后再回来，就感觉哎特别平静，没有那么焦虑了。所以当你在这个焦虑时候呢，也可以尝试这么来做，但是一定不要影响到别人哈。那接着呢，来看第三招，是倾诉和寻求帮助。当你觉得自己实在是调整不好的时候，可以寻求其他人的帮助，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同学，找一个愿意帮助你的人就可以了。因为我之前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就总觉得哎呀，我说出来也没用，也不解决问题，就自己憋着。然后告诉你，不要小看这个说出来的力量，倾诉本身就是一个缓解焦虑的过程。当你把心里的担忧全部都讲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不像以前那么焦虑那么紧张了。而且啊，一旦你说出来之后呢，那关心你的和爱你的人呢，会一定会理解，并且想办法帮你去疏解的。所以如果学校有心理老师，可以去找心理老师聊一聊，因为他们受过专业的训练，可以帮你去排解压力，也能教你一些比较实用的方法。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应对考前焦虑的第四招，营造一个熟悉的环境，包括日常饮食还有考场。如果我们把大脑想象成一个人的话，你会发现啊，大脑喜欢已知的，也就是确定的、熟悉的、已经知道的东西，因为这个呢会让大脑感觉安定。大脑安定了，那如果有很多未知东西啊，就大脑有很多不确定、没见过的什么呢？大脑就会很不安，开始警惕，开始紧张，你也就会。所以说呢，为了让我们考试期间哈减少焦虑，就要尽量照顾我们的大脑，它减少一些未知和不确定性，多一些熟悉和安定。怎么做呢？哈，有两点。一个是哈，考前的饮食和作息一定要去日常化，也就是说平时怎么吃，平时几点睡，咱们考前也要这么去做。有时候哈，咱们考前可能家人会格外关心，给咱买些补品啊，炖大鱼大肉的给你来补一补。或者说有些同学啊，考前突然想去翻翻图墙，去开始熬夜学习，就这些啊，都会打破我们原有的生活规律，其实都是不好的，因为它会让大脑处于一种不熟悉的状态，会增加你内心的焦虑感。所以考前的饮食和作息尽量要日常化，平时什么样，考前也什么样。那第二个呢，就是啊，如果考场是在不太熟悉的校区、不太熟悉的地方，建议提前看考场，熟悉路线，做好安排，这会增加熟悉和确定性。考前把路线走一遍，了解路上该怎么走，花多少时间，堵不堵车，可以保证当天在时间上不耽搁，心中有数。而且最好进到考场里面看一下考场在哪层楼、哪个教室，甚至桌子怎么样都要看一下。同时呢，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考试位置，比如说如果考试的时候你的位置在空调下面，哎，那可能比较冷哈，咱们可以提前多带件衣服去，到时候就不怕冷了。再如果哈，如果你的考场离家非常远，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提前一到两天找一个附近的酒店去住。哎，为什么要提前两三天去呢？哈，就因为如果你已经确定我必须得换一个新环境了，那可以尽早去到那个新环境里面，让大脑提前去适应。这样咱们到了考试当天，大脑已经安心很多了，你就不会那么的焦虑了。好了，那关于考前如何应对焦虑紧张的心情就这些了，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啊，考前的紧张焦虑呢其实很普遍了，学霸们也会遇到，只不过他们知道该怎么去调节。我们这一讲呢学习了四招，帮你调整好心态，应对好考前的焦虑情绪。第一招就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在准备考试时候呢，要抛开杂念，把注意力就放在当下，专注在考。有了目标和期待，要把它们立刻转化成可以实操的计划，马上行动起来。只要动起来，大脑也没空焦虑了。第二招是通过运动去缓解焦虑，在考试的准备期间呢，再忙也要保持规律的运动，至少呢两天一次，每次不少于15分钟。这个不仅可以让你不再焦虑，也能让你复习状态更好。第三招是倾诉和寻求帮助。当你觉得自己啊调整不好的时候呢，可以寻求其他人的帮助，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同学都可以哈。不要小瞧说出来的力量，哪怕你只说，他们只听着都会很有用的。第四招是营造一个熟悉的环境，考前饮食和作息要日常化。如果考场是在不熟悉的校区，建议提前看考场，熟悉路线，少一点不确定，多一点安心。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之前考前准备的时候，如果感觉到考试紧张焦虑了，你会怎么做呢？下次可以试一下咱们这次学到这四个招数。好的，那以上就这一讲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了。下一讲我们要学习，如果在考场上紧张了，要怎么去调整心态。

大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快速养成系列课的第26讲，缓解考场紧张的三招。在上节课呢，我们学习了在考前如何去调整好心态，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考场上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都有可能突然引起我们的焦虑情绪。比如说啊，突然出现一道很难的题目，一道题做了半个小时，甚至做了40分钟，或者发现已经写完，但是这个答案呢，从一开始就写错了。再比如说，旁边同学开始刷刷的翻试卷，你还没写呢，他已经想去交卷子了。就这种情况，就让我们的这个心态呀出现各种波澜，也开始焦虑了。轻者就让我们是难以专注思考，可能就打扰我们的这个思考进程了。重者甚至让我们非常紧张，根本没有办法去继续作答。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今天啊，我就教给你三招，帮你去轻松应对考场焦虑。第一招呢是积极的暗示。心理学研究表明，经历哈，就我上学那会儿呢，有一次数学考试，那场考试出的真的非常非常难，巨难无比，就3年没有考过一张那么难的卷子。当时考场上有同学直接把卷子揉了，扔到了垃圾桶里，然后走出考场。当时我也很崩溃，觉得那个题呢，可能是在第三道、第四道题，我就已经完全不会做了。一般情况下，除非到最后一题我才不会哈，就很想把卷子撕了。但那会儿我就持续暗示我自己，告诉我，哎呀，我一定能考好，一定可以的，一定能做完。结果哈，那次考试我硬着头皮把整张卷子全写完了，最后成绩出来，我还考了班级的前5名。如果呢，我不去放松自己，不去给自己更大压力，我就以平常心写完整张卷子以后呢，往往这个结果是比你想象当中要好很多的。所以哈，咱们在平时考试当中呢，就要学会多给自己一些积极性的言语，这样能帮我们更好的去面对考试。比如说，给自己鼓励，打气的时候可以默念“我能行，加油”，我还有很大潜力没有发掘出来，只要我坚持写完，一定能够赢到最后。这样的话呢，可以去增强我们的信心。或者当你觉得哎呀紧张，想暗示自己保持镇定的时候，可以默念“冷静，没事儿，保持平常心，没事儿，我尽力就好，尽力就好，能写完就行”。当然哈，除了我说的，你也可以设一些属于你自己一些独特的心理暗示话语，在考试时候呢，给自己来去加油和打气。比如说，我在每次考试啊发卷子以前，都会闭上眼睛默念3遍："我要静心专注，我要静心专注。"这样念完之后呢，我心态就平下来了，能以一个比较好的心态去应对考试。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哈，就是心理暗示的语句当中不要使用"不"字。比如说"我不要紧张，我不要粗心"，这个是不行的哈，因为这类话呢，不仅不会让你冷静下来，反而会让你更加去紧张。因为人的大脑哈是很难接收"不"这个信息的。当我们用不紧张、不粗心，大脑接收的信息是紧张和粗心，反而会更加紧张，有点难以理解，是不是哈？来，我给你做个实验，一下就明白了。比如我现在告诉你，千万不要想一只粉色的大象。好，你刚刚脑海当中有没有在想大象？有没有想一只粉色大象，对吧？虽然我告诉你说你不要想哈，但是你的大脑是很难接收到这个"不"字的，它还是会擅自想象这头粉色的大象。所以说呢，我们在进行心理暗示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说不要怎么样哈，而是要说要怎样怎样，用正面的、积极性的语言去暗示。比如说，不要说我不紧张、不粗心，而是要说我要冷静、我要细心，懂了吗？但有同学说了，哎呀，有时候不是我自己有意胡思乱想的，就只不过一考试吧，就不自觉的有很多很多担心。这种现象啊，在心理学中被称为侵入性思维，就大脑会不由自主的想一些有的没的，这种想法呢，像是闯进你的大脑一样，根本就停不下来。如果你任由这样的想法在脑子里面乱窜，它肯定会影响咱们的考试状态，所以我们可能要乱窜。那该怎么去应对呢？首先，第一个哈。与侵入性思维和平共处，因为如果你想方设法的让自己不要想这个，根本就没有任何用处。这个就是侵入性思维的讨厌之处了。你越排斥他们，他们越兴奋，越是会占据你的整个大脑。所以正确做法是呢，不要着急自己20秒钟的时间，告诉自己，在这20秒之内哈，我们要感受这些想法，感受自己现在的情绪，由这个想法啊在大脑当中各种乱窜。哎，放心，别担心自己会。

0: 任性想象之后呢，就能够很容易的回到考试里面来了。
1: 频101.3兆赫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不如呢，给自己一个20秒的时间，给大脑20秒钟胡闹的时间，等它满足了，自然又能够受你控制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招，积极暗示。我要说的应对考场焦虑的第二招呢，叫做361呼吸法。在考场上啊，如果我们感觉哎呀真的很紧张，已经很难用积极暗示来调整状态了，那这个时候啊，就不要再想了。可以直接用深呼吸的方法让自己来快速放松下来。首先呢，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吸气时候呢，使劲的大口的吸，吸个3秒钟，然后慢慢的吐气，吐气6秒钟，就这样深呼吸。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追光逐梦，青雁起航，香港高校英才怀柔实践营正式收官；科金会金融服务品牌走进怀柔，与多家科技企业形成初步对接意向；我区城市公园街巷微景、乡村节点全域提质，把夏日避暑纳凉、休闲漫游真正送到市民家门口；我区启动汛期水环境精细化管控，全力守护汛期水环境安全稳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23日，为期50天的追光逐梦，青雁起航，香港高校英才怀柔实践营正式收官。17名香港高校青年复盘实习研学收获，交流成长感悟，总结本次实践营丰硕成果，深化京港青年人才交流纽带。请听本台记者王飞、王倩发回的报道。
5: 结业分享会上，3家接收实习的企业分别发言，分享实习生在岗工作表现、带教培养工作开展情况，实习生代表分享实习成果与感悟。实习期间，17名香港青年学子走进怀柔科学城重点国企一线岗位，在企业专属导师1对1带教下深耕实操工作。大家深度接触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参与科创赛事筹备、人才数字化服务、科研产业课题研究等核心工作，也亲身感受怀柔完善的住房生活配套人才政策。每个人都在这段实践旅程中开阔视野、锤炼本领，收获独属于自己的成长感悟。
6: 我从事的也是就是招商相关的岗位，而我能够在这一次招商的岗位，我完成了3个运营书，就是中关村，然后孵化器这一些运营书，也是对我这一个从书本地去就是接触这一些的一个重大的飞跃，让我从书本里的抽象知识改变为一个具象化的体验。而我也会将这些丰富的知识带回香港，跟我的同学讲，跟我的老师分享我这一次的一个宝。
5: 会后，青年们走进雁栖湖国际会都核心参观区域，参观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主会场、峰会展示展区，近距离感受我区依托优质山水资源打造国际交往平台、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丰硕成果。
7: 我感受到了这里很优美的生态环境和浓厚的人文气息，然后也接触到了工作中国家前沿的科技产业布局。怀柔科学城然后的创新活力、国际都会的开放视野，在怀盛工作的这个期间也让我真切地了解到了商业计划书的编写等等，感谢怀柔给了我这次宝贵的实习。
5: 据了解，本次实践营是深入贯彻京港青年交流合作部署、助力香港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举措，也是怀柔区打造高水平人才高地、广聚天下英才的生动实践。在50天的实习周期内，区委组织部、区人力社保局统筹推出多场周末研学活动，组织青年走出

0: 不实习岗位，在多元点位走访中全方位感受怀柔发展图景。岗位实操历练搭配线下实地研学，丰富立体的实践课堂，让香港青年跳出书本，多角度近距离认识真实立体的怀柔。
1: 随后呢，我们会在今年计划10月份的时候，我们将和怀柔深度的合作申报后面3年的一个计划，实习的长期的计划。不光是这个实习，我们是之后也会对创客还有一些交流，我们可能会都会带起香港的学生，让他们能够认识到怀柔，认识到国家在怀柔科学城一个大的一个科创之举。
0: 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化京港青年交流合作，常态化开展香港青年实习研学活动，不断优化青年人才服务保障体系，持续打造更具吸引力的人才发展生态，让更多香港青年走进怀柔，了解怀柔，扎根怀柔，在怀柔这片热土上追逐梦想，成就未来。
2: 本台记者赵一博、夏梦报道。由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指导，北京科技创新促进中心打造的专业化科技金融服务品牌科金会，7月22日走进怀柔，梳理怀柔科学城院所项目本土企业融资与产业发展需求，为后续怀柔大型成果转化专场储备优质项目，整合资源，以金融赋能前沿科技成果产业化落地。此次活动吸引国新创投、首发展创投、普华资本等多家头部创投机构，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邮储银行北京分行等金融服务团队及北京基金业协会共同参会。路演环节，我区中科亮仪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5家创新型企业登台亮相，带来无液氦稀释制冷机、军民两用半固态电池、高端工业特种清洗新材料等前沿技术转化项目产品。其中，无液氦稀释制冷机项目尤为引人注目。这项依托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自主研发的技术，可为量子计算机芯片提供仅高于绝对零度0.01度的极低温环境，且腔体可以像积木一样拼接扩容，实现关键技术国产化。路演结束后，投资机构、银行、保险单位与项目方开展洽谈，围绕研发资金、中试扩产融资、技术风险防控、股权融资规划等核心问题进行沟通，初步对接需求。邮储银行北京分行科技金融事业部团队负责人崔嘉兴说，
3: 我们今天路演的这5家企业呢，覆盖了我们的新能源、新材料、高端仪器、智慧农业等多个硬核赛道。那么从企业的这个技术创新性呢，我们觉得还是比较突出的，所以说而且这个企业的发展潜力我们觉得也比较可观。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邮储银行也将持续对接企业的一个发展诉求，去持续拓展我们企业的多层次的一个业务需求和我们这个合作模式，以我们的这个金融力量去助力企业加快技术转化和规模发展。
2: 座谈会上，我区展示了成果转化从产业布局、中试载体配套到专项扶持举措的承接力。目前，我区系统布局56个覆盖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工程放大、产业化落地的全流程创新平台，联动国家和市级基金，构建起从早期投资到产业并购的全周期基金矩阵，设立首个不设存续期的政府投资基金，配套1+N 创新政策亿元财政资金，重点支持关键技术攻关、人才引进、成果转化和产业发展。北京科技创新促进中心科技金融部部长赵许说，
4: 怀柔科创氛围的优势，一个是人才储备组，二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政务体系较为健全，我们科金会平台可以为怀柔企业提供一系列的科技金融服务，比如常态化举办路演、闭门对接活动，搭建企业与创投、银行、保险机构的沟通桥梁，提供资本市场上市培育服务，打通企业挂牌、IPO、证券发行培育通道，助力企业上市发展，配套出海相关金融服务资源， 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2: 本台记者玉如言、匡志珍、杜伟报道。盛夏入怀，草木丰盈，夏日里清凉绿意藏进怀柔的城市肌理。依托花园城市精细化建设，我区从城市公园、街巷微景到乡村节点全域提质，把夏日的避暑纳凉、休闲漫游真正送到市民家门口。炎炎夏日，不用远赴山野，城区一座座特色公园各有特色，为市民打造多元舒适的消暑空间。市妇会公园是周边居民日常锻炼、社交休闲的首选之地，宽敞开阔的大型露天广场是整座公园人气最旺的区域。每到傍晚，广场上便热闹起来，不少舞蹈爱好者在此伴着乐曲整齐起舞，动作流畅，歌唱爱好者放声歌唱，旋律悠扬，整片园区动静相宜。在这里既能参与集体文体活动，也能独自漫步林荫纳凉闲谈，是市民强身健体消遣时光的绝佳去处。
5: 上这儿来，场地也挺大的，哎，唱唱歌，自己的心情也舒畅，就是怎么上点年纪了，哎，就是自个儿给自个儿找娱乐吧。
6: 这个公园就是娱乐的，跳舞唱歌的啥都有，就为了开心嘛，锻炼身体。
5: 好多啊，人跳舞挺好的，我也跟他们学学，欢畅的正好，这弄得挺好啊，简单。
2: 在城市森林公园，浓密绿荫、成人休憩与孩童游玩需求，配套完善齐全的亲子休闲设施，柔软的大型沙坑、趣味攀爬架、小型滑梯错落分布在林间空地，家长可坐在树荫下纳凉，任由孩子肆意奔跑撒欢。
7: 一个是面积大，再一个是环境好，特别是为啥叫森林公园，你看全南边都是树，所以说大人小孩都愿意来玩的，特别是这孩子，你看还有点这个儿童设施。
2: 园内还配有专业篮球、足球场和乒乓球桌，并专门铺设专业塑胶跑道，路面缓冲舒适，对膝盖十分友好。傍晚，不少市民换上运动装备来到这里慢跑锻炼，伴着林间晚风，虫鸣树影，畅快挥洒汗水。
8: 平常这儿有一个那个免费的场地给我们过来踢球，也是非常的不错，然后能够打发我们空余的时间。公园环境也是特别可以，而且我觉得这个公园做的绿化也是非常的美。
2: 滨湖万米公园内多处桥洞阴凉通透，成了天然的户外小舞台，不少音乐爱好者自发聚集在此合唱红歌，嘹亮的歌声穿梭在林荫之间，大家以歌会友，在优美旋律中陶冶情操，为夏日夜晚增添浓厚的文化气息。
9: 我每天都是吃完饭7点多钟就来了，这儿就唱，一直唱到那个9点，我们就散场，都唱的这红歌，都是那个老歌，反正就像我们这岁数人都会唱，到这儿唱，反正唱完了特开心。
2: 不止园内出彩，城市街巷、乡村原野同样绿意盎然。全新升级的花园街区打破围墙壁垒，沿街绿荫连绵，花景簇拥，日常通勤、饭后散步皆能偶遇清凉。作为首批花园村庄示范点背的北房镇大周个庄村，街巷整洁，草木繁盛，远离城区喧嚣的乡野晚风，轻柔舒缓，解锁出安逸松弛的

我区强化监测预警与科学研判，密托入河排污口在线监管平台，对重点排口实施全天候监测预警，累计接收有效报警240次。针对淮河重点断面、淮柔水库、雁栖湖等关键水体，加密巡查监测，严格落实月度水质通报制度。目前辖区地表水国试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持续稳定达标。在源头管控方面，淮柔区精准聚焦入河排污口、饮用水水源地、城乡污水处理设施等重点区域，落实精细化管控。截至今年二季度，已完成全区1549个排污口全覆盖巡查，整改问题排污口23处。同时，紧盯降雨前后关键节点，重点排查雨洪、污水排口隐患，严防河水倒灌、溢流污染，全方位清除水源地周边各类环境风险。此外，我区从严强化执法监管，健全监测巡查执法联动机制，联动河北省丰宁县开展跨区域联合执法，重点严查借雨偷排、污水直排等违法行为。截至目前，累计开展涉水污染源检查237家次，出动执法人员599人次，排查整改问题36个，实现问题现场清零。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压实管控责任，紧盯重点水域和风险点位，动态优化管控举措，持续提升水环境精细化监管水平，全力保障汛期辖区水环境质量稳定向好。来自农业农村局的消息，近日，区农业农村局深入各镇乡项目现场，开展2025年设施农业以奖代补项目专项督查，精准把控项目建设进度与质量，切实发挥财政奖补资金撬动作用，助力全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督查组首先来到桥子镇瑞丰中粮设施农业项目施工现场，通过实地踏勘、现场听取汇报等方式，详细核查场地建设、设施塔建、配套完善等施工情况。据了解，该项目占地近110亩，是区级重点扶持设施农业项目，目前整体建设进度已达60%，各项施工工作稳步有序推进。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有效优化桥子镇农业产业结构，革新传统种植模式，推动区域设施农业向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转型。同时，项目可充分激活本地农业资源，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夯实乡村产业振兴根基，还将打造为全区现代化设施农业示范样板，为农业产业提质升级提供可复制的实践经验。随后，督查组前往庙城镇月亮湖设施食用菌种植基地调研，重点查看特色食用菌培育、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情况，详细了解灵芝、黑鸡枞菌、茶树蘑等特色菌种的培育、产能、市场销售及品种试验进展。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全程跟进项目建设、验收、投产全流程，精准落实以奖代补惠民政策，持续强化农业技术指导、政策扶持和服务保障，深耕设施农业、特色高效农业领域，推动农业产业多元融合、提质增效，打造现代化特色农业发展标杆，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来自长少营满族乡的消息，盛夏时节，长少营满族乡大沟村林下中药材种植基地绿意盎然，生机勃勃。依托林间温润气候和肥沃土质，基地内连片射干长势喜人，当地正依托优质山林资源走出一条点绿成金的生态富民之路。近年来，长少营满族乡充分挖掘百万亩造林存量地块潜力，依托山林阴凉、土质优良的天然优势，科学布局发展林下特色经济。乡里坚持多点布局、分类施策，以大沟村涉干种植示范基地为核心，辐射带动西沟村、姚岭村、榆树湾村等多个村落协同发展，形成全域联动的种植发展格局。当地整合优质林地资源，推进集中连片规模化开发，全域种植赤芍、
黄芩、射干等优质道地药材近千亩，持续夯实林下产业。

0: 业发展根基。其中，大沟村涉干示范基地由乡集体林场统一管护，标准化抚育种植，有效保障药材品质与产量，为全乡林下经济标准化发展树立示范标杆。同时，基地各类农事岗位优先吸纳本村村民就近就业，让村民在家门口稳就业、增收入，切实共享生态产业发展红利，有效激活乡村发展活力。下一步，长少营满族乡将持续壮大林下中药材特色产业，完善标准化种植管护体系，稳步扩大种植规模，持续深化林场加村集体发展模式，健全利益联结机制，拓宽村民务工、集体分红、多元增收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以生态产业助力乡村振兴，赋能共同富裕。
1: 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满足广大观众文化需求，故宫博物院将于2026年7月27日周一免费开放一天，8:30开馆，16:00停止入馆，17:00闭馆。此次参观仅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7月24日20:00开始预约大门票和钟表馆、珍宝馆门票，约满即止。参观当日，端门、珍宝馆、钟表馆票务窗口不提供服务。7月23日，微信推出未成年人模式、原青少年模式升级版，在支付管控、内容过滤、时长限制三大维度推出细化功能。即日起，用户可在我设置中手动开启，可绑定监护人进行远程授权管理。在户外，有些有毒之物外形和常吃的蔬果类似，人们一不小心就会踩中陷阱。蛇莓俗称蛇泡草、地莓、龙吐珠，外形高度酷似迷你草莓，很容易误导孩子采摘，生食有肠胃中毒风险。观赏萱草也常被叫做忘忧草，它和我们吃的黄花菜长得高度相似。萱草花蕾根茎里的有毒生物碱含量是食用鲜黄花菜的10倍以上，毒素进入人体代谢后会剧烈刺激肠胃，引发食物中毒。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6: 扣让比
7: 是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厘行节约，拒绝浪费。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喜欢听歌的朋友基本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歌手，有些歌手一如既往，有些歌手则变得多元化一些。今天呢，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几位歌手的成名作，大家可以边听边对比自己当初和爱的那个歌手现在有了什么样的一番变化。今天的第一位歌手，我们来听周杰伦《龙卷风》。与孙燕姿同时期出道的男歌手，勾起了千禧年华乐坛最璀璨的

星光。如果只提一个名字，那必须是周杰伦。他们被称之为了男周女孙啊，共同代表了那个黄金时代的顶峰。2000年，周杰伦的首张专辑《J》发行，这标示着他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出道，并凭借着独特的曲风在乐坛一鸣惊人，一曲拿下了第12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这张专辑里的《可爱女人》《龙卷风》等等的歌曲，让很多的人第一次听到了这个特别的声音。

这首歌也是周传雄的一首成名曲。周传雄经历了比较多的曲折，起初并没有太多的走入到大众的视线，直到《黄昏》这首歌的出现，这首歌才是他真正红遍大江南北的成名作。一个有意思的插曲就是，这首歌现在内地因为盗版的原因而意外的走红，之后一下子火到了台湾，才让他真正的翻红起来。

一定很爱你啊，这首歌也是街头巷尾的国民级的爆款歌曲，尤其是在被选为陆毅林心如主演的电视剧《男才女貌》片头曲之后，更是火遍了全国。你可能也记得那句拷问灵魂般的歌词，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来听一人一首成名作，来看看当初和爱的那个歌手，他现在是否在你的印象里有了多元化的改变呢？这一首歌是林俊杰的《江南》，江南实验性的中国风，并不被大多数的人看好，十几位的工作人员只有两个人选择了他，差点就没能够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是林俊杰的坚持之下才让这首歌有机会在当年跟我们见面。林俊杰自己的定义就是，他曾经在演唱会上说，没有这首歌大家可能不太会能够听到林俊杰三个字，足以见证江南对林俊杰来说意义是有多么多么

今天最后一首依然一首成名作，吴克群大舌头，这是他真正意义上开启有名气火遍大街小巷的作品，收录在他的专辑《大玩家》当中。凭借着独特的口吃的唱法和趣味的歌词，让吴克群的名字被大家所熟悉。他还凭借着这首歌入围了第17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

0: 病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2016年，在非洲布隆迪的一个村子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场景。几位中国专家在开辟出的试验田里种植水稻，可他们的水稻间距种得很宽，与布隆迪当地的稻田截然不同。有不少村民看到之后十分不解，说水稻种成这样简直是浪费土地，这样的收成肯定好不了，竟然觉得中国人种不好地。那么现实又是怎么狠狠地打他们的脸的呢？是什么让他从小立志投身农业研究，改变国家命运的？听天下和你聊聊远赴非洲布隆迪的稻田魔术师杨华德。

话说袁隆平院士的遗孀邓泽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袋5公斤重的大米。这袋子米可不一般，它是漂洋过海从非洲几内亚寄来的。米袋子上面印着中国和几内亚两国的国旗，背面还有几内亚总理亲笔写下的一行字：这袋米是中吉两国合作的完美象征。您可能已经猜出来了，这就是中国助力非洲农业交出的成绩单，它证明了中国杂交水稻已经能在几内亚的土地上生根抽穗，切切实实解决当地百姓的粮食问题了。而且几内亚还建立起了非洲规模最大的杂交水稻示范园，亩产量是当地老品种的3倍。其实不光在几内亚，放眼整个非洲大陆，这样的故事到处都在上演。比如长期缺粮的乍得，已经能开始考虑通过粮食出口增加收入了。马达加斯加直接把杂交水稻印在了面值最大的货币上，永远铭记中国帮他们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的恩情。总的来说，

0: 现在整个非洲有20多个国家种上了中国的杂交水稻。看得出来，中非之间的农业帮扶采取的是授人以渔的方式。而这些成绩是离不开一批又一批中国农业专家的付出的。他们告别故土，扎根非洲的田间地头，用一粒粒稻种搭建起跨越万里的友谊桥梁。比如咱们今天故事的主角杨华德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咱们先把视线拉回上世纪60年代的四川内江农村，那里是杨华德的老家。1964年他出生在一户普通农民家庭，打小就跟泥土庄稼打交道，最知道吃不饱饭是什么滋味。他曾经跟记者提起过自己小时候的经历，说家里穷到拿不出学费，每天最发愁的事儿就是锅里能不能多添一点米。后来县里农业局来了个技术员，教授大家种植技术之后，村里的粮食产量翻了一倍。当时年幼的杨华德就默默发誓，自己长大以后也要做农业局的技术员，帮吃不饱饭的人多种些粮食。1983年，19岁的杨华德考上了绵阳农业专科学校，一头扎进了水稻种植、农作物栽培的专业研究里。别人课余时间出去玩，他就天天泡在试验田、图书馆。毕业后，他回到威远县农业农村局，成为了一名基层农技员。几十年间，他扎根四川乡村田间地头，谁家秧苗生虫，谁家水田减产，只要找到他，再棘手的种植难题都能解决。2013年，国家面向全国农业技术人员征集援非高级农业专家，就是在这个时候，杨华德才知道非洲多国常年深陷粮食危机，大片土地明明守着充足的雨水和光照，却种不出足够养活百姓的粮食。他立刻主动报名参加选拔，先去往莫桑比克开展了为期一年的短期农业援助。这段时间里，他亲眼见到非洲土地巨大的增产潜力，也亲眼见证了当地百姓长期缺粮的严重问题。杨华德默默决定，只要国家需要，他愿意长期留在非洲，把中国杂交水稻的技术带过去。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道，
1: 然后去非洲之后，我看到他们一样的，他们现在没有饭吃，不能上学，我就感觉到好像就是我一样，我觉得我应该做出一点贡献，我能够帮助他们。
0: 2年后，国家农业农村部启动了援助布隆迪高级农业专家项目，急需经验丰富的水稻专家带队前往。杨华德看到之后没有半点犹豫，立刻报名担任专家组组长。这里还得插一句，和您介绍一下，布隆迪这个国家可能大部分人都没听说过，它位于非洲中东部，国家人口只有1200多万，90%的百姓都靠种地为生。然而这里耕地资源有限，农业技术非常落后，农民基本上只靠一把锄头和一双手，什么规范育秧、施肥、防病知识一概没有，导致水稻产量极低，一亩地产量不到200公斤，属于重度粮食危机国家。当时杨华德已经51岁了，国内又有安稳的工作，身边不少亲友都劝他，干嘛要去条件艰苦、物资匮乏的非洲呢？杨华德为什么会如此义无反顾呢？杨华德的理由很简单，他自己小时候挨过饿，看见布隆迪百姓忍饥挨饿的新闻，根本没办法置之不理。他把自己的想法一说，家人虽然满心不舍，但也选择理解和全力支持。出发之前，杨华德特意提前几个月开始做功课，他翻阅了大量文献，研究布隆迪全年气候、土壤酸碱度、 雨季旱季分布等情况。

0: 详细记录当地容易爆发稻瘟病虫害的时间点，还专门学习了当地通用语言，了解风土人情和村落习俗。2015年底，杨华德带着7名专家组成员踏上了布隆迪的土地。然而放眼望去，大片农田荒草丛生，乡村房屋破败不堪，随处可见面黄肌瘦、身形单薄的村民。这样的景象狠狠戳中了杨华德的心，他一路上都在想，怎么才能利用中国的农迪的百姓吃饱饭。他回忆说，
1: 进行8年左右的调研，发现这个国家呀，它这个就是农业的生产力水平很低，人均占有土地是不多的，普遍的粮食缺口很大。
0: 可真正干起来才发现，摆在面前的问题比想象中的还要多。首先，当地居民祖祖辈辈沿用传统种植模式，根深蒂固的观念难以改变，没有适配热带气候的水稻品种，就算试种成功，百姓们也没钱买种子买化肥，很难大面积推广。再加上语言不通，交通闭塞，布隆迪全国14个省份，有的地方开车往返就要一整天，同行的专家一度产生了动摇，觉得这里底子太差，很难做出成绩。但杨华德坚定地表示，咱们既然来了，就不能空手回去，一定要在布隆迪种出高产水稻，给当地人一条吃饱饭的出路。就这样，从到达布隆迪的第一天起，杨华德开启了连轴转的工作模式。他们先在一个土地平整、水源充足的村子里建了一块杂交水稻试验田，用从国内筛选出来的7个优质杂交水稻品种，按照国内科学低密度插秧的方式进行栽种。路过的村民还指指点点，不少老人直接摇头叹气，觉得这几个人根本不懂种地。这也不能怪当地老百姓，过去的几十年里也有不少国家机构开展农业援助，可产量却始终没见半点提升，百姓早已对外来的农业项目失去了信心，自然不愿意相信远道而来的中国专家能够创造奇迹。杨华德心里清楚，只有实实在在的收成才能打消人们的疑虑。他每个月25天以上扎根乡村田间，双手常年泡在泥水里，皮肤也被赤道的烈日晒得黝黑粗糙，可他从来没说过一句抱怨。他们没有成熟先例可以参考，整套育秧、水肥管理并简易棚子里，雨水混着泥浆糊满了他们的全身。尽管条件艰苦，但杨华德和其他成员从没有过一句抱怨。一年时间过去，这片试验田的收成如何呢？2016年秋收，试验田每公顷产量达到了10吨，其中一个闻讯赶来的村民、当地农业官员全都看呆了，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丰收景象。试验田高产的消息传遍。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见了布隆迪各个省份，越来越多的村镇主动联系专家组，希望引进杂交水稻品种，可新的难题又接踵而至。当地百姓实在是太穷，根本拿不出钱购买稻种、化肥和农药。如果无偿发放，短期肯定能收获丰收，但长期只会让百姓们形成等援助、靠救济的心理依赖。一旦专家组撤离，资金短缺，当地农业还会回到原有状态。杨华德和团队想了好几天，

0: 从中国脱贫攻坚循环帮扶中找到了灵感，想出了生产性投入基金的方法。简而言之，就是专家组联合当地政府合作社，免费为农户提供第一季种植杂交水稻的全部物资。等到秋收之后，农户把当初垫付的物资成本折算成粮食，统一存入农村基金账户。这笔钱就用作下一季全村采购种子、化肥的专项资金。就这样循环往复，当地百姓就能靠自己的收成实现自给自足了。这套方案第一次落地，全村134户农户全都参与。第一年丰收之后，家家户户的粮食堆满了粮仓，不仅彻底解决了温饱问题，还能有多余的稻谷售卖，增加收入。所有百姓彻底摆脱了，还攒钱修缮了房屋，添置了家电，失学的孩子们也重新回到了学校。示范村的成功为布隆迪农村经济发展以及解决粮2018年国家重大成果之一。不过紧接着，杨华德又开始思考面临的下一个问题。
1: 如果全部靠我们专家组的力量，是无法实施这么多示范村的，那怎么办？这个时候来讲，我们选拔了青年带头人来进行培养，从这个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大中专毕业生中推荐之后，然后经过我们专家组考核，最后我们选择了一批语言水平还有就是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年轻人，我们选择了48个，我们进行培养。
0: 挑出来的48个青年人由专家组进行为期3年的系统培训，既有田间实操教学，也有水稻生长理论、病虫害防治、合作社管理等全套课程，手把手教会他们全套杂交水稻种植技术。之后再由这些青年带头人回到各自村庄，带动周边农户规模化种植，搭建起覆盖全国的本土技术推广网络。在第一批学员里，有个叫恩达伊克基的90后青年，大学毕业之后他失业在家，因为英语流利、头脑灵活，被选中成为了技术员。跟着专家组学习几年之后，伊克基不仅自家稻田年年大丰收，还牵头负责起了示范村整体技术推广，带动上千农户增产增收。如今他已经成为了布隆迪国家合作经济发展署署长，是全国最年轻的政府高官。为了感谢杨华德的栽培之恩，他给自己第一个孩子中间名取名为杨。还有一个叫艾利斯特的村民，从小在饥饿里长大，20多岁才勉强读完中学，家里常年缺粮，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作为第一批青年学员，他跟着杨华德学习杂交水稻种植技术，不到2年，家里就彻底告别了吃不饱饭的日子，存款逐年上涨。筹备婚礼的时候，他特意邀请杨华德到另一位农户，不仅盖起崭新的2层新房，还开办了一家大米加工坊，形成了小型粮食产业链。杨华德和专家组一共培养出110名青年技术带头人，遍布布隆迪的15个省份，建成了70多个杂交水稻示范村。按理说，完成使命的杨华德已经可以回国和家人们团聚，可他为什么仍然选择留在非洲呢？

2018年第三期援部专家组三年聘期正式到期，按照规定，所有专家可以结束任务回国休整。然而，当时杂交水稻示范村刚刚落地不久，循环基金模式刚初见成效。

0: 青年带头人培训还处在起步阶段，一旦专家组撤走，刚刚兴起的水稻产业很可能半路夭折。杨华德看着田里长势正好的稻苗，思虑再三，最后主动向国内申请延期，留在布隆迪继续推进推广工作。那一年，他错过了和家人团聚的机会，想念家人时，只能隔着时差打视频电话。2020年初，第四期专家组聘期再次结束，国内准备安排轮换人员接替工作，可由于疫情原因，跨国交通中断，新一批专家无法按时抵达，又正赶上水稻育秧、病虫害防控的关键节点，杨华德再次递交了延期申请。他全程驻守布隆迪，全国各地的村落来回奔波，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凭借杂交水稻种植技术和循环基金模式，布隆迪的水稻平均产量从每公顷两三吨稳定提升至9到13吨，重度缺粮人口大幅下降。2024年，已经年满60岁，达到退休年龄的杨华德再次主动申请留在布隆迪带队开展工作。有人曾经问他，年纪已经不小了，成果也做出来了，回国安稳退休不好吗？可杨华德给出了朴素又坚定的回答，现在布隆迪杂交水还有很多偏远的村庄没有普及高产稻种，他的目标是帮助布隆迪基本解决全国温饱问题，让更多的百姓顿顿有米饭吃。扎根非洲10余年，杨华德也用真心换来了布隆迪所有人的认可。2021年，布隆迪总统亲自为他颁发国家功勋成就奖，这可是布隆迪国家级最高荣誉。杨华德也是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这一奖项的外国人。在颁奖仪式上，总统公开称赞杨华德是全心全意为布隆迪百姓服务的楷模。中国杂交水稻技术彻底改变了他们农业发展格局，还呼吁全国民众向中国专家学习，依靠勤劳和科技创造富足的生活。2024年4月，杨华德被评为感动中国2023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当晚，布隆迪当地时间还是下午2点，杨华德没有坐在屏幕前收看典礼，而是埋头在田间开展杂交水稻育秧培训。等记者的采访电话打来的时候，杨华德语气里没有丝毫骄傲，只是平淡地说，这份荣誉不属于他一个人，而是属于所有扎根非洲的中国援外农业专家，属于背后全力支持中非合作的祖国。从乡村里普通的农业技术员，到布隆迪家喻户晓的水稻专家，杨华德的人生轨迹全都围绕一粒稻种、一片稻田展开。恰巧，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

0: 迎一下我们资深的收纳师啊，收纳达人张鹤群，鹤鹤，欢迎鹤鹤。
1: Hello， 大家好。
0: 鹤鹤今天带来这些图，你这完全就是让我们回家把各自卧室推倒重来的意思呀。
1: 没错，我觉得发了这些图片，大家可能晚上都不太想回家了。
0: 就为什么人家的这个网红卧室就是看起来这么的好看？
1: 因为我们很多人普通人基本上不会太多的去自己做一个很大的衣帽间，所以基本上在卧室都还会有一个或大或小的一个衣物的收纳空间，一个衣柜也好呀，或者是一个衣架也好，那其实像网红就很聪明的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放在一起，他不会说我床头放一个衣架，然后我在床的左边我再放一个衣柜，然后整个屋子里被各种颜色的衣服给堆满，他会规避掉这个问题，所以这样的话呢，他的房间从根本上来讲就会看上去很干净了。
0: 接下来就是温馨了。那这个温馨的打造，我们总觉得温馨嘛，那就要小小的，东西多多的，然后让你有一种富足和满足感、安全感在里面。但其实东西也不少啊，也不少。你看这个图五啊、图九啊，这东西真的都不少。为什么还能够给人一种不是很乱的这样一个网红感？
1: 这就是所谓的乱中有序，就是虽然其实它的东西很多，甚至有些杂，比如说又有花瓶，又有那个蜡烛，然后有这个毛毯，但是呢，它摆放的秩序是有的，有一个潜在的一个小规律，所以大家看起来的时候，其实并不会觉得它很乱，反而会有一种非常让人有满足感的这样的有安全感的这样一个摆放很规整，但是又很可爱的空间。
0: 你看啊，就是也有跟我喜好差不多的啊，喜欢这个图五这个风格啊，喜欢图一下方的这个风格，整洁，有点北欧风这种感觉。
1: 对，是的，其实前面几张图片呢是几种不同的风格。像第一张呢，其实比较适合我们国内的一些小户型，因为小户型的话，其实卧室的空间就很小。那这个时候如果要是比如说整体白色为主，就会显得房间很大。其次呢，就是用的所有的物品呢可能都是原木色的，让你看上去会非常的放松。而且呢，用的所有的家具可能都会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不太占用空间，这样的话呢会让小户型看上去会扩大一倍的空间。如果你的房间很小的话，尽量还是推荐白色为主。
0: 还有刚才赫赫提到的这个原木色的家具会给人放松啊，也是奇奇怪怪为什么你会喜欢图一下方这个风格的感觉。这个原木色的东西一多起来，你就觉得很自然很天然。
1: 是的，
0: 哦，就很放松，这个状态也适合卧室当中家具，给大家一个建议的选择。这样的话呢，你的小户型看起来很大。
1: 没错，
0: 东西一多也不觉得说很拥挤啊。
1: 是的，
0: 拥挤带来的温馨感。还有呢，他强调了说喜欢图一和图五是因为觉得自然光线充足，觉得可以交换空间，承载书房的功能，享受休闲时光。哎，你看他还想到了说我书房也要有这个风格在。
1: 对，因为其实像我们很多人的家庭不太会单独有一个书房，

0: 求，又有
1: 书房，
0: 对，又是一个书房，又是一个卧室，会觉得这个空间里面塞满了各种家具。
1: 嗯，哎，说到书房啊，很多人家里边书柜就跟衣柜一样，
0: 对，
1: 特别难打理，而且是整个空间里边占地面积最大，最不容易收拾明白啊，最收纳头疼的一个问题。待会儿我们详细跟大家说说这个柜子的事儿。好，嗯，还有人说了喜欢图片九当中这个蜡烛和线灯营造的阳台，浪漫休闲惬意的生活方式。所以这样的空间好实现吗？
0: 其实挺好实现的，大家可以去看到这个里面有一个小玄机，就是这几把看上去很舒服的这种沙发椅，它其实也是一个收纳空间
1: 啊，
0: 它下面是可以打开的，可以
1: 卡座，
0: 对，没错，它的下面可以存放很多东西，包括像这些东西，可能比如说你周末的时候需要，然后可能你纪念日的时候需要，那平时不需要的时候完全可以把它收起来，放在这些小的收纳柜子里，这样的话整体看上去不乱。但是当你比如说今天我很辛苦，我想自己营造这样的一个小环境来自己放松一下，或者说今天是纪念日啊，那你可能和爱人坐在一起想要在这儿喝个红酒，那可能就需要这样的一个空间了，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这些东西给拿出来，然后这样的话呢，其实它就兼具了收纳以及这样的一个情趣的功能。
1: 嗯，这个空间多数的小户型可能会集中在阳台区，
0: 对，阳台或者飘窗其实都可以的，只要掌握了这个技能，就是平时收起来用的时候给拿出来，这样的话就在任何一个小缝隙里面都可以完成这项工作。
1: 这个技能的要点啊，就是不怕麻烦。
0: 对，没错，而且一定要注意收纳，就是不要每天都把它全部摆在外面，而且它还涉及到一个安全问题。
1: 哦，全部都摆在外面，就是你摆这么一排蜡烛呀、什么的，就像刚才赫赫说的，你都点着了，它确实有安全的隐患在这里，不太建议大家。但现在也有很多这种饰品店里面会卖，就是那种假蜡烛，你知道吗？
0: 对，没错，
1: 自己还给自己营造那个烛芯在风中摇。
0: 那些这种电子的壁炉也是很多年轻情侣或者是小夫妻在装修的时候都会选择安装的。那其实这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像 ins 网红风或者是北欧网红风的一个重点，就是他们很注意去用灯光，然后用这种的气氛，然后来营造出来一个自己非常舒适的小窝。这个时候，这个空间里面，你整体的感觉就会觉得很温馨。
1: 嗯，这一点我也很有发言权啊，就是我装完自己的家以后，也需要那个灯光，你懂的，就是都是很柔和的灯光，因为你会非常明显的感觉到灯光给你带来的一个心理上的抚慰。它这个光线只要暖色调啊，然后你待在这个空间里面，只要你的整体的风格不是说特别的跳脱，你就会、莫名的安静，
0: 对，
1: 这在沉浸其中莫名的觉得很好素。还有就是这个衣柜甚至是书柜的原则了。嗯，
0: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像这几张图片呢，也是包含了现在比较流行的几种网红风。那首先呢，可能就是这种极简的白色为主的，像日系啊，包括一些北欧风，可能常见的是这样的一个色系。像第二张呢，其实大家会觉得颜色偏深，但其实也是大家现在可能比较流行的一种冷淡风，深色为主，黑色或者是灰色，然后再搭配一些金属色，是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种装修风格。那像第三种呢，可能它的整体的颜色呢是白色为主，但是它会有很多绿色的元素。那这个现在就是大家也会看到网上很多推荐所谓的 ins 同款，就是这样的，它是植物系的北欧风。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女孩子们可能会比较喜欢的，像第四张图，它会是一个比较有少女心的这种粉色为主的这样的一个风格。那它呢可能会搭配一些饱和度不是特别高的，比如说灰色呀，或者是像一些绿色、蓝色，那它们搭配在一起其实是非常有质感的，看上去很高级。

0: 舍方式，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漂亮的卧室其实是适合分享的。
1: 好，你看这也是拍照的一个要点小技巧要分享给大家。好，说到这个风格，
0: 是的，
1: 一方面呢是它的色调整个是偏淡啊，这样的话呢会显得我们的小户型也非常的宽敞。
0: 是的
1: 啊，另外就是刚才我在广告时段跟赫赫我们俩闲聊也聊到这北欧也是很神奇的，它有好几个国家，你看人家处在这个极昼极夜区里边，但是呢人家在漫长的极夜的过程当中不仅没有什么人抑郁了，反而这幸福指数还特别高。
0: 对，
1: 为什么啊？接下来我们要说说这个要领在哪儿了。
0: 对，虽然我们没有极昼和极夜，但是我们的生活压力还是蛮大的，那可能和北欧人民面临着同样的一种压力状态。那如何去调节自己，其实啊，我们可以向北欧人民来学习。比如说像北欧人民很注重灯光，不管是蜡烛也好，就像刚才江夏提到的，可能会有一些像做的像蜡烛一样的灯，它可能很安全。然后包括像我们安装灯的时候会选择一些比如说暖黄色的灯光，那这些都是一些要点，它会营造出来一个整体让你觉得放松舒适的一个氛围。那其他的东西呢，还有比如说木制品，那像现在大家很流行的这种原木风的这种家具啊，不管是床也好，床头柜也好，甚至现在流行起了一些比如说我直接拿一个木凳子当做一个床头柜，那它可能看上去就很有趣很有格调，但是呢又会让你觉得很放松，因为其实人是一个喜欢寻根的一种动物，那像木制品其实它的历史非常的悠久，要比金属要早非常久，那尤其是有这样的一个木制品加上这样绿植的一个空间，其实是能够让人最大程度的放松自己的，很适合卧室这样的一个空间。
1: 木制，你看这两年我们说北欧风，北欧风到底北欧它的主要的这个所谓风格的元素，我们觉得就是偏冷淡啊，这是一定的。
0: 对，
1: 就整体我说的这个冷淡啊，不一定是就真的是特别寡的那个感觉，不是。
0: 对，
1: 它就是很清新。
0: 对
1: 啊，就是整个色调偏淡啊，这个颜色不管是粉色、黄色、蓝色，它就是很淡的，饱和度没有那么高的一种风格。另外就是刚才赫赫提到的，原木、绿植，
0: 是的，
1: 这两个是最有北欧代表风格的。那这个呢，恰恰就是给我们了一种天然、自然，生活在大自然里面可以尽情的呼吸的感觉。
0: 是的，因为像在北欧生活的话，其实像很多北欧的人，他们是很喜欢去接触大自然的，像滑雪，然后包括像他们很喜欢去徒步，那其实都是一个和自然的连接。那我们平时生活中可能也会忙于工作啊，忙于应酬，可能也缺少一个这样去亲近大自然的机会，所以莫不如把自然搬到你的家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 啊。你看人家那个假壁炉也是一样啊。
0: 是的，
1: 喜欢围坐篝火，好了，那就把篝火放到壁炉里，形成这样一个壁炉的感觉，但是呢又不会给家里面造成太多的原木的污染或者是这个安全的隐患。
0: 是的。
1: 好，北欧风之所以会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温馨感、放松感，也是这么多年来啊，慢慢的形成了自己的一个风格之后呢，被很多的中国的老百姓喜欢的一个原因，确实会给我们一些，确实莫名的就放松了。
0: 是的
1: 啊，在里边，但是北欧它讲究的一个整洁，就北欧风里边还有一个，它所谓的这个冷淡啊，它的颜色比较淡淡的呢，那就一定要很整洁，不然的话你里面稍微跳脱有一个色彩就会有一点点破坏它的整体感。我们说回到衣柜吧，这个北欧风里的衣柜我们要怎么去选择它的风格，还有它的这个大小的设计呀，里面的分区的这个设计呀。
0: 其实如果要是想搭配北欧风的卧室的话呢，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衣柜要存储空间非常大，很能够装东西。那这样的话其实就对我们对自己的了解有了很高的要求，一定要知道自己什么样的衣物比较多， 然后需要什么样的空间。比如说像有些女孩子哈，极端的例子，她可能长裙特别多，几乎没有什么短裙，但是长裙特别多，可能她喜欢一年四季都喜欢穿长裙。那这样的话，可能她的衣柜就真的需要很大的一部分空间来放这种就是非常长的这样的挂式的这样的一个

0: 空间。如果要是比如说像家里面可能有一些单身男性，那他可能最长的也不过就是一个稍长的中长款的风衣，
1: 嗯，
0: 而且可能就那么一两件，所以对他来说可能比较适合的就是打一个是上衣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其他的呢像 T 恤什么的叠起来放会更省地方。
1: 嗯，在考虑说家里面到底要进一个什么样的衣柜之前，先把衣服划了划了。
0: 对，一定要了解自己的一个物品的情况和物品的总数、还有就是做到断舍离，就是尽量把自己不喜欢的平时用不到的一些衣物尽量给断舍离掉、然后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保证说总数上面有一个控制，不然的话再大的衣柜其实都盛不了这么多衣服。像我的衣柜的话，其实我也不会有额外的衣柜去存放一些过季的衣服，
1: 就这个换季啊，一定要从这个衣柜或者是从这个收纳箱挪到衣柜里，这个过程我现在也没有了。
0: 对，因为这样的话其实断舍离最大的让人的方便之处就是这样，当你不再需要换季的时候其实才是最方便的。比如说天气这两天可能起风了，天气转凉了，直接顺手拿一件开衫就可以了，不需要再去把像家里的榻榻米打开呀，或者是有很多整理箱打开再去翻翻找找，这样其实让自己的生活会更便捷。
1: 哦，我们断舍离尤其是衣柜的断舍离给大家一个标准，就至少现在啊，我算是断舍离成了及格了吧，不需要换季去别的收纳空间往衣柜里面倒腾的时候，
0: 对，
1: 算及格了。
0: 对，这样的话其实真正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的非常的方便。
1: 哎，很多人会说不，我需要倒腾是因为我的衣柜太小了。你一般会怎么样应对这样的？
0: 就是一般我会考虑到比如说像这个是有个人的一个因素的，像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比如说他的工作关系他可能需要经常的换很多不同的衣服，不同风格的衣服，那可能他需要很多。那有些人其实那么见你换过衣服呀，你不就是这几个风格的衣服，就这几套衣服来回换吗？你们家怎么有这么大一个衣柜？这其实真的是很多人的真实写照。很多人都是平时并没有穿过很多衣服，但是有些衣服买了之后，哎，我买了之后觉得小了，但是又懒得换，懒得退，会去转送给其他人，或者是在一些二手平台上给交易掉，所以他就
1: 很懒呗。
0: 对，这样的话他就白白在占用着空间。
1: 嗯，这个很久都没有穿过的衣服，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个断舍离的原则。
0: 对，就是比如说如果要是你一年没有穿这件衣服，那就完全可以把它断舍离掉。而且一定很多女同胞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就是如果你最近你的身材体型发生了变化，比如说你胖了一点或者瘦了一点，那之前的衣服就真的可以不用存储太久。
1: 好啦，三十同学说不存在于换季，有的衣服穿四季。哎，我跟你说，在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我才发现有些衣服真的是可以穿四季的。
0: 是的，
1: 因为你夏天的衣服或者是这些打底的衣服你到冬天确实可以穿在里面，然后再套你的大衣羽绒服就没有问题，所以你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断舍离的方法呀。
0: 对，没错，这样的话你的衣柜真的会非常的轻便。
1: 嗯，对，我也看过一些姑娘的衣柜啊，打开以后呢我就说你四季的衣服真的都在这儿了吗？然后对方很肯定的告诉我，嗯，是，应该就是这样，是吧？这四季都可以穿，这些衣服其实都可以。我手一件说，在河北的家非常大，很大，存了好多的衣服，小时候的衣服还在。重点是最后这一句，我真的很不想念。他说他跟我的年纪一样大。
0: 应该有些人是为了留念，但是一般留念的话有一件两件比较有纪念价值的就可以了，
1: 有意思的。
0: 对，但是有的妈妈真的会把孩子所有的东西留起来，
1: 那得有多大的储物空间，家里有个仓库吧。
0: 对，就是这样的人我真的很想问，家里有矿吗？
1: 有仓库，有仓库，有专门的储物间，可能在某个地下室啊。
0: 对，就像之前我接到一个咨询也是这样的情况，就是他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个纪念癖好，他喜欢把所有的但凡有一点纪念价值的东西都留存起来，因为他觉得那个是有一个情感价值的。后来我给他的建议就是说，你觉得最有价值的东西你保存下来，但是总数一定要控制住。你可能一年增加一件这样的物品，实在有特殊情况你一年增加两件总可以吧。但是其他的这些物品

0: 物品，你不是说我完全就把它丢掉了，你可以拍个照把它保存下来、
1: 嗯、
0: 你想你存一百件物品和你存一个一百张的一个相册，哪个更占地儿
1: 啊？就是哎，想要真的纪念小朋友成长的过程啊什么的，你可以用拍照这个形式。
0: 对呀、
1: 啊，
0: 经常拍照，然后把这些照片可能打印出来，做成一个成长日记，这样成长相册、
1: 嗯，
0: 其实会比你存很多的东西更有价值。而且很多物品，它比如说像衣物，啊，它可能存放的时间长了之后，它就已经发霉变质了。那这样的话，其实它之后也没有使用价值，你看上去它也没有那么美。
1: 嗯，断舍离的这样一个原则，我们就以衣柜为例。我记得贺以前提到过，卧室最重要的，大家乱啊，就是乱在衣柜。
0: 是的。
1: 那如果你已经确定了现在这个衣柜的大小，就是那我卧室只能放这么大，我也家里没有多的空间来储存它，所以我们不管是在二手平台处理掉或者捐掉一些衣服，然后再买一些新的，原则都是这个柜子不要溢出来。
0: 对，是的，因为一旦它哪怕不溢出来，它很拥挤的时候、
1: 嗯、
0: 你势必会在很忙乱的时候就会把衣服丢在床上或者是丢在其他的椅子上，这样的话整个卧室就完全乱掉了。
1: 嗯，想要你的卧室整洁如这个网红风里面的卧室一样，我们刚才说了好几个原则，当然了，你喜欢的任何的风格它都会有固定的一些搭配的元素和色彩的重要性。我们在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就是刚才我们的收纳师提到的，衣柜不要老想着去给它扩容，
0: 对，
1: 而要想着我们怎么样整理，保持在一个固定的一个数量上面啊。你当然可以买新的，不是让大家都不可以买，可以买，但是我们要一边整理一边添加。好了，今天我们就讲网红风的卧室到这里吧，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9: 开始了。
10: 一曲石灰吟， 洒脱悟言志，留下清白品格。

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0: 书接前文，
1: 明英宗朱祁镇听信了王振的蛊惑，他是力排众议，决定要亲自领兵是征讨瓦剌大兵。瓦剌呀，没那么好打呀。其实要是按照于谦给他的建议，皇帝一国之君呢，根本不必亲自出去，就坐镇北京城。京畿重地，那是万无一失，固若金汤。哎，三百一定能够阻挡瓦剌的兵马。因为瓦剌虽然强大，但是他分兵攻打呀，兵力也是比较分散的。要说就一定能打败明朝的军队吗？他攻我守，哎，无论从辎重上啊，从武器装备上啊，从地形地势上啊，大明军队不一定就占着下风。你别看吃了几个败仗，那都是在瓦剌的场地上。要是我们退守啊，这瓦剌不一定能攻得进来。这是于谦的意见。可惜呀，这明英宗也是有点仗臂自用，他不听啊。为了显示自己的文治武功，不说能够比得上太祖和成祖吧，起码不比宣宗差呀。哎，所以明英宗朱祁镇是一意孤行啊，一定要御驾亲征。那就征吧，多余的废话咱也甭说了。可是出了居庸关，过了怀来，到达宣府，再进驻到大同，连这瓦剌的影子都没看见。明英宗还纳闷呢，这野仙他妈跑哪儿去了？之前不是说骚扰大同吗？怎么在这儿一点瓦剌的部队也没看见呢？朱祁镇就征求王振的意见。王先生，我们现在该当如何呀？王振捻着自己那稀不灵登的几根黄胡须琢磨了琢磨。万岁，老奴已北上啊。哎呀，不可呀。两旁的重臣纷纷解劝。我说王老都堂还有万岁爷亚童已经到了边关重镇了，如果我们再向北，恐怕孤军深入，危险大大的呀。啊，这瓦剌用兵相当之狡猾，他们这搞不好是在引诱我们进入他们一旦到了平原、丘陵、草地这样的地带，我大明绝非是瓦剌骑兵的对手。可是啊，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哎，这帮人就是怎么劝也敌不过王振给朱祁镇的影响。你就这么说吧，在这个军中比较大牌的是谁呀？成国公朱勇，他的官职是大将军呢。可是这大将军在这位王振老都堂的面前，那就是狗屁不是，经常是膝行而前。什么叫膝行而前？跪着走。嘿嘿，那个户部尚书王佐怎么样？王佐请求皇帝收兵撤退，哎，回到北京。当面没怎么样，等他提完这个意见，背地里王振命令这个王佐跪在草丛里，从天黑一直跪到天亮，跪的部队都走没影了，这王佐还在草丛里跪着，哎，不到天亮就是不敢起来。你可见平日里满朝上下王振的淫威有多么的可怕呀。

另外，随征的文武大臣一看这种情况，那算了吧，咱们呀，干脆也不要参与军政事务了。那进退如何，就听王振老督堂一个人的呗。哎，他说怎么地就怎么地，他让咱进咱就进，他让咱退咱就退，他让咱打咱就打。哎，他让咱降啊，未来咱就降。嘿嘿，反正皇上听他的，咱得听皇上的，不就这么个道理吗？说着话，朱祁镇的大军再向北进发。可是没行走两日，就听前方不断探报回来报告，可了不得，瓦剌大军出现了。哎呦，就在前方啊，是几度挫败我军的锐气。哎呀，这可怎么办？一听说前方惨败呀，这王振呢，不敢向前了。你看看，这就是没有经验的表现。一开始没有敌人的时候，那玩了命的冒进，嘿，这种前进那是盲目的。可是，一听说前方失败呀，也不管前方的将士，也没有什么撤退有法一说呀，啊，直接是惊慌撤退呀。王振跟大伙说：“我们现在就从紫金关退兵。”哎，这个目的呢，是想让明英宗朱祁镇呐，过了紫金关，到河北玉县去看一看。玉县是哪儿？那就是王振的老家呀。哎，这么做呢，显然这是希望呢陪王伴驾。皇上亲临王振的故土，那对王振来说，那才是衣锦还乡啊。王振想的挺好，但是大臣们坚决反对。此时大同的总兵郭登和大学士内阁首辅曹鼐是极力反对呀，跟王振说，我们千万不能走紫金关呐，我们应该退出居庸关，这样呢我们回北京就更近了。但是王振不听，王振是一意孤行，为什么非得走居庸关？我们出就是出的居庸关，听我的没错，就走豫州。可是呢，过了紫金关往豫州走啊，走了40多里，王振一想不对，这不行，还没等衣锦还乡呢呀，就把家乡的庄稼就给踩坏，那可不嘛，这大军这么多，连人带马，连踩带踏，那还不把自己家庄稼给踩坏了？行了，我也别衣锦还乡了，冲这个能耐整了，赶紧再转道吧，转到宣府啊，就是今天的河北宣化地区。可是就这么一转的功夫，前方的人马就败退下来，野县的瓦剌大军也就追上来了。这帮蒙古骑兵是势不可挡。公顺伯、吴克仲、都督吴克勤率兵是战死沙场。哎呀，这该如何是好啊？王振赶紧命令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寿领骑兵5万阻击野县。没想到这两员大将领兵带队到了姚儿岭，也中了野县的埋伏，5万骑兵是全军覆没。现在前方已经没有什么人了，野县要是再追上，那可直接面对的就是明英宗和王振的部队了。这一天是公元1449年8月14号，明英宗领着部队到达土木堡。土木堡在哪儿啊？就是今天河北怀来县东南这个地方啊。这土木堡呢，离着怀来城也就是20来里地儿吧。王振到这儿一看呢，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咱们呢赶紧歇歇吧，我们要就地扎营。此时啊，兵部左尚书旷野过来劝谏，王老督堂，咱们
咱们不能在此扎营啊，我们应该

0: 驰入居庸关以保证安全呐。居庸关有长城平险，我们才是安全的。在此地恐怕不行了，咱不行啊。王振说，你哪那么多话呀、这土木堡这个地儿离怀来城就20里了，而且我们走了多长时间了，根本就走不动了，后边还有1000余辆辎重车还没到呢，等他们到了我们再一同进发啊。哎呀，都堂大人不行啊，你看土木堡这个地方地势很高，可是却无泉缺水呀。在这土木堡南边15里有河，可是那个地方已经被瓦剌军占据了。你在这儿扎营，如果咱们将士饥渴难耐怎么办？王振说，你怎么那么费劲啊、渴就渴着，再渴不行给我挖井，我已经决定了就在这儿扎营。旷野不敢说别的了，大军就驻扎在了土木堡。士兵们真渴了，也真挖井了，可是这井挖了2丈深，也没找着水。嘿呦，当天晚上这瓦剌军可就来了，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哎，就像个大口袋一样，就把明英宗朱祁镇和王振以及这些文武百官上上下下所有的人等就给围在了土木堡。
1: 大明皇帝，你无处可逃，还不下马投降？
2: 我大明焉能向藩邦乞降？
1: 你们中原人真是自大，已然身逢绝处还敢自恃上国。想当年我大元一统华夏之时，你们还不是俯首称臣，焉敢视我族为塞外藩邦？
2: 想当年想当年我太祖高皇帝洪五爷在世之时，兵不血刃你小儿下到塞北去了。
1: 8次北伐，塞外游江，你住我走，你走我归，不过是场拉锯战而已，到头来怎么样啊？我们北元底气尚存，而你们那些征战的将领呢，可都身首异处了。征虏大将军徐达，左副将李文忠，御史大夫邓玉，中山侯汤和，这些百战名将没有战死沙场，可都是死在他们尽心福报的洪武皇帝朱元璋的屠刀之下。到了你这60皇啊，非但文治武功没什么进展，这自以为是的糊涂卷倒是有增无减，偏偏听信这没霸的太监蛊惑，搞个什么御驾亲征。哼，你大明忠肝义胆智勇双全的于谦，此刻正被你关在监狱里泡冷水，你个傻皇帝自己都跑来塞北送死了，这真是可笑至极呀、
3: 你大胆！
4: 万岁，这都是老奴的错啊。
3: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生在一处死在一地，糊涂。
1: 朱祁镇，我都替你难过，死到临头你还蒙在鼓里。你身边的这个老太监，若不是他为了一己私利暗中阴云铁器运输，我瓦剌大军也不至于这么快就兵强马壮杀回中原。
4: 这老太监利欲熏心，没想到吧，你答应运输的铁箭头此刻正抵在你的咽喉之上。哎，我说他们大明朝就没有一个明白人了吗？怎么都是糊涂蛋呢？
5: 糊涂蛋，别笑了。谁说我大明没有明理之人呢？还有我呢。
1: 哟，这又是哪儿冒出个小烟耳？这小动静真柔啊！这要是闭眼睛听啊，我都分不出个公母了。

0: 说戳螺丝，你休要猖狂。别看你一时得逞，要想杀回中原还早着呢。且不说京城城高墙厚固若金汤，就凭你的辎重粮草，恐怕你的人马还没到北京城下呢，就已经冻饿交加，不战自溃。
1: 哼，大胆阉儿，竟敢藐视我瓦剌神威，我先把你给宰了。
0: 住手！将军慢来，你仔细想想，我说的是不是有理，我是不是个明白人。
1: 你比那俩糊涂蛋聪明点，那依你所见该当如何？
0: 此处离京城千山万水，将军的马快，快不过日月风沙，依小的之见，应当俘虏皇帝，不杀不打，以他要挟各守关将领开关迎接，如此一来，长城各隘口岂不是不战自降吗？
1: 有理，本太师也正有此意啊。你叫什么名字？
0: 小的名叫喜娘，以前专门侍奉王振将军，只要留我一条生路，大明宫廷的秘密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告诉您说，他们的丑事儿多真呢。
1: 好好好，封你个偏将军等等。来啊，请喜公公上马。
2: 得令。
3: 喜娘，你这死奴才居然背信弃义投靠我了。
0: 哎呦我的老祖宗，哎，您算说对了，小的我呀到哪儿都是个奴才，不过这死奴才恐怕小的不敢当了，这个称呼呀还是留给您自个儿吧。万岁爷，对不起了，小的我到那边去了。
3: 喜娘，你个王八蛋软骨头，我看错你了，你要下十八层地狱，有师傅的本事。
1: 时候不早了，动手。
4: 这野仙的部队十分狡猾呀，一开始遣使乍和，还主动撤离呢，为的是麻痹明军。明英宗不知道有诈呀，还派这个曹鼐起草诏书，嘿，想要招降这个野仙呢。野仙为什么这么做呀？就知道明英宗的部队都可坏了。王振此时下令起营喝水，是啊，得一营就水，去别地儿喝呀，就当明军大军移动的时候，饥渴难忍的军士是一拥而起呀，干嘛呀？都奔向那个河边了，人马失序，人挨人，人挤人，马踩人，马踏人，把大伙扯坏了，管不了许多了。就在这个时候，瓦剌军士发动了攻势，这场战斗损失太惨重了。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赢、驸马都尉景元、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贞、遂安伯陈勋、修武伯陈荣、都督梁城王贵、尚书王佐旷野，连当朝内阁首辅大学士曹鼐50多人全都被杀，一共有66名大臣战死沙场，史称叫土木堡之变。最重要的是啊，明英宗朱祁镇做了俘虏了，哈哈，这个消息一传回北京城是上下皆惊啊。有的大臣主张我们干脆呀，别在北京待着了，哎，咱们也效法一下北宋南宋的各位皇帝，怎么样啊，咱们往南跑吧。有的说南边不行，咱们往东跑吧，总之咱别在北京待着了。瓦剌大军，我们的皇帝呀，有皇帝在手，那就是一张王牌呀，攻

0: 城城破，教官官开，这还怎么抵挡啊？就在北京城人心惶惶之际，有一位重臣，他是力挽狂澜于既倒啊，正是于谦、于廷义。于谦又是如何坐镇北京，调兵擒王，最终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瓦剌之大军的呢？这些故事啊，咱们得等在下一部《北京保卫战》当中再给大伙儿演讲了。这一部《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是全部结束。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佟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清朝、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3: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大哲学家叔本华的《人生的智慧》。人生的本质是什么？人生的幸福来自何处？读完这本书，也许你对这些问题会有所了解。伟大的幸福论导师伊壁鸠鲁将人的需要分为三类。第一类，天生而必须的，比如吃饭、睡觉和取暖。这一类需要如果得到满足，人就能活下去。第二类，天生但不是必须的，比如性欲，就算得不到满足，人也能活下去。第三类，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必须的，比如追求奢华的生活，追求生活的排场，追求铺张的物质，追求辉煌的住处。这一类需求很多人都想要，往往越是内在贫苦，能够遮挡住他内心的空虚。第三类追求很难满足，而且很多时候对真正的生活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其原因是，就算这类需求永远得不到满足，人也能活下去。若要追求，便无穷无尽，没有尽头。所以，叔本华看来，最明智的人往往不会过多追求这些身外的东西。
4: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5: 北京时间20点整，
3: 有限的生命浪费在这类对人的幸福没有根本影响的事物上，在满足天生的需求后，就全身心寻求内在的东西，而不是满足外在的欲望，因为影响人幸福的根本因素在自己的内心，而一个人越会整理自己的内心，越会幸福。一个人内心对世界有怎样的理解，他生活的世界就是什么样的。叔本华说，世界上最大的监狱是人的思维意识。假如一个人心里全是那些可有可无的东西，当那些东西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势必会觉得痛苦。像这样的，
6: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追光逐梦，青雁启航，香港高校英才怀柔实践营正式收官； 科金会金融服务品牌走进怀柔，与多家科技企业形成初步对接意向。我区城市公园、街巷微景、乡村节点全域提质，把夏至避暑纳凉、休闲漫游真正送到市民家门口。我区启动汛期水环境精细化管控，全力守护汛期水环境安全稳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23日，为期50天的追光逐梦青雁启航香港高校英才怀柔实践营正式收官。17名香港高校青年复盘实习研学收获，交流成长感悟，总结本次实践营丰硕成果，深化京港青年人才交流纽带。请听本台记者王飞、王倩发回的报道。
8: 结业分享会上，3家接收实习的企业分别发言，分享实习生在岗工作表现、带教培养工作开展情况，实习生代表分享实习成果与感悟。实习期间，17名香港青年学子走进怀柔科学城重点国企一线岗位，在企业专属导师一对一带教下深耕实操工作。大家深度接触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参与科创赛事筹备、人才数字化服务、科研产业课题研究等核心工作，也亲身感受怀柔完善的住房生活配套人才政策。每个人都在这段实践旅程中开阔视野、锤炼本领，收获独属于自己的成长感悟。
9: 我从事的也是就是招商相关的岗位，而我能够在这一次招商的岗位，我完成了3个运营书，就是中关村，然后孵化器这一些运营书，也是对我这一个从书本跳脱到现实实地去就是接触这一些的一个重大的飞跃，让我从书本里的抽象知识改变为一个具象化的体验，而我也会将这些丰富的知识带回香港，跟我的同学讲，跟我的老师分享我这一次的一个宝贵的经验和体会。
8: 会后，青年们走进雁栖湖国际会都核心参观区域，参观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主会场、峰会展示展区，近距离感受我区依托优质山水资源打造国际交往平台、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丰硕成果。
10: 我感受到了这里很优美的生态环境和浓厚的人文气息，然后也接触到了工作中国家前沿的科技产业布局。怀柔科学城然后的创新活力、国际都会的开放视野，在怀盛工作的这个期间也让我真切地了解到了商业计划书的编写等等，感谢怀柔给了我这次宝贵的实习。
8: 据了解，本次实践营是深入贯彻京港青年交流合作部署、助力香港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举措，也是怀柔区打造高水平人才高地、广聚天下英才的生动实践。在50天的实习周期内，区委组织部、区人力社保局统筹推出多场周末研学活动，组织青年走出实习岗位，在多元点位走访中全方位感受怀柔发展图景。岗位实操历练搭配线下实地研学，丰富立体的实践课堂让香港青年跳出书本，多角度近距离认识真实立体的怀柔。
11: 随后呢，我们会在今年计划10月份的时候，我们将和怀柔深度的合作申报后面3年的一个计划，实习的长期的计划。不光是这个实习，我们是之后也会对创客还有一些交流，我们可能会都会带些香港的学生，让他们能够认识到怀柔，认识到国家在怀柔科学城一个大的一个科创之举。
8: 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化京港青年交流合作，常态化开展香港青年实习研学活动，不断优化青年人才服务保障体系，持续打造更具吸引力的人才发展生态，让更多香港青年走进怀柔，了解怀柔，扎根怀柔，在怀柔这片热土上追逐梦想，成就未来。
7: 本台记者赵一博、夏梦报道。由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指导，北京科技创新促进中心打造的专业化科技金融服务品牌科金会7月22日走进怀柔，梳理怀柔科学城院所项目本土企业融资与产业发展需求，为后续怀柔大型成果转化专场储备优质项目，整合资源，以金融赋能前沿科技成果产业化落地。 此次活动吸引国新创投、首发展创投、普华资本等多家头部创投机构，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邮储银行北京分行等金融服务团队及北京基金业协会共同参会。路演环节，我区中科亮仪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五家创新型企业登台亮相，带来无液氦稀释制冷机、军民两用半固态电池、高端工业特种清洗新材料等前沿技术转化项目产品。其中，无液氦稀释制冷机项目尤为引人注目。这项依托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自主研发的技术，可为量子计算机芯片提供仅高于绝对零度 0.01 度的极低温环境，且腔体可以像积木一样拼接扩容，实现关键技术国产化。路演结束后，投资机构、银行、保险单位与项目方开展洽谈，围绕研发资金、中试扩产融资、技术风险防控、股权融资规划等核心问题进行沟通，初步对接需求。邮储银行北京分行科技金融事业部团队负责人崔嘉兴说，
12: 我们今天路演的这五家企业呢，覆盖了我们的新能源、新材料、高端仪器、智慧农业等多个硬核赛道。那么从企业的这个技术创新性呢，我们觉得还是比较突出的，所以说而且这个企业的发展潜力我们觉得也比较可观。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邮储银行也将持续对接企业的一个发展诉求，去持续拓展我们企业的多层次的一个业务需求和我们这个合作模式，以我们的这个金融力量去助力企业加快技术转化和规模发展。
7: 座谈会上，我区展示了成果转化从产业布局、中试载体配套到专项扶持举措的承接力。目前，我区系统布局56个覆盖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工程放大、产业化落地的全流程创新平台，联动国家和市级基金，构建起从早期投资到产业并购的全周期基金矩阵，设立首个不设存续期的政府投资基金，配套1+N 创新政策体系，每年拿出5亿元财政资金，重点支持关键技术攻关、人才引进、成果转化和产业发展。北京科技创新促进中心科技金融部部长赵旭说，
13: 怀柔科创氛围的优势，一个是人才储备组，二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政务体系较为健全，我们科金会平台可以为怀柔企业提供一系列的科技金融服务，比如常态化举办路演、闭门对接活动，搭建企业与创投、银行、保险机构的沟通桥梁，提供资本市场上市培育服务，打通企业挂牌、IPO、证券发行培育通道，助力企业上市发展，配套出海相关金融服务资源，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7: 本台记者玉如言、匡志珍、杜伟报道。盛夏入怀，草木丰盈，夏日里清凉绿意藏进怀柔的城市肌理。依托花园城市精细化建设，我区从城市公园、街巷微景到乡村节点全域提质，把夏日的避暑纳凉、休闲漫游真正送到市民家门口。炎炎夏日，不用远赴山野，城区一座座特色公园各有特色，为市民打造多元舒适的消暑空间。市富会公园是周边居民日常锻炼、社交休闲的首选之地。宽敞开阔的大型露天广场是整座公园人气最旺的区域。每到傍晚，广场上便热闹起来，不少舞蹈爱好者在此伴着乐曲整齐起舞，动作流畅。歌唱爱好者放声歌唱，旋律悠扬。整片园区既能参与集体文体活动，也能独自漫步林荫纳凉闲谈，是市民强身健体、消遣时光的绝佳去处。
14: 上这儿来，场地也挺大的，唱唱歌，自己的心情也舒畅，就是怎么上点年纪了，就是自个儿给自个儿。
15: 公园就是娱乐的、跳舞、唱歌的，啥都有，就为了开心嘛，锻炼身体。
14: 好多啊人跳舞挺好的，我也跟他们学学，欢畅了，正好这弄得挺好啊，简单。
7: 在城市森林公园，浓密绿荫隔绝酷暑，兼顾成人休憩与孩童游玩需求，配套完善齐全的亲子休闲设施，柔软的大型沙坑，趣味攀爬架，小型滑梯错落分布在林间空地，家长可

0: 和坐在树荫下纳凉，任由孩子肆意奔跑撒欢。
1: 一个是面积大，再一个是环境好，特别是为啥叫森林公园，你看全南边都是树，所以说大人小孩都愿意来玩的，特别是这孩子，你看还有点这个儿童设施。
0: 园内还配有专业篮球、足球场和乒乓球桌，并专门铺设专业塑胶跑道，路面缓冲舒适，对膝盖十分友好。傍晚，不少市民换上运动装备，来到这里慢跑锻炼，伴着林间晚风，虫鸣树影，畅快挥洒汗水。
2: 平常这儿有一个那个免费的场地，给我们过来踢球，也是非常的不错。然后能够打发我们空余的时间，公园环境也是特别可以，而且我觉得这个公园做的绿化也是非常的美。
0: 滨湖万米公园内多处桥洞阴凉通透，成了天然的户外小舞台，不少音乐爱好者自发聚集在此合唱红歌，嘹亮的歌声穿梭在林荫之间，大家以歌会友，在优美旋律中陶冶情操，为夏日夜晚增添浓厚的文化气息。
3: 我每天都是吃完饭七点多钟就来了，这儿就唱，一直唱到那个九点，我们就散场，都唱的这红歌，都是那个老歌，反正就像我们这岁数人都会唱，到这儿唱，反正唱完了特开心。
0: 不止园内出彩，城市街巷、乡村原野同样绿意盎然，全新升级的花园街区打破绿荫连绵，花景簇拥，日常通勤、饭后散步皆能偶遇清凉。作为首批花园村庄和庄村，街巷整洁，喧嚣的乡野晚风轻柔舒缓，解锁出安逸松弛的田园慢生活。一城青绿满城风，步步清凉步步景。如今的怀柔，园中有景致，街巷有清风，乡村有诗意，持续升级的生态宜居环境让市民在满目苍翠里悠然尽享夏日慢生活。来自区生态环境局的消息，为有效应对汛期降雨集中、雨污混流、溢流等水环境风险，持续稳固辖区水环境质量，近期区生态环境局聚焦监测预警、源头管控、执法监督三大环节，全面启动汛期水环境精细化管控行动，全力守护汛期水环境安全稳定。我区强化监测预警与科学研判，密切跟踪气象动态，依托入河排污口在线监管平台，对重点排口实施全天候监测预警，累计接收有效报警240次。针对淮河重点断面、怀柔水库、雁栖湖等关键水体，加密巡查监测，严格落实月度水质通报制度。目前辖区地表量水体比例持续稳定达标。

0: 查借雨偷排、污水直排等违法行为。截至目前，原检查237家次，出动执法人员500人体现场清零。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压实管控责任，紧盯重点水域和风险点位，动态优化管控举措，持续提升水环境精细化监管水平，全力保障汛期辖区水环境质量稳定向好。来自农业农村局的消息，近日，区农业农村局深入各镇乡项目现场，开展2025年设施农业以奖代补项目专项督查，精准把控项目建设进度与质量，切实发挥财政奖补资金撬动作用，助力全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督查组首先来到桥子镇瑞丰中粮设施农业项目施工现场，通过实地踏勘、现场听取汇报等方式，详细核查场地建设、设施塔建、配套完善等施工情况。据了解，该项目占地近110亩，是区级重点扶持设施农业项目，目前整体建设进度已达 60%， 各项施工工作稳步有序推进。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有效优化桥子镇农业产业结构，革新传统种植模式，推动区域设施农业向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转型。同时，项目可充分激活本地农业资源，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夯实乡村产业振兴根基，还将打造为全区现代化设施农业示范样板，为农业产业提质升级提供可复制的实践经验。随后，督查组前往庙城镇月亮湖设施食用菌种植基地调研，重点查看特色食用菌培育、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情况，详细了解灵芝、黑鸡枞菌、茶树蘑等特色菌种的培育。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全程跟进项目，持续强化农业技术指导、政策扶持和服务保障，深耕设施农业、特色高效农业领域，推动农业产业多元融合、提质增效，打造现代化特色农业发展标杆，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来自长少营满族乡的消息，盛夏时节，长少营满族乡大沟村林下中药材种植基地绿意盎然，生机勃勃。依托林间温润气候和肥沃土质，基地内连片射干长势喜人。当地正依托优质山林资源，走出一条点绿成金的生态富民之路。近年来，长少营满族乡充分挖掘百万亩造林存量地块潜力，依托山林阴凉、土质优良的天然优势，科学布局发展林下特色经济。乡里坚持多点布局、分类施策，以大沟村射干种植示范基地为核心，辐射带动西沟村、姚岭村、榆树湾村等多个村落协同发展，形成全域联动的种植发展格局。当地整合优质林地资源，推进集中连片规模化开发，全域种植赤芍、黄芩、射干等优质道地药材近千亩，持续夯实林下产业发展根基。其中，大沟村射干示范基地由乡集体林场统一管护，标准化抚育种植，有效保障药材品质与产量，为全乡林下经济标准化发展树立示范标杆。同时，基地各类农事岗位优先吸纳本村村民就近就业，让村民在家门口稳就业、增收入，切实共享生态产业发展红利，有效激活乡村发展活力。下一步，长少营满族乡将持续壮大林下中药材特色产业，完善标准化种植管护体系，稳步扩大种植规模，持续深化林场加村集体发展模式，健全利益联结机制，拓宽村民务工、集体分红、多元增收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以生态产业助力乡村振兴，赋能共同富裕。
1: 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满足广大观众文化需求，故宫博物院将于2026年7月27日周一免费开放一天，8点30分开馆，16点停止入馆，17点闭馆。

0: 此次参观仅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7月24日20点开始预约大门票和钟表馆、珍宝馆门票，约满即止。参观当日，端门、珍宝馆、钟表馆票务窗口不提供服务。7月23日，微信推出未成年人模式、原青少年模式升级版，在支付管控、内容过滤、时长限制三大维度推出细化功能。即日起，用户可在我设置中手动开启，可绑定监护人进行远程授权管理。在户外，有些有毒之物外形和常吃的蔬果类似，人们一不小心就会踩中陷阱。蛇莓俗称蛇泡草、地莓、龙吐珠，外形高度酷似迷你草莓，很容易误导孩子采摘，生食有肠胃中毒风险。观赏萱草也常被叫做忘忧草，它和我们吃的黄花菜长得高度相似。萱草花蕾根茎里的有毒生物碱含量是食用鲜黄花菜的10倍以上，毒素进入人体代谢后会剧烈刺激肠胃，引发食物中毒。
1: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6: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上。
8: M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拒绝浪费。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鲁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

0: 和它差不多齐名的哈，也是一道海参菜，叫山东海参。
1: 对，
0: 但是这道菜呢曾经闹过笑话啊，有些朋友去点了，点上来之后发现和自己期待中的截然不一样。
1: 是，
0: 嗯，肖老师给讲讲。
1: 你看，首先啊，咱们说的最大的区别就是这是以汤为主的。
0: 哦，
1: 具体的说应该叫山东海参汤。
0: 哦，
1: 现在啊有些餐馆啊就加上这汤字了，或者把它放到汤类了，但是过去呢就是山东海参，所以就容易闹笑话。就像你说的，有些不太熟悉这个菜的人是吧，一看葱烧海参挺贵，哎，这山东海参便宜，我来一山东海参吧，
0: 反正都是海参嘛。
1: 是啊，
0: 我以为都是炒海参呢。
1: 对，我也是那么想的。
0: 嗯，
1: 结果出来一看，哟，怎么就几片海参，全一大碗汤啊。
0: 对呀、啊、咱们下次点菜的时候您可要注意了，您要点这山东海参，你要记住了，它是一个汤菜。
1: 对，这是一个汤、嗯、如果是汤就对了，不是汤还错了。
0: 那这个可能不是真正的鲁菜馆哈。
1: 对，
0: 嗯，
1: 这个山东海参啊，实际上啊过去没有山东这个字儿，就是海参汤。啊，这个就像咱们做一个什么肉片汤啊，或者什么那个鸡丝汤啊，这样他就是把海参片成大抹刀片。
0: 嗯，
1: 什么叫抹刀片呢？刀啊斜着啊，跟这个案板或者那菜墩子差不多，得成这么30度角，甚至还角度还小，能片啊，叫抹刀片出来。这样片着片薄，而且那显着个儿大，
0: 显着还多。
1: 哎，对，关键就是它作为汤的话，你不能太厚，太厚了嘴里吧唧吧唧，你老嚼不动，这就没意思了。
0: 嗯，
1: 啊，因为它加工方法简单，你太厚了以后，这海参它不入味不说，它还不不愣愣的，它太筋道。那选海参呢，也不拘于啊，就是这个灰参，是吧？其他的也可以，但是讲究的来说，还是啊用这个灰参。
0: 嗯、
1: 啊、给它片成薄片，然后呢是吧用这个调料给它腌一下。腌一下以后啊，哎，你说这个是不是就完了呢？还不是。讲究的这个东西它还啊用蛋皮子，然后出来给它切成啊菱形的。
0: 象眼片、
1: 啊。对，象眼片，行业内管叫象眼片。
0: 嗯，
1: 啊，就是然后呢是吧把这海参呐、啊、还有猪肉片啊分别在清汤里头先焯一下。然后再把这个葱丝啊，哎，给它切，也给它切成像那个象眼片的那蛋皮子上的。最后咱们倒入清汤。
0: 嗯，
1: 你看这个汤和别的做不一样，为什么咱们介绍一样的？它啊别的汤，你看你做的时候都是啊，
0: 把食材先放到水里，
1: 放到
0: 炖
1: 锅里头一块儿出来，
0: 嗯，
1: 连汤带这个里边的其他食材一块儿。这个不是，这汤是汤，料是料，
0: 哦，
1: 是吧？咱们就说这些东西，咱说那么好，你码到盘里头，码成碗，然后是吧，把这汤浇进去。你说你码这么好，你把一浇汤是不是都给浇散了？
0: 嗯，
1: 哎，这就看出行家跟里边之分了。如果您到饭馆吃的这山东海参，出来乱七八糟一锅粥，这完了。这个一个饭馆本身级别不够，再一个今天不是大厨做的，是打盒的糊弄你呢。
0: 啊，
1: 那怎么弄呢？你现在拿勺护住它，是吧？拿一个手勺，是吧？把刚才咱说码好那些东西拿上面罩着它一点，然后浇这个好的这鸡汤这清汤的时候，奔哪儿浇呢？奔这勺上浇。
0: 嗯，
1: 你不能直接浇到那料上去，也不要顺着碗浇，
0: 有个缓冲。
1: 对，浇到勺上，因为它是一个半圆形的东西嘛，它就散开了。
0: 嗯，
1: 哎，就冲到四边，而且它冲击力

0: 格大概一根儿啊，咱就是一根儿，四五十块钱。
1: 嗯，那今天夏老师给大家讲了山东海参哈，它出来应该是什么样子，撇口的，这个碗不能太深。
0: 对，
1: 咱们说到这个葱烧海参的时候，没有说到，比如说我怎么鉴别一下这个葱烧海参，我吃到的是比较地道的啊，它有几个特点，您今天给说说。
0: 哎，这葱烧海参，您看我花这么多钱，它究竟做的好不好，地道不地道啊？是吧？咱从哪几个方面去验证一下呢？我觉得首先啊，咱叫一看品相，二吃葱油，三吃海参，
1: 嗯，
0: 是吧？这因为什么呢？这葱油的味道跟海参是一样重要，哎，它也价值不菲。
1: 那是那么多大葱才炸这么一碗葱油，
0: 对。所以首先您看品相，

0: 要呢，咱们要提示一下啊，这么高档的菜，您千万别说的慢慢吃吧，先看不行，这菜您趁热吃。
1: 哦，
0: 哎，一个是啊，凉了之后这海参呢，它皮了，波波愣愣的。再一个呢，葱油也不香了。
1: 对，
0: 所以上来之后是吧，先看看整体卖相，或者您按位上的，那您跟前这个，您就给它吃了，是吧？一般的来说，这个它都给你配一副刀叉。
1: 哦，
0: 哎，你因为你整个你加扑棱一下，没准掉地下了。
1: 你说我捡还是不捡呢？
0: 就是
1: 好几十、好几百呢。
0: 是，
1: 嗯，
0: 所以呢，他都这个什么，给配着刀叉。
1: 哦，这是肖老师给大家说了山东海参，还有我们最这两道菜的时候，说到它口味的时候，都说到了入口沉稳，味道醇厚。
0: 对，
1: 其实吃到这个级别啊，就有点吃主的意思了啊。
0: 是，
1: 就是什么是入口沉稳呢？一种味道，它不飘不窜。我们这么形容它哈，但真正到了您的嘴里，是要您自己去鉴赏和品味的。
0: 对，它经得住品味，就是那个意思。
1: 嗯、经得住品味，
0: 哎、
1: 有回味，
0: 就是说那东西下去了，那味儿还留着呢。
1: 嗯，
0: 哎，这个余香不绝。
1: 对，越千见而后识气，您得多吃，这口才高呢，是吧？
0: 你这是让人听众花钱的，
1: 您才能吃到沉稳，或者说什么叫不飘不窜哈、啊。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这个无论是山东海参还是这个葱烧海参哈、啊，上来呢，因为它都是黑色的，
0: 是
1: 我们吃觉得无所谓啊，这是好东西，这是精品菜、高档菜，但是外国朋友可能对它就不是那么感冒。
0: 嗯，太对了，特别是这欧美的。
1: 嗯，
0: 欧美你看他几样东西他不吃的啊，其中就包括咱们说这海参。
1: 嗯，
0: 你看海参挺好的东西，他黑的他不吃，韩国就这些
1: 亚洲国家，
0: 亚洲国家都能接受，都能接受、
1: 哦。
0: 印度人也不吃，特别是欧洲，到欧洲啊，你比如有欧美来的朋友，你带他去餐馆，你要给他点一下，说我这一个名菜，但是，吃吧，他不喜欢吃，不吃呢又觉得盛情难却。所以呢，如果您有这个欧美的朋友来，最好不要点这个菜。
1: 哦，就是它视觉上它形成一种定式，他就觉得这个黑的不好吃。
0: 对，包括您特别吃咱们有的爱啃鸡爪子，什么猪蹄儿，千万别去。
1: 一个国家一个文化背景一个历史传统，这种东西没有高下之分哈、嗯、我们只是说尊重彼此的文化和习惯。那如果真的有欧美朋友来，我们觉得这是盛情，但是人家未必领情，就造成一种尴尬，一种反差。如果我们了解人家的传统和习惯的话，我们就请他吃烤鸭好了。
0: 对，
1: 嗯
0: ，duck 就大，他要说 duck， 你都不用说什么 roast duck， 就是 duck 就是鸭子。跟你说 豆腐、就是麻婆豆腐，
1: 对，
0: 宫保就是宫保鸡丁，
1: 这个更能满足他的。
0: 巴西就是巴西苹果，你都毫不要犹豫，
1: 嗯，
0: 对吧？有的时候你巴西，你以为巴西，以为是巴西那个国家呢，不是，我告诉你，就是巴斯。
1: 哦、
0: 就是巴斯苹果。那么刚才咱们说了这些东西啊，就是一习惯，包括下水你千万不要给欧美的朋友点。
1: 嗯，
0: 他们绝对不吃这东西。
1: 对，
0: 而且他会很怪异，你要吃这东西他会认为你很怪异，
1: 是吧？
0: 你怎么吃这些
1: 啊、彼此的文化不一样，
0: 是
1: 吧？嗯，我们尊重彼此的文化哈、
0: 啊、
1: 投其所好，是吧？满足对方想要的，这才是正确的选择。今天我们继续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我们说到的是鲁菜哈、啊、刚才的节目中呢跟您说到了这个山东海参、葱烧海参，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这个鲁菜必吃榜里的另外一道菜。这道菜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全家福。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介绍。
0: 全家福，您看听这名儿就喜庆。实际上啊，它过去也不叫全家福，啊，叫烧什锦，或叫烧什样。这是由于啊，这个它里边那些原料种类，一般的来说呢，都是有个这么七八种啊，十来种，所以呢就起那种什锦呐、什样这些名儿。后来呢，为了图个吉利，特别是在喜庆宴会的时候啊，娶媳妇啊，老人做寿啊。啊，往往呢，他都要上这个菜，
1: 嗯，
0: 所以干脆起一名叫全家福，
1: 讨一好彩头。
0: 对，这个全家福呢，他在过去呀、啊，是应该说是庄馆菜里边重要的菜，
1: 饭庄子。
0: 哎，对，
1: 嗯，
0: 庄馆啊，过去和这个普通的饭馆不太一样，饭庄是饭庄，饭馆是饭馆，咱们大概介绍过，饭馆是卖日常小炒的，
1: 嗯，
0: 饭庄子是接喜庆宴会的，按现在说就是包桌子，
1: 嗯，它又不零售是吧？
0: 有零售有不零售的，
1: 嗯，
0: 零售的这叫热庄子，啊，你像过去这个东兴楼是吧，安福楼啊，汇贤堂这些，好的。

0: 他还带戏台，
1: 嗯，
0: 是吧？你做生日啊，或者说是其他的喜庆活动啊，哎，在那儿，又吃又喝又玩，还能看戏，啊，还有一类呢，叫冷庄子，就平常啊根本也不营业，
1: 嗯，
0: 你这个临时有人来，定好的时间，他在现找人，他只提供地儿和这个经营，具体的呢，你比如说炒菜，他都由他去安排，
1: 嗯，
0: 这种呢就称为叫冷庄子。这个全家福啊，甭管冷庄热庄的，是吧？甚至有的时候你就家里搭棚办事，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菜。
1: 哦，
0: 虽然呢，你看着好像不怎么，没有什么特别，知道过去普遍的生活水平都不是很高
1: 啊。就包括咱们说花个好几千吃一顿饭，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还是高了点儿，是吧？
0: 心疼啊，吃一口得多钱呢、啊？
1: 就是呢，你说我们边吃边心疼，这什么感觉呀、啊？我们就想。经济实惠，然后看上去还过得去啊，这时候就可以点这个全家福。
0: 对，
1: 就是如果标准不太高的话，它当头菜特别合适。
0: 哎，对，这个头菜呢，指的就是说啊，这一桌里边啊，头一个上也是最重要的一菜，
1: 横菜，重量级的菜。
0: 哎，嗯，这个过去咱们说啊，叫吃席，什么燕翅席、鸭翅席，燕翅席的头菜是什么？就是燕窝。
1: 嗯，
0: 啊，鸭翅席。头菜呢？
1: 鱼翅，
0: 哎，叫翅子也行，叫鸭子也行。过去鸭子呀、啊，在餐饮界地位啊，
1: 嗯、
0: 可不低，
1: 非常高、啊，
0: 哎，很高很高，那远超于其他的那个肉类菜。
1: 嗯，
0: 过去啊，真正吃这个燕窝呀、啊、鱼翅啊，它里边没有那么多，鱼翅也就很少的丝儿，
1: 象征性的、
0: 啊给你加，对，给你加点别的，
1: 嗯，
0: 是吧？不是像现在这样说，像官府菜那样浓汁鱼翅一上来一人一碗，就这一碗你喝一口就得20块钱，过去都舍不得，
1: 嗯，
0: 尤其是宴会上，是吧？更舍不得。咱们说那么热闹，那这全家福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哎呀，对呀，里面有什么呀？您说是什锦，都是什么好东西呀、啊？
0: 对，什锦呢，它在咱们这个餐饮的行业里边就是不固定。
1: 嗯，
0: 哎，它指的是样比较多，但是具体是什么不固定。它不像烤鸭，说烤鸭最后您上了一只鸡，这不行，这叫起哄是吧？
1: 嗯，
0: 哎，这全家福不行，你不能跟他说，哎，你怎么没这个，怎么没那个？他没什么都没关系，他有什么也不要紧
1: 啊、哦。这个什锦是一个随机的，
0: 哎、很不仅随机，而且它根据你这个价格，它来选不同的原料，
1: 哦，是可以变化的。
0: 哎，对，您那个50块钱一个全家福，跟他100块钱那个不可能，它东西。
1: 嗯，就跟我们点套餐似的哈，
0: 是，
1: 嗯，不同的价位给你配的是不同的内容。
0: 对，所以他也根据您这一桌多少钱，他安排我这全家福里边给你上什么什么东西
1: 啊、哦。
0: 因为别的呢，这个没有偷手，咱说烤鸭你不能上一只鸡，对吧？但是这全家福里边有偷手，也就是说能给啊本家省钱。
1: 嗯，
0: 哎，那说了半天啊，咱们把这具体有什么，咱听听啊，你这个。咱说合规矩的全家福啊，就是现在说叫正宗的标准的全家福，它包括什么？海参、鱼肚、鱿鱼、虾仁、虾丸，就虾丸子、鱼丸啊，包括肚片、鸡片、干贝、海米、里脊片，里脊就是猪肉、
1: 嗯、
0: 啊，还有玉兰片啊，这
1: 玉兰片就是笋片，
0: 就是笋片、
1: 嗯、
0: 啊，这10多种，其中有水发的，有鲜的啊，像那些海货基本都是水发的。因为它这些东西10多种，咱们再说了，就叫什锦或者叫什一样、
1: 嗯、
0: 是吧？烧什锦、烧什样这些东西，如果您看见说我这叫烧什锦，哎，它跟全家福是一回事儿，就是大名小名、哦。
1: 不过我看这些原料还都是挺高档的。
0: 高档的，
1: 嗯、
0: 哎，咱说这正宗的叫什么呢？叫合规矩的。
1: 嗯，
0: 但是可以肯定的说，没有一个全家福是这么做的。
1: 啊、哦，
0: 它没必要。他放了挺好的这个海参的鱼翅的，他做一个扒海参鱼翅好不好啊、
1: 嗯、
0: 是吧，你放到这儿他就不显眼，但是呢他多少给你跟你片搁几片啊，鱼肚鱼翅给你多少搁点，他和一个完整的菜那量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是吧，做这个菜呢相对的来说啊不是太难，是吧，一个是本身呢他这些料啊都是有个预加工的，再一个呢，那全家福本身呢，它是烧烩的这么一个菜，它带汤汁儿、
1: 嗯，
0: 哎，本身你蘸着这互相可以借味儿，
1: 啊、
0: 哦，是吧？它这汤汁儿它什么味儿都有，什么鸡的，什么鱼的了，虾的了，
1: 猪的，
0: 啊、猪的什么都有，
1: 嗯，
0: 所以它本身的味儿就比较，综合叫富。

0: 复合香型，
1: 复合香型的哈。那我们现在比如说去餐馆还有一些注意事项，我得先问问他吧。
0: 对，您首先要问的是什么，它里边有什么东西。如果您是散点的，您最好看看有没有人点，看看，一个是看它东西真实不真实，新鲜不新鲜，二一个呢，看这价格跟那个是否相适应，是吧？这里边呢比较注意的就是什么虾丸、鱼丸，虾丸、鱼丸的东西有偷手，为什么呢？它不可能当时现制，它都是提前做好的，是吧？往往有的时候啊，它搁冰箱里时间长了不新鲜了，
1: 哦，
0: 哎，所以你如果像这情况下有些没把握的东西，你干脆就告诉他我不要什么什么什么。
1: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鲁菜必吃榜，我们已经介绍了三道菜了哈，这就是全家福、葱烧海参还有山东海参。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跟您说鲁菜的故事。这是

0: 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

0: 们有一听友说，暑期呢把孩子送回姥爷，相对来说也年轻的时候哈，就比较好带。现在呢，孩子上这个小学高年级了，应该有自我意识了。你除了白天玩，还得管学习啊，还得管作业。哎呀，这个隔代的矛盾就开始凸显了哈。
1: 对。
0: 然后呢，你说这个父母跟着不在身边嘛，当妈的还得遥控着这个学业哈。所以有时候就得吵这个姥姥姥爷，说你今天让他学写作业了吗？对吧？今天该念的书念了吗？哎呀，结果那远程可能这个就开始鸡飞狗跳了。
1: 对对对，原本是一个很放松开心的一个假期啊，其实所有的学生都盼望着假期，成年人不是也盼望着假期吗？
0: 对。
1: 但是假期一来的话，矛盾就凸显啊。原本想着说，哎，这个能很放松了，很好的一个假期。但是我觉得，
0: 因为这些变量，因为它不日常啊，所以就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啊摩擦。
1: 对，就是反而这个时候是矛盾爆发点。
0: 嗯
1: 啊，因为他这个接触时间长了，就日常化了。以前呢，因为他这一整天都在学校，你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但是现在天天一在家，一在你眼皮底下，你有足够的时间去看，你会发现，对吧？
0: 哪儿都是问题，
1: 哪
0: 儿都是毛病。早上也不起床啊，也不好好吃饭啊，我去外面一跑一疯，叫都叫不回来。
1: 对，就是其实第一点就是不起床。我
0: 不起床，
1: 我也佩服啊。我很多的学生是什么样的情况？你知道，就是他们能在这个假期里边，基本上12点或者一点多才醒
0: 啊，睡到午后
1: 啊。对，我真的说实话，我这么多年我尝试了，我就没做到，我就跟、是吧？10:30才起啊，
0: 没有。
1: 这些个又会升级，又会变成一个不可常年来讲，咱的父辈并没有太多时间去来追问我们的学习，管理我们的生活。反而
0: 那时候还家长们也忙，然后也可能不是一个孩子。
1: 其实现在家长不忙吗？家长其实
0: 忙
1: 着呢，对吧？
0: 但是你有各种管理他的方式啊，
1: 对，
0: 技术手段上来了。
1: 对，因为你可以视频遥控，是吧？你可以电话，那个时候没有。但那个时候呢，会去觉得快乐啊。所以我觉得假期里面，
0: 对，假期里的快乐是不受管束啊，是爸妈都上班了，我自己在家。
1: 对，游戏。现在我们是被动的被游戏或者视频围攻。
0: 哦，
1: 啊，这是完全这个是不一样的。
0: 一样的哦，对，您看，如果您是主动的去创作了作品，对吧？或者是说你按照你的思路和你的获取信息的需求和主线去查找这些视频啊，从电影到文学作品到一些这个种草，丰富你对某一个你的这个知识结构的认知。这些就都是你的素材和技术手段，
1: 对
0: 啊，跟你被这些淹没，被算法牵着鼻子走，那是
1: 两
0: 回事，
1: 两回事。对，现在我们最可怕就是被算法牵着鼻子走啊，就是信息茧房在那里，
0: 被投喂，
1: 对，
0: 被投喂，
1: 完全是在这里边。
0: 家长可能也是担心的是这个，
1: 对，他会担心这个。那么我们当然就是说积极的引导，我觉得在这个假期，
0: 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办法，提前设立规则。啊，共同去制定一个暑期安排的计划，有帮助吗？
1: 其实这些个大多是会流产，
0: 流产，
1: 大多是会流产，因为我见过太多的家长在说，我们之前都做了诸多的计划，每天的节点如何如何，但是会发现在运行当中完全是
0: 执行不下去，
1: 执行不下去，因为我不上课，我不上学，我后边还有时间，是吧？他有一大堆的理由把你给挤的，最后你只能说鸡飞狗跳的，要不就是嚷嚷一顿，是吧？双方大家谁都不开心。我觉得现在来讲做计划的会少很多啊，或者说你做了太多的详尽的计划，你会发现大多数完成不了
0: 啊。所以家长你也不要管那么多，让人窒息了。
1: 对，伸手别太长，
0: 伸手别太长啊！你要相信孩子的假期也是需要喘息的，
1: 你要给他一个喘息的机会啊。家长会觉得你不能在上学期间的那个时间

0: 已经被极度的拉长了嘛、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他的休养生息、嗯、你让他去长一长，中间当然你我形象的来说，我说你扒拉扒拉他是吧，你这往那边带一带他就可以了、
1: 嗯、
0: 不要说就进门三句话这作业写了吗、
1: 哦、
0: 啊还有多少没读呢，啊还有哪个没写呢，就是你说你
1: 这多招人烦的家长，
0: 对，招人烦，就是你难道贫乏到这么程度了吗？家长们、
1: 哦，
0: 对吧？咱们就是说，有很多我认为需要家长要分享的是你看到的多元化的社会，
1: 哦、
0: 你要不断的给孩子分享。其实你建立一个很早，你建立这样的一个连接的时候，孩子也会不断的会给你分享新的东西
1: 啊。哦

0: 我们的管理太贫乏了，就只有这个没别的，
1: 只有 KPI。
0: 会给我们的家长再去说灌输这样的理念，你要给他一个全新的。你说啊，我这一天忙着呢，您忙着呢，您也有休闲的时间，您也要有不断的去对外界对世界去搜集的信息，你才能回家跟孩子才
1: 有分享。嗯，
0: 您都没得了，
1: 甚至是你有那个未知的领域啊，对吧？
0: 对，
1: 你有那个好奇，你也可以跟孩子说，哎呦，我们一块儿去了解了解这个是什么。
0: 千万别死看不上那游戏
1: 啊。
0: 游戏之所以有那么强大的生命力，那你难道不能把你的孩子去让他去练习，将来去创造一个新的游戏吗？
1: 嗯，
0: 对吗？
1: 对，
0: 是吧？这关键是你在引导，所以我们别觉得假期恐怖来临。我们很多家长就觉得，我天，
1: 神兽出笼，
0: 对，了不得了，是吧？就期望着什么时候赶紧就是上学去。
1: 嗯，
0: 你怕他什么呀？你家里有个人，然后逐渐你也要提要求，这个要求不是学习的要求。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有很多其他的要求是可以实现的。
1: 啊，那是什么样的要求呢？
0: 那比如说我
1: 做饭。
0: 哦、
1: 你干家务种花、
0: 对，你种花种草也行，你说做饭也好，比如说我们提个建议要求、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做个烘焙的这个蛋糕或者怎么样的水果、一个创意的东西，又动手又动脑，又有丰盛的这个比如说晚餐或者午餐。当然我们是这个互利互惠的，就是说你可以给，然后让孩子也可以给你、这个才丰富。其实这个假期来说，不仅出去游玩、我们在家里面，我觉得适当的慵懒一下，咱们自己不是都可以慵懒吗？
1: 哎，我觉得这个利用假期去丰富很重要、是吧？
0: 对，
1: 你一个假期一个相对来说长的时间啊、根据他的年龄哈，不管是去户外呀，还是去参加一个夏令营啊。还是说跟同学之间哈、有一个什么约好的长途的旅行哈，
0: 这
1: 对吧？这个丰富的体验，可能比你哎呀又把这个学习的 KPI
0: 完全交给孩子们
1: 啊，交给孩子们去计划。
0: 咱们可以说这个咱们全部都给解决掉。现在来说的话，让他结合 AI， 让他结合这个 AI 的话，然后也可以让孩子们帮我们先设计
1: 啊，帮我们设计旅程。

0: 事实上当中，我们在去年的寒假当中出了一些问题，就是他们在这个相处的当中，比如说临时分配的宿舍，
1: 嗯，
0: 啊，这一些天，比如说这一周或者是两周，那么我们应该家长要干的是什么？不要说光是吃穿，啊，不要光说解决的这个怎么把手机关闭的问题，或者怎么样的问题，而更。

0: 这样的一个旅游的过程当中啊，他们游学的时候，他晚放这大的声音，结果这一共这四个人当中，人家那三个真的对他，你不能说人家群殴你，是因为你没有去顾虑到别人，都十一二点了还大声的喊叫玩这个游戏。
1: 嗯，
0: 在自己家里面没问题，但是在这个群体里边的时候，您在您家里边的时候，第一家长可能也没注意到啊，也没提前去来把这些个跟孩子就是交流一下，那没有做好这个预习的功课，那到那里边的时候往往就变成了一个不确定的一个定时炸弹，在哪个时候就爆了。所以我们讲这个暑期的时候，如果出行我

0: 好的孩子他妈管得特别多，特别厉害。哦，原来我也不是那样的妈，对吧？我也不想让我的孩子生活在一个，哎呀，什么事儿都特别斤斤计较，日常就被管理得特别严格那样一个成长氛围里啊，所以他有了一个更松弛的心态。
1: 对，往我们的家长可能不自知在哪儿，就是说我们觉得手没伸那么长，觉得没那么多管，但是你实际上真的去看一看，你管了那么多。事无巨细，最终孩子可能在你的这个说定型下，就跟我们那西瓜一样，弄成一方的啊，弄成一三角了，是吧？
0: 他已经活的不是他自己。
1: 对，他痛快吗？他并不痛快。
0: 对，
1: 当然我们不能说完全让他依着他自己，对吧？但是您得合情合理。
0: 也不见得需要依着你，因为你的那个认知。

0: 中学时代，然后在这个班级里面就是格不觉得这个学习好像就不行，就没有超越这个，他就觉得大家都针对他，他只有喜欢的一个老师。那么这样的这个呢，他就觉得我就特别期待，你看人家那走班制那个就不会这么多人关注到我，总看到我的缺点。哎，我另外一个学生呢，就恰恰是
1: 走班
0: 制的，他就觉得，哎呀，这老师啊，这个我特别烦恼，烦恼在哪儿呢？因为这个，你看我没有固定的同学，我就没法固定的好朋友。我说那你这什么情况？他说我这个，你看我今天可能上这课，他就在这里边，我谁前后左右不认识，后明天就换另外一波，下一节课的换另一波。哎，他们正好选择了不同相反的路，就是说，在走班制的学生，他想着说，老师，我希望是说能不能调离到一个固定班制的，而固定班制的学生说，能不能在这暑假之后给我换一个走班制的学校？啊，当然，因为，他们家长的那个工作的原因，正好能够随他们的愿啊。所以你看，一家难成百人心，不同的环境，他不同的孩子的性格，可能他期待的就不一样。当然呢，这也凸显了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学生他没有足够的固定的，或者说一些创造一些，朋友的关系，他们没有这样的交往的时候，他们会展现出来令每个家长都头疼的啊！这就是说，千变万化。你看，你说我固定班制的吧，哎，他就有不适应这种的；你说我走班制的吧，哎，那他也有不适应的。
1: 哎，所以你看，就是任何的环境，对吧，都会有跟你格格不入的那个点。
0: 对，
1: 那有哪个环境是为你量身打造的呢？
0: 对呀、
1: 对吗？
0: 只是说他们这个时代，他们还能允许。你看咱们那时代就是固定班制，没有走班制，哪有走班制那说，对吧？你就在这个当中，你去怎么灵活应。

0: 个求助啊，就是很多孩子在网上看手机的时候，不良的交往啊，在这里面我要稍微多说一点啊，就是说最近我们看到的，有些孩子在不良的网站当中，这种滥用药物啊，这种现象啊，在这里面也提个醒，顺便在节目当中，肯定我们节目当中有很多的是家长啊，孩子们就是他们会滥用一些药物，有些药物会有一点点这个成瘾，虽然它是这个不是处方药，但是你剂量大的话，尤其我们在有一些这个网站，他会去诱导他。去给他留言，去教导他，他怎么样？你把这个吃成十片，你来讲叫成瘾。那么他现在变成一个滥用药物的行为，他有很多的一些药物，他加大剂量，这种让他兴奋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的青少年或者说我们的家长可能都不清楚。那我们前段时间有这样的家长求助的，就我们家孩子。突然间发现他这个抑郁，后来发现就是我用小号，家长也很鬼，用小号跟孩子交流，干什么呢？突然发现他的孩子为什么他那个微信号不断的会被封禁，卡号不断的会封禁，什么原因？
1: 哎呦，那这位家长究竟发现了孩子的什么情况啊？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爱民来跟您聊这个话题。暑假亲子关系别中暑。

0: 跟你家长来说的话，如果你不光只顾着学习啊，就是当他遇到困难、成长的烦恼、困难的时候，怎么跟交往的时候，
1: 他会直接跟你交流。
0: 对呀、啊，
1: 这个心门是可以打开的，你就可以掌握情况。
0: 对，
1: 但是如果你只关注学习，他跟你的关系是扭曲的，
0: 那这门
1: 心门是关闭的，反而对于更多的情况你是不掌握的，而且他又容易因为不被理解。因为那个孤独，因为那个
0: 就胆小，
1: 对，
0: 本来就害怕，对吧？
1: 因为青春期的各种心理上的问题，他的心门会向别处打开。
0: 对，而且呢，我们会注意到，就是说青春期现在已经在下行，就是现在我们

0: 男孩子就是以前我们都在说初二现象都在初中阶段，现在基本他已经男孩子已经出现。那么类似这样的情况，我值得我们的家长一定要在这个假期里面，你要全方位的看，而不是单一看成绩啊，因为在这时候
1: 你要去看到这个生命。
0: 对呀，
1: 啊，这个生命正在
0: 它是完整的一个
1: 蓬勃成长。
0: 对，你不要单看那么一点啊，所以看到这个生命的时候，你要多维度的跟他交流，去通过说话，通过察言观色。那你毕竟是父母，你是最亲的嘛，对吧？
1: 对，
0: 你如果能成为他这个最好的奠基石的时候，他再有诱惑力再有什么，他也不如你这亲爹亲妈强啊。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啊，就是
1: 做好生命的基石哈。
0: 对对，
1: 做好陪练。
0: 这一定要做好啊。
1: 那如果说之前存在一定的缺位啊，家长的决策上存在一定的缺位、缺失，甚至是说啊、因为父母离异，对吧？孩子可能跟着一方生活、假期才有机会去跟着自己已经离开的家庭父亲。

0: 欢迎你来，
1: 嗯，
0: 对吧？那能不能促膝长谈，了解到孩子，先摒除成绩的问题，就是这是老生常谈，因为我们的家长一提这个，先说成绩，你能不能捂着不说？其实我们心理咨询的一个妙招就是，我们不说他才说，你说了他就不说，这一定要弄得清这个关系。所以像这样的特殊的关系群体当中的时候，除了花钱，除了所谓的说吃喝玩乐，那能不能跟他一起来融入他的生活，聊一聊？如果你不了解，你没有发言权的，包括游戏，我们很多人就说这游戏深恶痛绝，那你也要看一看孩子在这里边作为什么角色，他有什么策略，他表达的是什么，你从这里边去来感悟到这个孩子的时候，你能迅速的切入。包括现在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们，他有很多的新奇的喜欢的潮流的东西啊，比如说以前的是称之为二次元，当然二次元之后的话就会变成这个谷子，是吧？现在可能又
1: 拼豆，
0: 对对，又变新的了，是吧？那你能不能跟他一起玩一玩，感受一下，是吧？你也把你自己那成年人的面具把它弄下去，跟孩子玩一样，
1: 不要带着你的爹味儿或者妈味儿。
0: 对，我有一朋友就特别好，就是说这个孩子能够在这个商场里面打个滚，他也
1: 还能打个滚。
0: 对，他跟他儿子他也打一个，
1: 跟着孩子一起玩。
0: 结果呢，孩子这个我这朋友就说，他怎么脏了？他不也这样吗？
1: 对，
0: 对吧？
1: 脏一下又怎样了？
0: 对，其实就是说你敢不敢于突破自己。是吧？你拿下你那成人的面具，你跟孩子能不能在一起？因为好容易在你这儿待一会儿，对吧？您就别招人家烦了，对吧？那么，当然，因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短，也可能你的情绪可能真的会爆燃，因为他跟你的这个
1: 认知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啊！你看，我们有一听友是喊老婆带着孩子在国外。那么暑假每次回来呢嘛，特别考验这个父子关系。
0: 对
1: 啊，一见面就是劈头盖脸的，你怎么今年这成绩又考成这样啊？
0: 对，
1: 你怎么去申请学校啊？我在这儿辛辛苦苦的，你们在那儿生活，你
0: 鸡飞狗跳是吧？然后总是觉得你看这儿也不合格，那儿也不如意，
1: 对
0: 对吧？
1: 平时的交流就少，到了假期还是这样的爹味十足的沟通方式。
0: 你这样沟通的话，上来孩子也会觉得
1: 对
0: 你管了我多少，你又没跟我周在一起，你怎么知道我这怎么样？
1: 然后孩子就是我没法跟你说话。
0: 对，我们最近暑期的确是遇到了这样的您说的情况。这家长就跟这个孩子不欢而散
1: 啊，
0: 而且他不是一个子女，是多子女，就是要现在的脑袋大。就是那个跟我这儿说刘老师，这能不能给我们弄一个整个这个家庭团建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或者一个内容训练一下。我说我先单独训练，你也我不管你有多成功，你也得该被训练得训练一下。

0: 钱不是决定，
1: 你
0: 不能拿钱的大棒去来砸他，那
1: 一个最终的棒子说，你要不怎么怎么着，我就断了你的生活费，我就断了你的学费。
0: 我们还真有好多家长这么干，
1: 是吗？
0: 对，
1: 那是没招了。
0: 他以为拿这个去能卡得住他，实际上你当代来说，你更卡不住了。那么多元的情况下，你越是这样的卡，就造就了什么呢？他在这里边，他只要能在网络里边去来发出那么一点点的求助，
1: 嗯，
0: 有一堆的背后的黑手像苍蝇一样就会纵着呢。
1: 啊，
0: 这是你在人为。

0: 我就让他听得见。
1: 啊、
0: 哦，咱就这该喝点，这个把你家这外边给我收拾收拾。
1: 嗯，
0: 他也不明白。我说你就收拾收拾，我看不惯。
1: 嗯，
0: 啊，我给当时给家长使眼色，不用问为什么，你能够调整到改变这外围的环境，里边那一定得琢磨琢磨，谁呀这么牛吗？我倒要看看去，他不就出来了吗？

0: 你得帮我个忙。
1: 对呀、啊，需要的呀、啊，这孩子。
0: 所以你看，
1: 对，
0: 对吧？家长需要学会示弱，
1: 你需要是有时候也需要有时候要转身，你就给他放那儿，我也得上班去啊。
0: 不能，
1: 对，
0: 需要放权。
1: 你盯着他，你干嘛呀？
0: 嗯，
1: 对吧？这生活有那么多的精彩的地方，为什么不看？非得只看那个不好的地方呢？
0: 嗯，
1: 是吧？你静静的看一看，因为
0: 家长就是为孩子做的太多了。
1: 对，
0: 总想为孩子做更多，所以你看，我们有位听友啊，我觉得最后特别值得大家学习一下。他说他家俩儿子，那暑期怎么安排呢？分别给他们报了不同的夏令营。他说我要给自己好好的
1: 放
0: 个
1: 假，
0: 假 是不是？
1: 应该。
0: 如果啊，您平时管得多啊，那么你趁着假期给自己放个假啊。如果说你平时，相对来说介入的少哦，那么趁着假期可以跟孩子有一个更好的亲密的接触啊。
1: 你想这
0: 我
1: 个
0: 想，
1: 接触，我觉得确实，多元化一点好。
0: 多元化，体验丰富一些。
1: 对。
0: 哎，你们的关系可能也是一个更多元的生长啊。回忆起来，可能才是精彩的，我们值得期待的亲子关系的一部分
1: 对。
0: 啊。如果说你回忆起来都是辅导作业，那是一个多么无趣的亲子关系啊。
1: 对啊，就这一个，这太单调了吧？
0: 只有上辅导班。
1: 对吧？

生活不拘无味，还要用音乐来调配。你们今天好吗？刚刚的开场曲是两首联播，都是来自岑宁儿的。第一首叫 Mask， 第二首就是没故事的人。因为其实第一首就像是一个 intro， 这张专辑当中的两首歌，这张专辑的名字是 A， 对，四点到六点啊，四到六 AM。我在想说，这个专辑的名字是不是也意味着啊，音乐人是在这个时间段创作的这些歌呢？四点到六点钟，这是一个失眠的时间呢，还是起得早的时间呢？我会发现啊，很多的创作人他们的创作习惯不太一样。比如说认识的有些音乐人，早上上午的时间对他们来说呢，就基本上是睡得正香，下午三点钟起，这才是啊正常的一个作息。那所以呢，就真的是白天不懂夜的黑，然后享受开启一天本身无关，是每一个人的作息和喜欢习惯的那种生活方式的不同吧。关于想念，你通常会在什么时候想念一个人呢？我们今天虽然是从没故事的人开始听起的，但总觉得会这么说的人一定是个有故事的人。

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你要什么糖？每次播这段片花呢，就是要提醒大家，我们不仅仅一起听歌，还要各自点歌。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有人说被懂得的感觉真好，我知道你知道。有人说我知道，你说我知道你知道。 I know you know I love you。

三木能听到杰克堂的声音，看到甜甜圈，影响好心情。没错，大家充分展开讨论的那个自己的真实的一面呈现。哎，有的时候面具戴多了，却不知道自己的真心了。所以有的时候啊，为什么听到一首歌的时候，你内心什么？我觉得个人认为啊，一个好的音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否足够真诚，真的有话要说。

而不仅仅是一个工业商品。好啦，继续来听歌。今天点那英的人也不少哦，确实那英的声音就是一个讲故事的感觉。刚刚是谁说呀，没有故事的人是什么样的？我觉得一个人说自己没有故事，可能是因为他有太多的故事，或者有一些故事是他不想提起的。但是那些情绪，那些人都放在心底，于是就这样的缄默不语，那英的默。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5: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加块糖，我是你们的音乐调配师杰克糖。因为生活不止五味嘛，所以就要用音乐来调配。因为有的时候吧，语言的表达特别有限，很多的时候当你一种极致的情绪的时候，比如说你看到特别好看到特别美的美景，说真好看，好像除此之外就会感叹自己的语言量很贫乏。但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情绪是很难被波斯抽检把它铺展开来，但是一首歌就可以替你诉说，这也是音乐

所有的这些千言万语都化成了此时无声，说每个人生下来就是一本书，无论长短薄厚，最终都会汇聚成一本墨吧。六 part 说，感谢杰克堂的诠释，没有故事的人你说呢？很多并不求答案，只是问出来就好了。有的时候会有这种一个人的思考，也会有全世界。我们既是一个一个的个体，也是一个与世界温暖相拥。

不知道什么样的呐的旋律没关系，只要一起呐，就会有一种和世界温暖相拥的感觉。这就是属于那种好，大家一起唱的那个桥段。与世界温暖相拥，来自盘尼西林。有人说这个声线感觉特别像朴树哈，哎，我刚才还想了一下，就是你看，昨天还是前天的时候，我说的林俊杰的那个声线，他好像里边有一根金属丝儿，就是他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条线。但是像朴树啊、盘尼西林为什么会大家觉得有点像呢？因为他们好像在唱歌的时候是，声线当中是一片的感觉，就类似于嗯。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话，我感觉就是我是要这样，没有中间的一个所谓的主心骨，而不是说什么那种中间有那种，比如说如果有主心骨的唱法，我猜应该是那片笑声让我想起，它会好像有一个什么线在里边，嗯，我好像也搞不清楚。这是我刚才在看大家的这个留言的时候呢，临时起意琢磨了一下，未必对哈，但是呢，就是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刚刚的脑洞好了，反正这样就好，一起听歌的节奏就好。也有人因为这个歌名选了这首歌，而这也是依然的歌。这样就好，他不在我们听他唱就好。

律是一部电影，被人嫌弃的松子的一生。虽然是一部有点悲伤的电影，但是这段旋律我却记忆犹新，每次想起的时候就会觉得人生再难还是有很多温暖。

跟什么那英啊张惠妹的人怎么可能没故事。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要跟大家道个歉啊，因为昨天其实张学友歌神的名字就出现在歌单里，但是没有来得及播，所以今天必须要补上，因为刚好这也是我想对你们说的话，怎么能遗漏呢？停止 emo， 每天爱你多一些。

但其实没有，就加金就像是一种收到，收到，看到了，明白，是的，没错，就好像是在和大家对话。所以如果你正在收听的是广播，也欢迎你加入我们。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5: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6: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7: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3: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8: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3: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9: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3: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0: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3: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

0: 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2: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3: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疏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7: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6: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8: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国一户，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6: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9: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10: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 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办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三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一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1: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0: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6: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100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5: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6: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5: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6: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7: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8: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9: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 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从没有纳入国保省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8: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

0: 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4: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5停，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5: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6: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5: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7: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仁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8: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3: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9: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

0: 华、韩萌报道。
1: 自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
2: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1: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2: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一小时通勤，城市群两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三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一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3: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3: 全球首个零碳一金霍洛国际机场运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0: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3: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16.7万人被疏散。

0: 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 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石景山发布15新蓝图，两园一河联动打造京西活力带。
0: 北京亦庄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6.1%，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速超2位数。
1: 12345市民开放日活动举行。
0: 暑运出行高峰到来，首城旅客增长超过50%。
1: 2026暑期档票房突破55亿元。
0: 西城消防开展隐患回头看，守护大石烂消防安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开局起步15:55，首上北京会新篇。
0: 石景山区日前举行首都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明确未来5年将以两园一河联动发展为引领，全力绘就山水京西、活力永定新图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3: 15:55时期，石景山区将加快推动两园一河联动发展，打造北京西部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如何让横跨三区的两园一河真正握指成拳？石景山区委副书记、区长万龙表示，破局先从打通空间阻隔开始。
4: 我们将严格对照市级方案提出的路通、绿通、水通、四廊通这个4大攻坚工程，加快实施永定河、堤顶路的提升、金源漫水桥等关键交通项目，以此来打通南北的断点，完善左右岸交通接驳体系。项目投用以后，首钢园到园博园车行的时长将压缩到15分钟。
3: 在产业转型方面，科幻产业已经成为石景山最具辨识度的新名片。石景山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李文化表示，15:55期间将强化北京科幻产业一核多点布局中一核的创新策源地位和辐射带动作用。
5: 我们深入落实中国科协和北京市政府签订的新一轮战略。

0: 策略合作协议，加快建设北京未来数字空间创新实验区、文化致敬北京人工智能创新街区，系统构建一园一街一城的科幻产业发展格局。
1: 15、17，北京明确将城市更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石景山区副区长曹世辉介绍，作为中心城区，石景山将以新首钢为龙头推进京西八大厂整体复兴，同时聚焦老旧小区提质增效。
2: 我们将持续深化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精准推进40余个中央单位、中央企业和部队的老旧小区改造，全域推进完整社区建设，每个街道。
3: 至少都要建成一个示范项目。15、17也是石景山区优化医疗卫生资源布局、补齐基层健康服务短板的关键阶段。副区长马斌提到，将持续优化医疗资源布局，让群众在家门口享有优质诊疗服务。
4: 加快石景山医院门急诊改造，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消隐环建。 玉泉医院3期等基础建设工程，力争建成具有区域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特色重点专科，有效破解京西群众优质医疗资源供需不均衡难题。
5: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2026年上半年经济发展成绩单进入出炉，地区生产总值1967.8亿元，同比增长6.1%。新一代信息技术、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产业产值增速超2位数，进出口额实现1188.5亿元人民币，同比上升33.8%。
6: 数据显示，高精尖产业引领增长态势明显。新开区上半年工业总产值近3600亿元。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大健康、高端汽车和新能源智能汽车、机器人与智能制造等主导产业合计产值占全区工业总产值超90%。新闻广播消息。
7: 第4届中国脑机接口大赛日前在北京海淀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正式启幕。赛事以“脑机互联，司控万物”为主题，吸引北大、清华等150多所海内外高校、科研机构与科创企业参与。赛事设置5大板块、15个细分赛道，聚焦脑机编解码算法、轻量化采集设备、临床适配等关键瓶颈。
5: 推动国产脑机设备小型化、高稳定性迭代升级。新闻广播消息，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透露，目前市属公园机器人应用推广项目已经全面启动，首批72台智能设备将于7月底前陆续进驻全市14家市属公园，覆盖清洁、清扫、智慧巡检、问询导览、水面养护、生态监测等场景，为市民有。 此外，机器人依托语音识别、语义理解、大数据知识库等技术，可以实现主动迎宾、咨询问答、路线指引、科普讲解和宣传展示等功能，增强了游园互动性和趣味性，推动传统导览服务向智慧化沉浸式服务升级。
7: 12345市民开放日活动近日举行。
8: 15位市民代表走进12345话务大厅，实地观摩市民诉求如何完成从耳畔接听到指尖转办，再到各落实部门高效承接的过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俊新的报道。
9: 走进话务大厅，没有印象中此起彼伏的嘈杂与频繁的键盘敲击声，话务员头戴耳麦，正从容地与市民沟通。
10: 据市民热线服务中心讲解员介绍，目前每天的受理量有7万到8万件，如此大的受理量，如何保证电话一打就通，事情一办就妥？
11: 我们从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4点，分别会有2个时间段的电话高峰期。我们通过每一个时间段的电话总视图，在现场会合理安排好话务员，保证我们电话一拨就通的服务功能。
12: 电话端稳扎稳打，互联网端也在加速布局。12345热线接通后，系统会通过知识库精准推荐，帮助话务员快速定位信息。
13: 我们整合了12315、12320、12269等6个4条热线，我们还设立了网上12345，可以看到出我们自有的12345微信符号以外，还有京通、北京时间等等。目前涵盖了20多个平台。
14: 近年来，我们引入了一些 AI 大模型的应用，比如我们的智能派单，可以通过对视频反应的内容进行智能点位、分类、关键词以及承办单位的推荐。
0: 技术再先进，最终落脚点还是市民感受。市民江女士讲述了她第一次拨打12345的经历。
1: 我就打了12345，提出了这个路灯不亮的问题。之后第二天下班的时候，我就看到有那个黄色的工程车停在路边，然后当天晚上那盏灯就亮了。之后我又第三天的时候，我就收到了照明中心一个姓丁的工程师的电话，他告诉我说，我们收到这个12345的工单之后，已经灯给您修好了。如果后续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打我们照明中心的座机电话，或者打我这个打电话的手机号也可以。
0: 正是这次经历，让江女士对12345充满了信任，
1: 愿意把它推荐给在北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问题的这样的亲友，或者是互联网上的人，我都会告诉他们说有这样一个渠道你可以去尝试，那我自己试过是有用的，希望你也可以来试一下。
0: 从耳边的电话线到指尖的互联网，从人工派单到 AI 辅助，12345正在用智慧与诚意守护着这座城市的民生温度。
2: 进入暑运以来，北京南站日均发送旅客16.7万人次，出行客流主要集中在上海、杭州、合肥、南京、青岛、威海、烟台、济南、天津等方向。为了方便旅客出行，北京南站地下一层京沪高铁京津城际四个快速进站厅实行常态化全时段开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3: 即将为您检票城际2603次列车。
4: 走进北京南站二层的候车大厅，刚刚启用的24A 检票口前，前往天津的旅客正在这里排队等候乘车。新增了这处检票口后，一楼、二楼同时检票，进站效率相比过去提升了一倍。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告诉记者，
5: 你像我们24A 检票口所在的位置呢，之前是一个平台，就是没有检票口的，通过改造升级以后，在高架层的南侧新增了24A 检票口，设置了10条检票闸机通道，还有2条人工半自助核验通道，而且呢我们同步保留南平面24B 检票口。
4: 今年暑运北京南站还有不少变化，两处自助区域升级改造后形成了自助服务区，整体设计外观采用高铁列车流线造型，集合自助售票区、文创展示区和自助售货区于一体。同时，车站还全面升级了安检保障。
5: 在东进站口的4条安检通道内，我们设置了这个脚步安检探测仪，能够精准识别到比如说金属啊等一些违禁品。因为脚步的话位置比较低，而且比较隐蔽，通过这个仪器的使用呢，能够加强识别率，同时也能够减少人工手检的一个幅度。
4: 暑运开启以来，北京南站的爱心服务组累计500人次，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从进站到乘车的全程一帮到底爱心服务。北京南站京铁爱心服务组班组长韩文文介绍，
8: 在重点旅客进站口的汇合点处，我们新增了重点旅客的应急呼叫铃和爱心专座，确保旅客有需求时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同时优化布局调整了母婴哺乳室，在里面新增了遮挡帘，提升多名宝妈们同时使用时的私密性。
4: 值得注意的是，自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
6: 新闻广播消息。暑运启动已经超过3周，民航出行热度持续攀升。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7月21号到8月31号，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263万张，同比增长超 4%。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710万张，同比增长超 5%。今年暑运机票市场以低价开场，暑运机票捡漏成为旅客关注的话题。7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进一步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随着暑期亲子游、研学游升温，带动不少学生、儿童及家首程旅客数量随之增加。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7月1号到21号首程旅客比6月同期增长超 50%。
2: 新闻广播消息，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昨天22点，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超过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分列暑期档票房榜前三位。今年暑期档

0: 上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功夫女足》持续升温，上映15天，总票房破18亿。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也成为了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
1: 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第9届珠心算比赛昨天在本市拉开帷幕，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28支参赛队同台竞技，参赛国家和地区数量以及参赛的人数都创出历史新高。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2: 请选手做好准备。
3: 伴随着比赛哨声的响起，现场能听到算盘珠清脆的敲打声，听不到的是选手心算的声音。参加珠算和心算的选手大都是来自国内外的青少年，通过珠算和心算的学习让他们受益匪浅。天津市蓟州区第一小学3年级学生梁艺新说，
4: 我的数学成绩3年稳居年级榜首，凭借超强的记忆力，我熟背唐诗宋词孝悌三百千三部经典，累计7万多字。
3: 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艾米丽说，学习珠算和心算让思维更敏捷，增强了学习的自信。
5: Because I can calculate faster, but it's all
6: 珠算其实是一个提升自信、建立自信心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他在学习和生活中都会更有自信。
3: 据了解，与之前的比赛相比，本届赛事进行了创新，通过科技赋能，不仅让比赛。中国珠算心算协会代表队总教练王卫达说，
7: 以往我们这只是传统的纸质比赛，那么这次增加了 AI 平板的这种竞赛，另外我们原来算的这个题目最多也就是20笔，但是我们现在有闪电算，有马拉松，这个马拉松就不是20笔，就是100更多的，然后速度的可以自我选择，所以形式上就更加的丰富多彩，这个难度上也更高。
3: 浙江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飞燕表示，学习珠心算与数学成绩正相关。
8: 珠心算的学习呢，不仅能够提升他的计算能力，还能够提高他的数感的认知能力，提高他的数学的视觉空间能力，以及逻辑推理能力。
3: 据了解，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珠算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品名录。如今，在数字化、智能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守护人类文明的智慧根脉，在开放交流中推动珠算非遗的创新发展？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会长欧文汉发出倡议：
9: 以赛术促进传承，推动珠算非遗薪火相传；以科技赋能体制，拓展珠算心算普及教育。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为珠心算的创新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时代机遇。
3: 目前世界珠心算比赛已成功举办8届，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会员单位有62家，覆盖22个国家和地区。珠心算教育已在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推广，数百万青少年参与学习。中国珠算已经成为融通传统与现代、连接中国与世界、促进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重要载体。会员代表、卢旺达代表队领队李子晨表示，
10: 希望通过这个算法，他们更多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
3: 据介绍，本届赛事创新打造了珠算非遗加融合交流平台，不仅集合了珠心算竞技赛事，还设立了珠算文化展陈、非遗市集体验、智能机器人与珠心算选手互动比拼等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人保财险北行分公司昨天签发了全国首张数字身份智能体领域人工智能服务责任保险保单，填补了数字身份建模细分赛道的 AI 责任保险空白。这次人工智能服务责任保险保单精准覆盖大模型幻觉、虚假信息误导、角色逻辑错乱、多智能体推演结论失真等细分风险，为企业规模化商业部署与用户合法权益筑牢了双重风险屏障。
1: 违规搭建星空顶，缺少喷淋、烟感报警等设施，疏散门不符合规范。针对前期在大石栏排查出的消防隐患，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日前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回头看，实地复核整改进度，直面老旧建筑遗留的消防难题。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11: 您这疏散通道其实它只有60公分，正常情况应该是不少于80公分才可以。
0: 针对前期排查出隐患的经营单位，消防部门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回头看。7月24号，共走访了大石栏区域5家重点单位。此前，一家面馆违规设置的铁栅栏，一家酒店楼顶违规搭建的星空顶，均已拆除清零。 但楼宇建设年代早，消防设施配置、建筑。

0: 基础建设标准和现行规范存在差距，是大石栏区域的普遍问题。在一栋颇有历史的老楼里，西城区大石栏消防救援站副站长付翔现场指出问题。
1: 刚才咱也看过了，我来你那个剧场必须从那个餐厅穿上来才可以，包括从下去也是一样。
2: 这是唯一的安全通道，
3: 对对对，
2: 入进都得一个是吧？
3: 是的，
1: 然后后期看怎么整改。
4: 行，没问题，肯定我们都全力配合整改。
0: 作为热门文旅街区，大石栏人流密集，一旦起火，极易造成人员伤亡，安全标准不能降低。面对付翔指出的问题，相关企业负责人承诺尽快完成整改。
1: 上次检查我们发现的问题是，这个位置面积大概200平，然后只有一个疏散门。二一个就是这个区域它没有设置联动时间感报警器，现在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咱抓紧整改。
5: 好的，好的，
1: 好吧。
5: 然后这个我们已经联系了维保单位，现在等于正在走这个手续。
1: 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整改？
5: 8月初就能整改完。
1: 好的，好的，后期等整改完毕之后通知我们，我们会尽量核查。
5: 好的，好的，好的。
0: 消防部门将督促辖区商户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克服老旧建筑改造难题，逐项补齐消防短板，消除火灾风险，保障暑期游客商户人身财产安全，守护老城街区平安。西城区大石栏消防救援站副站长付翔说，
1: 现在进入了暑期，然后大石栏这边的人流量比较大啊，游客比较多，然后呢，为了更好的保障出行、旅游、购物的一个环境稳定，我们这次检查主要是进一步加强隐患的整改排查，进一步确保辖区的一个安全稳定。
6: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起进入二伏，老话说头伏饺子二伏面，新川面馆、峨眉酒家、地安门店、德内店、杏园刀削面馆等知名京城老字号迎来了销售高峰，销量比平日猛增200%以上。此外，针对盛夏湿热天气，护国寺小师联合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打造了首款药食同源养生茶饮三花饮，甄选金银花、菊花、桂花三种药食同源花草，把专业中医食疗方转化为大众喜爱的日常饮品。
7: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8: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包括故宫博物院、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在内，北京多家博物馆明天都将免费对公众开放。
6: 徐州文旅北京推介会昨天在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举办，博物馆正在展出的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展陈来自徐州的西汉楚国精品文物100件，展览由徐州市文旅局联合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徐州博物馆共同打造。
8: 日前，北京税务部门依法查处并曝光了3起偷税案件，分别涉及虚假纳税申报、违规享受小型微利企业税费优惠、隐匿收入、少缴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等情况。目前3起案件涉案税费款、滞纳金及罚款都已追缴入库。
6: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依法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携程当天回应称，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将逐项落实整改，坚决摒弃内卷式低效竞争，维护公平竞争秩序。
8: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6: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8: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6: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

1: 付款后立即申请退票被拒，平台格式条款是咱们实质性的一个损失哈，他就说不想不退。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 市民李女士一家遇到演出票退票难问题。李女士13岁的女儿私自使用压岁钱帮同学在猫眼平台下单了一张近千元的演唱会门票，发现买错日期后火速申请退票，却连连遭遇平台拒绝。票务平台没有设置未成年人购票门槛，一刀切退改规则等诸多问题凸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2: 现在我们要求退票，拒绝追认，全额办理退款。
3: 那这样好吧，前来咱们退款指定已经截止了，是不支持进行这个退款的。
2: 今年7月13号，市民李女士13岁的女儿小美在没有告知监护人的情况下，使用自己的手机集账号，在猫眼平台帮同学下单购买了一张薛之谦万寿之王演唱会北京站门票，花费917元。 购票刚一完成，小美就发现操作失误，将7月17号的演出场次买成了7月18号。她在付款成功1分钟内立刻联系平台客服申请退票，遭到拒绝后，她将此事告诉父母。随后，李女士夫妇多次联系猫眼平台沟通退票事宜，得到的答复都是不予退票。李女士认为，
1: 仍然可以承受，小朋友呢，因为是未成年人，他也没有确认身份，而且我们没有造成咱们实质性的一个损失哈，就这个票特别火。我说那这个时候你就直接想留回票务平台，然后进行二次销售，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响。他就说不想不退。
2: 记者梳理猫眼平台客服7月13号以来的多次回复内容发现，平台拒绝退票主要依据的是猫眼平台制定的票务规则。 对于平台回复小美已错过退票时间节点一事，记者查阅这场演唱会猫眼官方售票页面发现，退票规则标注为条件退款。根据平台公示的退票明细，7月17号到19号的演出场次最晚可退票时间为7月10号，而小美的购票日期为7月13号，属于演出的第三次销售阶段。平台直接将这个时段划定为不予退票范围。
4: 李女士拨打猫眼热线询问退票规则，等待人工接听期间，系统重复提示：演出票品为有价观演凭证、非普通商品，其背后承载的文化服务具有时效性、唯一性等特征，所以一般情况下，非演出变更、演出取消或票品错误原因，不提供退票品服务，而为让消费者拥有更好的消费体验，部分项目可支持有条件退款。猫眼平台售票时，皆会在购票须知页面标注退换政策。
5: 购票时请务必仔细核对并审慎下单。对于李女士提出的平台没有核实未成年人身份的质疑，猫眼平台客服回复称，
6: 这个系统没办法去核实，因为有其他大人啊带孩子啊，或者他孩子自己想去看的这个未成年，他们都是有享受和购买演唱会的这个权利的。咱们页面有明确展示未成年人观众需要在购票之前经过法定监护人允许，如果说购票订单生成并且完成支付的，默认为法定监护人允许购票。
2: 对于猫眼平台的 免责说辞与拒退态度，李女士无法认可，于是她通过12345热线等多渠道投诉反馈。猫眼平台的注册地为北京市东城区，属地监管部门随即介入核查。7月16号，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致电李女士。据李女士提供的回复录音，
7: 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呢，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针对第三方售票平台没有条款说不退改违法。那我们看的是它页面上展示的退改规则，关于未成年的问题，您可以在互联网法院上面再现提交您的诉求。
2: 东城区文旅局工作人员，
8: 东城区文旅局只是说对他们进行监督管理，并不可能说是直接对他们进行处罚，
7: 猫眼也并没有实际的违法行为。
8: 针对本次纠纷，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董平平分析认为，他这个平台规则我看了一下啊，基本上是限定在演出开始前的7日之内就不能退款，在民法典第496条、497条，还有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这种呢属于格式条款，是咱们消费者是在购票时是不能修改。 免除了网络平台自身的责任的义务是属于无效的。
9: 董律师认为，在这起纠纷中，小美的购票合同效力也需待定。在咱们民法典19条和145条规定，8到18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那个演唱会的购票属于大额的消费，而且呢是属于娱乐支出。这个呢明显是和13、14岁的孩子的年龄智力是不符的，而且呢他不属于 平时孩子可支配的这种普通的玩具、学习文具这些个，所以呢，这种呢，他必须是经监护人事前同意或者

0: 是事后追认才有效。
1: 这场看似普通的消费纠纷，或暴露出网络票务平台未成年人保护与格式条款合规的已向北京互联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
2: 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熙，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8。
4: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5: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4: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5: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6: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追光逐梦，青雁起航，香港高校英才怀柔实践营正式收官；科金会金融服务品牌走进怀柔，与多家科技企业形成初步对接意向；我区城市公园街巷微景、乡村节点全域提质，把夏至避暑纳凉、休闲漫游真正送到市民家；启动汛期水环境精细化管控，全力守护汛期水环境安全稳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23日，为期50天的追光逐梦、青雁起航香港高校英才怀柔实践营正式收官，17名香港高校青年复盘实习研学收获，交流成长感悟，总结本次实践营丰硕成果，深化京港青年人才交流纽带。请听本台记者王飞、王倩发回的报道。
2: 结业分享会上，3家接收实习的企业分别发言，分享实习生在岗工作表现、带教培养工作开展情况。实习期间，17名香港青年学子走进怀柔科学城重点国企一线岗位，在企业专属导师一对一带教下深耕实操工作。大家深度接触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参与科创赛事筹备、人才数字化服务、科研产业课题研究等核心工作，也亲身感受怀柔完善的住房生活配套人才政策。每个人都在这段实践旅程中开阔视野、锤炼本领，收获独属于自己的成长感悟。
3: 我从事的也是就是招商相关的岗位，而我能够在这一次招商的岗位，我完成了3个运营书，就是中关村，然后孵化器这一些运营书，也是对我这一个从书本跳脱到现实实地去就是接触这一些的一个重大的飞跃，让我从书本里的抽象知识改变为一个具象化的体验。而我也会将这些丰富的知识带回香港，跟我的同学讲，跟我的老师分享我这一次的一个宝贵的经验和体会。
2: 会后，青年们走进雁栖湖国际会都核心参观区域，参观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主会场、峰会展示展区，近距离感受我区依托优质山水资源打造国际交往平台、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丰硕成果。
4: 我感受到了这里很优美的生态环境和浓厚的人文气息，然后也接触到了工作中国家前沿的科技产业布局。怀柔科学城国际都会的开放视野，在怀盛工作的这个期间，也让我真切地了解到了商业计划书的编写等等。感谢怀柔给了我这次宝贵的实习。
2: 据了解，本次实践营是深入贯彻京港青年交流合作部署，助力香港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举措，也是怀柔区打造高水平人才高地、广聚天下英才的生动实践。在50天的实习周期内，区委组织部、区人力社保局统筹推出多场周末研学活动，组织青年走出实习岗位，在多元点位走访中全方位感受怀柔发展图景。岗位实操历练打

0: 配线下实地研学，丰富立体的实践课堂，让香港青年跳出书本，多角度近距离认识真实立体的环柔。
1: 随后呢，我们会在今年计划10月份的时候，我们将和环柔深度的合作申报后面3年的一个计划，实习的长期的计划。不光是这个实习，我们是之后也会对于创客还有一些交流，我们可能会都会带些香港的学生，让他们能够认识到环柔，认识到国家在环柔科学城一个大的一个科创之举。
0: 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化京港青年交流合作，常态化开展香港青年实习研学活动，不断优化青年人才服务保障体系，持续打造更具吸引力的人才发展生态，让更多香港青年走进环柔，了解环柔，扎根环柔，在环柔这片热土上追逐梦想，成就未来。
2: 本台记者赵一博、夏梦报道。由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指导，北京科技创新促进中心打造的专业化科技金融服务品牌科金会，7月22日走进环柔，梳理环柔科学城院所项目本土企业融资与产业发展需求，为后续环柔大型成果转化专场储备优质项目，整合资源，以金融赋能前沿科技成果产业化落地。此次活动吸引国新创投、首发展创投、普华资本等多家头部创投机构、人保财险、北京分行等金融服务团队及北京基金业协会共同参会。路演环节，我区中科亮仪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5家创新型企业登台亮相，带来无液氦稀释制冷机、军民两用半固态电池、高端工业特种清洗新材料等前沿技术转化项目产品。其中，无液氦稀释制冷机项目尤为引人注目。这项依托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自主研发的技术，可为量子计算机芯片提供仅高于绝对零度0.01度的极低温环境，且腔体可以像积木一样拼接扩容，实现关键技术国产化。路演结束后，投资机构、银行、保险单位与项目方开展洽谈，围绕研发资金、中试扩产融资、技术风险防控、股权进行沟通，初步对接需求。邮储银行北京分行科技金融事业部团队负责人崔嘉兴说，
3: 我们今天路演的这5家企业呢，覆盖了我们的新能源、新材料、高端仪器、智慧农业等多个硬核赛道。那么从企业的这个技术创新性呢，我们觉得还是比较突出的，所以说而且这个企业的发展潜力我们觉得也比较可观。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邮储银行也将持续对接企业的一个发展诉求，去持续拓展我们企业的多层次的一个业务需求和我们这个合作模式，以我们的这个金融力量去助力企业加快技术转化和规模发展。
2: 座谈会上，我区展示了成果转化从产业布局、中试载体配套到专项扶持举措的承接力。目前，我区系统布局56个覆盖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工程放大、产业化落地的全流程创新平台，联动国家和市级基金，构建起从早期投资到产业并购的全周期基金矩阵，设立首个不设存续期的政府投资基金，配套1+N 创新政策体系，每年拿出5亿元财政资金，重点支持关键技术攻关、人才引进、成果转化和产业发展。北京科技创新促进中心科技金融部部长赵旭说，
4: 环柔科创氛围的优势，一个是人才储备组，二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政务体系较为健全，我们科金会平台可以为环柔企业提供一系列的科技金融服务，比如常态化举办路演、闭门对接活动，搭建企业与创投、银行、保险机构的沟通桥梁，提供资本市场上市培育服务，打通企业挂牌、IPO、证券发行培育通道，助力企业上市发展，配套出海相关金融服务资源，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2: 本台记者玉如言、匡志珍、杜伟报道。 盛夏入怀，草木丰盈，夏日里

0: 清凉绿意藏进怀柔的城市肌理。依托花园城市精细化建设，我区从城市公园、街巷微景到乡村节点全域提质，把夏日的避暑纳凉、休闲漫游真正送到市民家门口。炎炎夏日，不用远赴山野，城区一座座特色公园各有特色，为市民打造多元舒适的消暑空间。市妇会公园是周边休闲的首选之地，宽敞开阔的大型露天广场是整座公园人气最旺的区域，每到傍晚广场上便热闹起来，不少舞蹈爱好者在此伴着乐曲整齐起舞，动作流畅，歌唱爱好者放声歌唱，旋律悠扬，整片园区动静相宜，在这里既能参与集体文体活动，也能独自漫步林荫纳凉闲谈，是市民强身健体消遣时光的绝佳去处。
1: 上这儿来，场地也挺大的，哎，唱唱歌，自己的心情也舒畅，就是怎么上点年纪了，哎，就是自个儿给自个儿找娱乐吧。
2: 这个公园就是娱乐的，跳舞唱歌的，啥都有，就为了开心嘛，锻炼身体。
1: 好多啊，人跳舞挺好的，我也跟他们学学，欢畅的挺好，这弄得挺好啊，简单。
0: 在城市森林公园，浓密绿荫隔绝酷暑，兼顾成人休憩与孩童游玩需求，配套完善齐全的亲子休闲设施，柔软的大型沙坑、趣味攀爬架、小型滑梯错落分布在林间空地，家长可坐在树荫下纳凉，任由孩子肆意奔跑撒欢。
3: 一个是面积大，再一个是环境好，特别是为啥叫森林公园，你看全南边都是树，所以说大人小孩都愿意来玩的，特别是这孩子，你看还有点这个儿童设施。
0: 园内还配有专业篮球、足球场和乒乓球桌，并专门铺设专业塑胶跑道，路面缓冲舒适，对膝盖十分友好。傍晚，不少市民换上运动装备来到这里慢跑锻炼，伴着林间晚风，虫鸣树影，畅快挥洒汗水。
4: 平常这儿有一个那个免费的场地给我们过来踢球，也是非常的不错，然后能够打发我们空余的时间。公园环境也是特别可以，而且我觉得这个公园做的绿化也是非常的美。
0: 滨湖万米公园内多处桥洞阴凉通透，成了天然的户外小舞台，不少音乐爱好者自发聚集在此合唱红歌，嘹亮的歌声穿梭在林荫之间，大家以歌会友，在优美旋律中陶冶情操，为夏日夜晚增添浓厚的文化气息。
5: 我每天都是吃完饭7点多这儿就来了，这儿就唱，一直唱到那个9点，我们就散场，都唱的这红歌，都是那个老歌，反正就像我们这岁数人都会唱，到这儿唱，反正唱完了特开心。
0: 不止园内出彩，城市街巷、乡村原野同样绿意盎然。全新升级的花园街区打破围墙壁垒，沿街绿荫连绵，花景簇拥，日常通勤、饭后散步皆能偶遇清凉。作为首批花园村庄示范典韦的北房镇大周个庄村，街巷整洁，草木繁盛，远离城区喧嚣的乡野晚风，轻柔舒缓，解锁出安逸松弛的田园慢生活。一城青绿满城风，步步清凉步步景。如今的怀柔，园中有景致，街巷有清风，乡村有诗意，持续升级的生态宜居环境，让市民在满目苍翠里悠然尽享夏日慢生活。的消息，为有效应对汛期降雨集中、雨污混流、溢流等水环境风险，持续稳固辖区水环境质量，近期区生态环境局聚焦监测预警、源头管控、执法监督三大环节，全面启动汛期水环境精细化管控行动，全力守护汛期水环境安全稳定。我区强化监测预警与科学研判，密切跟踪气象动态，依托入河排污口在线监管平台，对重点排口实施全天候监测预警，累计接收有效报警240次， 针对淮河重点断面、淮柔水库、雁栖湖等关键水体，加密巡查监测，严格落实月度水质通报制度。

前辖区地表水国试烤断面优良水体比例持续稳定达标。在源头管控方面，怀柔区精准聚焦入河排污口、饮用水水源地、城乡污水处理设施等重点区域，落实精细化管控。截至今年二季度，已完成全区1549个排污口全覆盖巡查，整改问题排污口23处。同时，紧盯降雨前后关键节点，重点排查雨洪、污水排口隐患，严防河水倒灌、溢流污染，全方位清除水源地周边各类环境风险。此外，我区从严强化执法监管，健全监测巡查执法联动机制，联动河北省丰宁县开展跨区域联合执法，重点严查借雨偷排、污水直排等违法行为。截至目前，累计开展涉水污染源检查237家次，出动执法人员599人次，排查整改问题36个，实现问题现场清零。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压实管控责任，紧盯重点水域和风险点位，动态优化管控举措，持续提升水环境精细化监管水平，全力保障汛期辖区水环境质量稳定向好。来自农业农村局的消息，近日，区农业农村局深入各镇乡项目现场，开展2025年设施农业以奖代补项目专项督查，精准把控项目建设进度与质量，切实发挥财政奖补资金撬动作用，助力全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督查组首先来到桥子镇瑞丰中粮设施农业项目施工现场，通过实地踏勘、现场听取汇报等方式，详细核查场地建设、设施塔建、配套完善等施工情况。据了解，该项目占地近110亩，是区级重点扶持设施农业项目，目前整体建设进度已达60%，各项施工工作稳步有序推进。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有效优化桥子镇农业产业结构，革新传统种植模式，推动区域设施农业向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转型。同时，项目可充分激活本地农业资源，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夯实乡村产业振兴根基，还将打造为全区现代化设施农业示范样板，为农业产业提质升级提供可复制的实践经验。随后，督查组前往庙城镇月亮湖设施食用菌种植基地调研，重点查看特色食用菌培育、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情况，详细了解灵芝、黑鸡枞菌、茶树蘑等特色菌种的培育、产能、市场销售及品种试验进展。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全程跟进项目建设、验收、投产全流程，精准落实以奖代补惠民政策，持续强化农业技术指导，政策分耕设施农业特色高效效，打造现代化特色农业发展标杆，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来自长少营满族乡的消息，盛夏时节，长少营满族乡大沟村林下中药材积勃勃，依托林间温润气候和肥沃土质，基地内连片射干长势喜人，当地正依托优质山林资源走出一条点绿成金的生态富民之路。近年来，长少营满族乡充分挖掘百万亩造林存量地块潜力，依托山林阴凉、土质优良的天然优势，科学布局发展林下特色经济。乡里坚持多点布局、分类施策，以大沟村涉干种植示范基地为核心，辐射带动西沟村、姚岭村、榆树湾村等多个村落协同发展，形成全域联动的种植发展格局。当地整合优质林地资源，推进集中连片规模化开发，全域种植赤芍、黄芩、涉干等优质道地药材近千亩，持续夯实林下产业发展根基。其中，大沟村涉干示范基地由乡集体林场统一管护，标准化抚育种植，有效保障药材品质与产量，为全乡林下经济标准化发展树立示范标杆。同时，基地各类农事岗位优先吸纳本村村民就近就业，让村民在家门口稳就业、增收入，切实共享

0: 生态产业发展红利，有效激活乡村发展活力。下一步，长少营满族乡将持续壮大林下中药材特色产业，完善标准化种植管护体系，稳步扩大种植规模，持续深化林场加村集体发展模式，健全利益联结机制，拓宽村民务工、集体分红、多元增收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以生态产业助力乡村振兴，赋能共同富裕。
1: 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满足广大观众文化需求，故宫博物院将于2026年7月27日周一免费开放一天，8:30开馆，16:00停止入馆，17:00闭馆。此次参观仅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7月24日20:00开始预约大门票和钟表馆、珍宝馆门票，约满即止。参观当日，端门、珍宝馆、钟表馆票务窗口不提供服务。7月23日，微信推出未成年人模式、原青少年模式升级版，在支付管控、内容过滤、时长限制三大维度推出细化功能。即日起，用户可在我设置中手动开启，可绑定监护人进行远程授权管理。在户外，有些有毒之物外形和常吃的蔬果类似，人们一不小心就会踩中陷阱。蛇莓俗称蛇泡草、地莓、龙吐珠，外形高度酷似迷你草莓，很容易误导孩子采摘，生食有肠胃中毒风险。观赏萱草也常被叫做忘忧草，它和我们吃的黄花菜长得高度相似。萱草花蕾根茎里的有毒生物碱含量是食用鲜黄花菜的10倍以上，毒素进入人体代谢后会剧烈刺激肠胃，引发食物中毒。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6: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厘行节约，拒绝浪费。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在2020年歌手当打之年第一期的舞台上，28岁的周深作为首位登场的歌手，深情演绎了一曲《大鱼》。他的声音静谧又空灵，在薄雾升起的清晨，宛如一条优雅的鱼儿闪现在人间，荡起层层涟漪。不论外面的世界如何纷乱，这个大男孩的声音总能够让漂泊不定的心得到慰藉。在这天籁般歌喉的背后，是周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努力和坚持。其实这条路他已经默默走了6年，而且走得很艰难。他曾经孤独、自卑、不善言辞，如今也只想唱好每一个音符。周深的翅膀已然辽阔。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深。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